0: 船啦，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妈，这漏水漏的真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啊？
0: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0: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0: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轻易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0: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的。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0: 丢炸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好，我是世界顶级女首富大迪。
0: 哎呀，这个对这个短剧啊，要不说他怎么说降智呢？
1: 爽，
0: 太爽了！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么爽两下子吧，就是你别管你是什么博士啊毕业，还是说你就是一点
1: 都愿意看，
0: 都愿意看这个、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但是我们正常说那个什么，就像抽烟的喝酒一样，对吧？你要真是烟民的话呢，你想戒了的话呢，你得慢慢戒，对吧？然后呢，喝酒这些东西呢，虽然很开心，你也不能喝多，这道理也是一样的。短剧虽爽，但是呢也是有节制的。你平时你比方说我一下子不看也不行，那慢慢的把它给戒下来，因为现在很多朋友
1: 一下不看怎么不行了？
0: 不是一下不
1: 得看，
0: 你少看点，因为首先、
1: 你指的是看着过了之后，
0: 首先呢把自己的时间调规律了。很多朋友呢，因为我昨天我看很多的新闻啊，就是在因为最近爆短剧的事儿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是说这个短剧呢，就是占据了大家伙太长的时间了。相比于以前的刷这个短视频吧，这个短剧它更难以让你停下来，因为短视频跟短视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短剧和短剧之间它是有联系的，一集接着下一集的。那很多朋友说了，我睡前我就看个5分钟，结果再睁眼就2:30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所以呢朋友们啊，一个是把自己的作息调规律了，就别看太晚，另外一个呢把整体的时长啊缩短那么一点，因为短剧这个东西真降智。昨天晚上看了另外一个新闻，说这个看完短剧之后发现自己变笨了，就是它的降智是实打实的。
1: 但是有的人会说，哎，我们生活当中已经那么

0: 说明什么呀？说明大明成长了，哎，说明大明真的意识到周边是有这样的人了。擦亮眼睛啊，孙台，擦亮眼睛
1: 啊！这会儿这找到了这个评论了，迷你 Q 出了，这是给自己的大脑喂了多少的短剧，才能想出如此离谱的本子？有一种数据污染溢出的美，
0: 都是经历过的事儿。
1: 哎，确实是，主要是我最近确实短剧看的有点多、啊，
0: 这么多年了，在职场上，大明也混了不少年了。哎东妞说这个短剧的名字应该叫大迪重生之世界首富在交通广播体验生活遇到投机倒把小气巴拉的大迪。
1: 哎，但是只有这个对面杂货铺 五元一包真难抽，这么长的名字也可以啊，这是他的名字啊。他这个评论真的是太到位了，他说这就是临时工被开除之后的临终幻想。
0: 艾伦和奥教主说、哎、有点不太贴切的是，即使是世界女首富，即使那么喜欢播音，
1: 嗯，
0: 也不至于上早间节目吧。
1: 何必对自己这么狠，
0: 太苦啊，太苦、哎、早间节目好累呀、啊。
1: 今天呢，其实咱们是借着短剧这个事儿吧，来说一说这个，其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爽文的桥段的发生吧。反正我虽然没有像短剧那么的密集，但人生当中如果说有那么一两个爽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回味一生的。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像短剧一样有过那种爽文啊、爽文时刻啊、反转时刻，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嗯，
1: 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大明把他一直想干但没敢干的违规行为都写在短剧里面。
0: 过伸手，伸手必被抓啊。嘟嘟小姐说，大迪报复的时候，最后啊，我觉得有点站在云彩上，身着白色，手里拿个小瓶的感觉。
1: 菩萨再给我次机会吧。
0: 所以你是有点上瘾了是吧？你是觉得这种方式你手到擒来？
1: 对对，这个太简单，对我来说这个。
0: 哎，那你以后脱口秀你就这种形式吧。
1: 那、哎、不行不行，还是脱口秀会好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呢，偶尔玩一玩行。我上大学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写剧本。
0: 嗯
1: 嗯，我写剧本的能力一直都很好。
0: 嗯，那偶尔吧，刚才有朋友呼吁了、说偶尔啊，就跟这个结合结合。
1: 嗯，
0: 哎，偶尔短剧，偶尔脱口秀。
1: 嗯，对，可以啊。
0: 嗯。石刚爷说了，听着太解气了、以前光听大明蛐蛐大敌了。
1: 不是，现在这个短剧都这个套路，为什么说它好写？它比脱口秀好写多了，因为这个套路啊，就是满大街都是，你给他
0: 换个，就顺着就下来了。
1: 对，你给他，而且你给他换个职业，他是另外一个、这可以换一万种职业呀。
0: 就可是大明啊，你让小泉凡客他们晚高峰也整点啊。也整点这种内容。
1: 哎呀，那你看小泉不行，小泉能当个人用吗？哎、
0: 那他们多累，他们还要写稿子呢。
1: 哎，
0: 嗯。雷梦辰说，这是大明写的剧情吗？是的。嗯，都是他想干不敢干的事儿。
1: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加里布戴亚斯伯爵说了，人世界女首富上早间节目才是正常的。
0: 怎么呢？
1: 人家平时一直在这个国外居住，是吧？
0: 啊，
1: 回国有时差上，那早上精神
0: 还好、没睡呢，是吧？
1: 啊，对。
0: 都上了十年了，十年了，还没缓过来呢。
1: 是，嗯。
0: 大杨问说，怎么云听二维码下载啊？想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回听啊，重复100遍回去回听啊，深入骨髓的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剥夺这个公司的一些经济。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然后定位到北京，点击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出来了啊。
1: 哎，
0: 然后点击我们的节目，挑选其他的日期，挑选这个以前的日期回听就可以回听了啊。
1: 嗯，巴拉巴拉提示我们，甚至咱们以后啊可以身份对调，剧情也是一样的。啊，
0: 这是这世界男首富吧？
1: 那不用那么的复杂。
0: 嗯，
1: 我甚至可以给一个改成连续剧，就是大明被抓进去之后吧，其实过两天又被放出来了，因为大明啊就是警方安插在世界女首富身边的一名卧底。
0: 那你出来了，岂不是就露馅了呀？你不能出来呀！
1: 卧底，那我还得
0: 叫什么？你出来就整个容，
1: 嗯
0: 啊，就不是大明了，
1: 哎、
0: 换另外一个人了，
1: 换另外一个人了。
0: 那你卧底出来了，你不就明显演的吗？
1: 我就调查明白了嘛，然后呢，其实我是在卧底当中呢收集了大迪的一直他的经济犯罪的一些资料，这怎么一个就这么普通的一个女人就走上了

0: 世界女首富的一个闹钟，
1: 钱哪来的呢？
0: 那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1: 交没交税呢？
0: 是，嗯，
1: 那2000万到没到手呢？问问了，说大明先说说北面成为一样品到底在哪儿？这个，说说吧，样品在哪儿？
0: 样品在家呢，确实在家呢。啊咱们这波冲锋衣没有样品啊，
1: 那咱就不知道了有没有。
0: 不是，哎呀，这剧情你别往现实生活当中瞎，现实生活当中真没有那个。
1: 那你也有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啊。
0: 啊，还有另外一个小袁同学，原来你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啊。
1: 这波反正我们是没收到样品。
0: 嗯，
1: 哎呀，这一波啊，反正赶上我这个休产假呀，
0: 嗯，
1: 卖的这些东西啊，我都没有收到样品呢。
0: 样品都在培养摆着呢嘛，那什么骆驼粉啥的呀，葛根粉啊，
1: 嗯，
0: 对吧？那什么粉呢？
1: 也没说拿回去给我补一补啊。
0: 山药粉呢？
1: 啊。
0: 那个什么粉呢？
1: 都粉。
0: 对啊，胡林哥的确实没有了。
1: 那眼镜啊，那什么木啊，这钻石啊，都当没有啊。
0: 假的那个钻石有。
1: 什么假钻石？人那叫莫桑钻。
0: 莫桑钻，莫桑钻有。
1: 莫桑钻，
0: 莫桑钻。
1: 嗯。GPR 说，我从事汽车行业，昨天刷到了一个短剧，是两个汽车轱辘生成了一个轮胎。啊，生了一个轮胎，最后证实是女轮胎出轨了米其林少爷，太离谱了，但是看得停不下来。不是，我想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角色是轮胎的形啊，还是他也是以人的角色出现的
0: 啊？
1: 轮胎的形就有点太离谱了，这太离谱了。
0: 小熊爸爸说，今天内容挺有意思的，挺过瘾啊，但是请问这个跟脱口秀有关系吗？另外艺术来源于生活，建议央广监管部门好好查一查。
1: 真得查一查，看源头是哪啊。说完了这个时候炸出了一堆回复北面冲锋衣的朋友。快去下单啊，快去下单。好多人担心说以后能不能就直接脱口秀时段就全是这个了？不会啊，不会，
0: 不会，不会啊！
1: 大明还是有他的职业操守的。
0: 是啊，正常的脱口秀还是有的，这个呢，只不过有的时候玩玩花活而已。
1: 对，就是偶尔啊，比如说不想写啦，偶尔这个公务繁身呢，这个太忙啦。
0: 那这个不用写吗？这个字儿更多呀。
1: 这个你不说你手到擒来，就
0: 是
1: 啪啪啪就出来了。
0: 他是用另外的艺术形式来完成，这内核还是脱口秀，还是讽刺现在的短剧啊？内容啊千篇一律，而且过于夸张狗血啊。
1: 江头建才说了，大迪呀，越看越像首富遗失的千金。说大迪肯定是首富千金，
0: 遗失的千金顶吧。
1: 遗失不遗失咱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上了10年早班了。哎呦，我说这么尬的广播剧，一句话形容不就是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皇帝锄地用金锄头吗？而且短剧啊，就是你的那个短剧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那个题目太明显了。
0: 哦，
1: 你不应该把我的这个就说出来，人大家一看就知道哦，最后她是女首富嘛。
0: 哦，
1: 应该藏着点
0: 儿。啊，就藏着点儿。
1: 对，
0: 嗯，
1: 啊、
0: 我就怕藏着以后就是开始就没人看了。
1: 不能，这个剧情还是很有意思的。
0: 现在都是只给啊。行，北京时间8:17啊，大家伙儿可以来聊聊关于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像爽剧一样的那种爽点和反转剧情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来回复浩米，会跳出我们17号下午跟大家线下相见的这个报名链接啊。
0: 嗯，
1: 回复浩米，点下底下的链接报名，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现场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等人家跟你联系之后，确定了您可以去了，您再去啊。
0: 嗯，
1: 17号下午2:30在浩米的家装公司，我们线下相见。除了有周边产品送给大家之外，还有这个好物，比如说什么家具、家电的送给大家。
0: 嗯，
1: 如果您现场订了装修，还有额外的好礼送给大家啊。
0: 嗯。好，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报道。

0: 有学习机，最近有消费者反映说，其花4800购买了一台读书郎 AI 学习机，使用之后发现部分题目的参考答案与 AI 讲解不一致，部分的题目出现了读音错误、答案错误的情况，而且同一道题让他讲6遍，6遍的答案都不一样。10月13号，读书郎官方客服就此回应了啊，相关情况属实，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提到这事儿，目前工程师已经对软件进行了修复。
1: 客服表示呢，这个后续机器出现问题，用户可以向客户反馈，客服会反馈给后台的工程师。这个问题呢，确实会影响学生们的判断以及对知识的理解啊。就比方说讲6遍都不一样，你一定会怀疑人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就一个专门用来学习的学习机啊，它又不是说小霸王游戏机或者其他的一个兼顾着学习的功能，它是专门的学习机，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再来提醒啊，家长朋友们，想想你们家孩子是不是爱吃甜食，小心把扁桃体养大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4岁的小女孩，孩子的扁桃体已经3度到4度肿大了，就是睡觉不张嘴就无法呼吸了。合并有鼻炎以及腺样体肿大，小女孩长期摄入糖果、甜食和奶制品，导致肺胃生热，久而久之扁桃体就越来越大，呼吸就越来越困难。
1: 哦，原来这中间呢也有这联系、
0: 当然了，
1: 就近些年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反馈说，近些年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肿大特别的多，
0: 是
1: 可能是因为鼻炎导致的嘛。或者呢家长就相对来说比较放纵，孩子们吃到太多的甜食，又或者呢现在很多本身的东西做的就是越来越甜嘛。孩子们本身也爱吃，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控制零食的摄入，注意清淡饮食，小心孩子过度摄入甜腻的食物啊。
0: 说到了甜腻啊，这很多小朋友啊，小朋友这个吃甜的东西特别多，或者是不注意刷牙卫生，会有烂牙。但一颗不起眼的烂牙可能会直接引发心内膜炎以及颅内动脉瘤，让湖北红安一位10岁的男孩突发大量出血。前几个月啊，这个男孩菲菲徒手拔掉了一颗烂牙，拔牙造成的口腔感染入血，一路就侵袭了心脏瓣膜，形成了感染赘生物，脱落之后顺着血液就攻入大脑了，形成了多发动脉瘤，最终是破裂大出血。当地医院紧急联动一联体医院，启动了空中救援，最大程度的减少车辆颠簸，加重伤情。经过一系列手术，暂时稳住了脑部的险情，但是菲菲的心内膜炎还在啊，其中其余的这个动脉瘤仍然是存在破裂的风险，后续呢是需要依靠抗生素来控制全身的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真是啊，太惊心动魄了啊！因为很多都可能经历过这样，就是比方说，一个是孩子他本身就有换牙期，另外呢就是赶上蛀牙了，这时候呢这牙呢是松动，很多孩子可能自己手欠就把它给直接拔掉了啊。这个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确实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说孩子长期低烧、精神萎靡，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避免这些小毛病拖延成致命的急症啊。
0: 哎呦，这个有些家长啊，对自己的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怎么说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最近有一件帮孩子戒网瘾的事引发关注了。31岁的女子父亲，兼职游戏陪玩，被父亲认定为沉迷网络，然后就被父亲强制送到了戒网瘾的机构去治疗了。凌晨2点钟，这机构的工作人员跳窗掳走了父亲。父亲解释说，他缴纳了42000的学费以及4500的路费，计划让女儿在重庆富苗这个机构接受4个月的治疗，把不准时吃饭、把躺平等等行为都给他矫正好了。期间父亲被教官打伤了脸，绝食求送走，还被撬开了嘴，强行灌入了葡萄糖等等。被治疗了159天之后，父亲终于被放了出来。他先是报警，让打人教官被拘留了7天，罚款500元，后又将机构及打人教官告上了法庭，索赔99900元。而父亲也从家里搬了出来，拉黑了父亲的微信和电话。父亲最后也承认了当初的决定，觉得挺后悔的。随着家长持续举报以及多起负面事件的曝光，重庆富苗的多个校区目前已经未要求遣散所有的学员，但仍然有家长在寻找下一个戒网瘾的机构。
1: 是这样，这事儿值得吐槽的地方比较多。一个呢，这个很多所谓的戒网瘾的这个机构啊，它这个治疗方式并不是很科学，甚至里边有很多这个人身侵犯的这么样一个事情发生。 比方说这个通过暴力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来这个所谓的这种戒网瘾。另外这个对于网瘾的界定啊，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的方式的，不是说他经常上网，他喜欢上网，喜欢打游戏啊，时间长了一点他就有网瘾，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一个呢，事件当中这个傅静啊，这个女子她已经31岁了，她是一个成年人，她有

0: 对自己负责的这么一个行为能力了，对吧？他不是说所谓的问题孩子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兼职游戏陪玩，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一个职业。他是一个职业，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来挣钱，所以通过这个玩游戏时间长了一点，然后父亲就把他界定为沉迷网络，变成所谓的这个网瘾，网瘾这叫中年的还是青年的？
1: 对呀，31岁还需要啊？然后问题孩子
0: 就送到了这个什么戒网瘾的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一个事儿啊！这里边呢也凸显了就是家人之间沟通的一种不畅啊。家人一句不懂，一句为你好，就把成年人当成问题孩子直接送过去了。但反过来呢，可能这孩子从跟父母之间也是缺乏一些有效的沟通。所谓有效沟通呢，就是说双方都能放下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就事论事的去讨论一些问题，互相的真正的去理解啊。那爸爸别以为自己是爸爸，然后呢就自己认为的都是对的，或者说这子女必须得强行的服从自己的一种观念啊，这样是不好的。

0: 好，北京时间8: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
1: 完了，大家已经沉浸到这短剧里无法自拔了。
0: 想回听的话，这样朋友们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众号。这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铭，金字旁那个铭啊，大明的快乐时间。
1: 嗯，
0: 这个加公众号之后呢，我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送一些推文什么的。
1: 嗯，
0: 这个记录一下生活啊，最近那个就是跟王冰冰一起主持那个。那个、
1: 你又借着人家蹭人家热度，
0: 不是那个都快20万阅览量了，
1: 嗯
0: 啊，10万加20万加都快，
1: 嗯，
0: 哦，对，就是嗯，然后我过生日的话，我一看5000多，
1: 对呀、啊，
0: 过分了，
1: 你就得时不时的通过别的人提高一下你的阅读量。
0: 而大迪回来的那条是18000了，现在，
1: 那赵冰冰还是差很多的。
0: 我过生日5000多。
1: 向冰冰看齐，嗯，
0: 有点过分了啊！发送个生日祝福，有那么难吗？在这个就是直接在微信公号那一栏，您可以找一下，就是加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为什么加呢？一个是平时有一些好玩的推送什么的，另外呢，就是关键是我们视频版的大明脱口秀啊，大迪的每周一歌呀，包括今天的这个短剧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固定的上传。所以说你要找往期的节目，你不想听音频的，你想看视频的，这里边都有啊，在这个微信公号里边搜大明的快乐时间，然后里边有一个文章啊，也有视频号，你关注视频号里边就有这个每天的视频直播的剪辑了。
1: 哎，
0: 嗯，
1: 伊利就说了，现在好多这种短视频呐，像什么茄子、辣椒、玫瑰花等各种形象的，剧情也是各种反转。
0: 嗯，
1: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说什么轮胎，生了一轮胎那个。
0: 嗯，
1: 我就在问呢，我说是轮胎的形象还是人的形象？我一看啊，轮胎加人的形象啊，
0: 嗯，
1: 太尴尬了，就是在人脑袋上面装一轮胎呀、啊。哎呀，短剧真的是，就短剧为什么它出产量高呢？你随意，你这整个代码它就进去了，对吧？
0: 对，
1: 你想要什么形象就有什么形象。
0: 就是我们对于演技什么要求也并不高，反正大差不差，能看明白一个意思就行了。
1: 哎呀，太搞笑了，
0: 叫我秀儿说。太害怕了，我真的特别害怕大明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被警察叔叔给带走。

0: 哎呀，乐乐说一年没听广播，大迪都生了。
1: 嗯，
0: 是生完都来上班一个多月了。嗯。先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反转啊，
1: 嗯，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其实我这个休完产假回来，它也算是一个反转呢、啊。原来是、嗯、对吧？这个乐呵的两个人愿意玩什么玩什么，现在就多了一个宝宝嘛，
1: 哦，
0: 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1: 是。所以你可以不用那么负责任的，是吧？对吧？
0: 那你还当什么父母啊？你不负责任，你可以不当父母啊。
1: 你是有意当的吗？
0: 什么？是多无意、啊。
1: 哎呀，行吧，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另外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回复“北面”，我们的北面经典款冲锋衣正在热卖当中，在南方。一下冲锋衣就直接可以过冬了。
0: 嗯，
1: 北方呢正好现在降温，秋天的时候穿冲锋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款北面羽绒服呢，不，北面冲锋衣呢、嗯、里边是有一个小夹层，
0: 薄薄的
1: 夹
0: 绒，薄薄的抓绒、
1: 嗯、是。所以呢，它不是那么单薄，它不是那么的薄，就是你穿上以后还是有一定保暖的效果的啊。
0: 嗯、
1: 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选好您的尺码和颜色，然后下单购买。
0: 对，另外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任何关键词，回复酒，回复起泡酒，回复冲锋衣，回复大闸蟹，都会分别跳出来链接啊。
1: 嗯，好，半点报纸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8:30

0: 天下。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据阿拉山口海关最新的统计显示，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通行的中欧亚班列数量正式突破了7000列，口岸单日最高通行36列。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魔改视频。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呢，已经是取得了实效了。部分重点网络视频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0: 再来关注鸡蛋的价格。国庆假期结束之后，鸡蛋价格由高点快速回落，每斤零售从6元区跌回4元出头。从官方的监测数据来看啊，价格回落自9月下旬已经开启了。
1: 哎，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含糖饮料。我们都知道含糖饮料呢，现在为了健康，大家伙都少喝了。其实从很多的政府层面来讲呢，也是通过政府的一些把控手段呢，也是严苛的让大家伙尽少的摄入这个含糖饮料。比方说德国政府啊，德国有一项关于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了。如果获得批准呢，德国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是对那种规模比较小的生产商呢是予以免税的。
0: 再来关注，10月14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据说好像这个冰雪大世界又扩容了，面积又大了，
1: 就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0: 对对对，那一定会吸引一大波小朋友去的，
1: 没错。哎，你说这个《冰雪奇缘》它是国外的一个大 IP， 咱国内有没有跟那个就是冰雪相关的一个 IP 呢？就是国内的那
0: 冰雪呀，
1: 是啊，
0: 小雪人啊，
1: 这 IP 没那么的大感觉。说大的 IP 就是冰雪，这一想冰雪，哭啥家的那个。
0: 目前我是想不出来，然后干嘛吧？你要干嘛吧？
1: 咱也能国内的那种冰雪 IP 的那种主题。因为这种 IP 啊真的是挺值钱的。你看
0: 这生产什么周边呢、什么的，现在来得及，咱俩弄一个。
1: 冰雪
0: 我行，要不然关你滑冰你都不会，凿冰吧。把你做成冰雕，反正沾点冰就行。冰雪奇缘该说不说，人家这个 IP 确实是巨大的。
1: 行啊，咱以后就弄个 IP， 肥水不流外人田。最近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种棉啊。最近呢有一项全新的文献综述研究表明，开心果含有独特的营养素与生物活性物质组合，有望成为改善睡眠的综合性饮食干预手段。开心果儿。
0: 我刚有人提了，很多人说冰墩墩儿啊。
1: 冰墩墩儿。
0: 冰墩墩儿它是。这怎么说，它是那种有时效性。
1: 冬奥会是吧，
0: 对，
1: 一个形象。有没有那种就是全球特流行的那种，咱也但是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关于冰雪主题的。
0: 想想啊，其实冰雪
1: 或者某些形象。
0: 就这个是沾上冰雪了，你像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花城啊，有花的。不一定非得是冰雪的呀，对吧。海边的这水姑娘之类的。你都能沾得上。
1: 有一个24孝的，24孝，这是咱们国内的大 IP
0: 啊。
1: 对，
0: 然后嘞，
1: 就是给自己给自己母亲治病啊，还是给自己母亲就是改善伙食啊？然后趴在雪上，趴在雪上，夸把那个冰窟窿都冻的，然后那钓鱼，这是冰雪的 IP。还有那个囊萤卧雪，说明一个好学，把那个萤火虫。整了一兜子，然后呢当灯用，或者是到晚的时候没地方没蜡烛，为了省蜡烛，出去以后到雪堆里边，再借着月色的反光，然后读书。
0: 你那比我那个
1: 囊萤卧雪，
0: 你比我那小雪人还有历史感呢。
1: 这劲儿，这都有中国的典故，而且是积极向上，这有多好。
0: 会敏都说了，蜜雪冰城啊，国内的 IP， 甜蜜蜜，
1: 有道理，还有钱是吧？弄一个连敏龙的雪王。

0: 不是多说了，说哎，两位老师啊，感觉都是我的老友了，看到他们每天陪伴也会心疼他们的。
1: 嗯，
0: 对，这早班就是这样的。一是我们也确实习惯了早班的这个节奏了。
1: 嗯
0: 二呢，确实早班怎么说，身体有一些影响吧。但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强迫我们晚上可能早点睡也还好。
1: 嗯，
0: 哦，也还好。
1: 晚上早睡很
0: 难很
1: 难
0: 很难。
1: 对，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晚了，现在我都已经是一点半快两点才睡
0: 了。为什么呢？
1: 嗯。上岁数了吧？
0: 上岁数难道不是越来越早吗？
1: 没有，就是感觉怎么说，到了晚上的时候，确实睡不踏实了。
0: 啊、
1: 哦，短剧确实有一定的原因 啊。
0: 你看吧，你是
1: 我有的时候也会刷一刷啊。
0: 嗯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人生的反转、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的平台，聊一聊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反转的事儿啊、你还说到了这个短剧，末年微凉就说了，说我经常刷到那些小狗小动物对男主说话的，说一句话男主就逆袭人生了、我对着我们家土狗一直看呢、
1: 对对对，
0: 他就一直摇尾巴呀，大明哥求解怎么办呢？
1: 怎么说呢？是你家土狗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灵修的阶段呢。
0: 花旦格说的这个有道理，说大明短剧结尾有点草率，这不设计的坎坷一点，然后呢，付费解锁结局。
1: 哦，付费解锁结局，预知后事如何？
0: 哎，
1: 大明到底判了多少年？
0: 买件北面冲锋衣解锁。
1: 嗯，
0: 对吧？这么多年呢，我们这都已经习惯了，
1: 是、
0: 免费的都习惯了。Mikan 说是囊萤硬学，不是卧学，
1: 差不多，
0: 这都属于那种历史典故和这个就教育方面的，
1: 那大海也说了，像肝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熬夜熬出来的，
0: 是、是，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一定要控制看这个短剧这个东西呢？现在没有人控制这东西，对吧？现在就是国家在发展，我说出口海外现在非常好，这些东西、出口海外让外国人熬夜，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自己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0: AFA 说女首富都这么拼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了？自洽说睡眠欠缺得补充骨维素。就多听听我们康姐的节目，
1: 是
0: 有一些专家来。
1: 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了，迪总，你的迈巴赫私人飞机油已经加好了，下了节目送你去大型机场直飞夏威夷参加全球媒体联谊会，约了迪士尼和 BBC 的总裁单独跟你会谈。
0: 我一个首富我还得去大型机场坐飞机啊？
1: 怎么就地起飞呀？
0: 对呀、这就飞出去了，
1: 后边背两个那个消防栓，啪一下就飞了。
0: 消防栓不带线的那种。他呢说小作坊下料就是猛啊。要敢写呀。哎呀，哎，明天周五了耶！明天周五你要不要也加点这种剧情啊？
1: 啥又啥剧情啊？
0: 周五，因为你很久没有周五每周一歌了，就没加入进来了。
1: 不是，我记得我上次还加入了呢。
0: 你上次什么？上次你请假了好吗？上周你是请假了。
1: 我没请假，那次我加入了呀。
0: 你大上周也是干嘛去了？好像，反正有很久没有加入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你就是也写点什么短剧，然后你融入一首歌，哎，是不是挺好的？
1: 我好不容易休息这么一下子，
0: 为所有而执着的伤，这不挺好的？
1: 你先想好明天你要唱什么歌，
0: 然后你写。
1: 我
0: 行，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1: 我为你鼓掌。
0: 前面有一个什么剧情，然后哇咔嚓，像这个电视剧电影结尾一样，出来一主题曲，挺好的。
1: 可以。那这个可以，
0: 对吧？是不是挺好的？
1: 就是给你的歌曲做一个故事性的一个铺垫。
0: 就是 MTV，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
0: MTV 人不有剧情演吗？完之后让演着演着唱起来了。
1: 大不了没有剧情的话，我就跟就是早前那种镭射吧，盘那个 MTV 一样，穿着。

0: 泳装到处走了。因为我也会啊，这个可以啊，没问题。哎，李某说，哎呀，终于说这个人生反转的了。我的反转逆袭啊，就是最近跟友商的价格战中，我信心满满的失败了。啊，什么没信心的结果赢了，虽然价格不美丽，但是获得了一次海南出差，就当度假了。
1: 啊，没信心的结果赢了，而是不同品牌是吧？
0: 啊，
1: 这个比你他可能觉得能谈下来，结果他失败了。
0: 对，信心满满的失败了，没信心的结果赢了。哦，这人生就是这样。
1: 对，就当度假了，调整一下心态啊。
0: 是。
1: 盛红阿讲说，迪总晚饭还吃韭菜盒子吗？不吃韭菜盒子了，吃回头。我们那叫回头啊。
0: 行吧，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0，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很多朋友问是周六还是周日，我们的线下活动是这个周六的下午，就是17号，不就是后天了吗？
1: 嗯，
0: 我到底是能站着去还是拄着拐，反正我都得去。
1: 对，无论什么样的形象他都得出现。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想想现场让大明老师自己演点什么东西出来。别白去别白看，
0: 演点啥就行了，演点什么东西。我能演什么东西吗？
1: 那没准儿啊。
0: 你
1: 现在短剧这个脑袋上面都套轮胎了。你你不得对吧？
0: 行吧，
1: 接近一下吗？
0: 好啊。为了线下吧，大家伙能热闹吧，我想点这个演点节目
1: 啊，
0: 你也演点节目，
1: 我也演点节目。
0: 嗯，是嗯，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就是主持人的专门为这次线下活动做的周边，有保温杯，有冰箱贴啊，都是我跟大迪的形象啊，包括还有一个什么抱枕，想想就恶心。现场都有啊，这都是三峡活动然后送给各位的礼物啊。
1: 嗯，我求求了，中老年赛道上冲一冲，别说每一次线下，比如说后米的活动啊，线下有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来，
0: 嗯
1: 啊，他们大部分是来装修的，就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确实旧了，需要翻新，或者说他们有那个小朋友孙子孙女什么的出生了，哎，想改造一个什么儿童房，他们会来。还有就是专门来要礼品的也有，我见过一个大哥，反正次次咱们线下活动都来，然后次次没有空手回去的时候，
0: 那必须得
1: 都是来的时候坐公交，然后回去必须打车回去了，下狠心打个车。
0: 哎，是
1: 啊，因为太多东西要拿走了。
0: 是，嗯，朋友们要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有朋友们线下活动具体信息啊，这样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下
1: 后米，
0: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会跳出两个，一个是进群的二维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点报名链接完成报名然后才可以。对，具体的位置啊，就是周六下午2:30，然后呢在后米的门店是在望京那边，具体位置呢到时候您报完名会有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具体的一个位置的。
1: 忘记不多说了，同志们呢，你们能去现场就发点照片视频，我们在上海去不了就交给你们了啊。
0: 好嘞，
1: 对，我们家有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听友朋友们，
0: 嗯
1: 啊，世界的那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方式来收听嘛。
0: 是
1: 啊，对，如果您出去比如说出去玩了，或者出国学习生活去了，也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了。
0: 哎
1: 哎，会说了，说现在最火的那个狗熊多子毛，让孙楠也试试。
0: 我这腿脚现在不太适合演狗熊多子毛啊，
1: 闪身不更完了？闪身更不行了，
0: 可能把自己闪到啊。
1: 嗯。刘林说了，说我的手机号之前领过，当时送的是一个月的会员。
0: 嗯，
1: 对，我们现在是送一年的。
0: 对，一年的会员，
1: 因为你活动每一个时候都不太一样。
0: 是，
1: 有的时候是没有申请下来没送，有的呢送一个月，有的时候就送一年。
0: 嗯，
1: 所以您如果想要云听这个会员，您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号。
0: 对，
1: 您找家人，比如说家人那个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听的，或者有什么方法的，您用另外的手机号注册一下。
0: 对，
1: 嗯。
0: 马克巴克说天津的。

0: 能去吗？我是不是也得打车回来呀？
1: 这他不能报销啊。
0: 对，他说您怎么回去的话，我们也拦不住。
1: 天津来这儿真的挺方便的。
0: 嗯，
1: 天津来这儿有可能比北京住在更，比如说是住西边
0: 偏远一点的地方。
1: Okay, 对，还快一点呢。
0: 那天津去望京，哎，天津那个站是哪站？是北京站还是北京东还是北京南呀、啊？
1: 就是北京
0: 站吗？
1: 吧。北京
0: 南
1: 吧、
0: 啊、那南站离那个望京还有点远，要不
1: 但您坐地铁的话很方便。
0: 是朝阳站的话离望京是很近了
1: 啊。对，朝阳站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般都是那种长途火车呀。
0: 嗯，偏东北那边是到朝阳站。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而不限地区啊，您只要能来，您可以顺着，比如说你来这儿的时候在北京旅游两天，
0: 嗯
1: 啊，也都行。
0: 是、
1: 嗯啊，有人说到天津也是朝阳站
0: 啊，那朝阳站
1: 高铁20分钟，那可以呀、啊，
0: 可以可以，
1: 离得很近，你打个车就到了。
0: 嗯
1: 嗯，就说实话，您来这儿就领几个周边回去都合适。

0: 下我们福利团啊，大家可以随意搜索中江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冲锋衣。今天应该有一大波人又购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数量可能有限啊，您抓紧时间购买您喜欢的颜色和尺码。
1: 嗯，
0: 断货了之后我不太能够确定能不能补得上，因为之前是补，去年补过一波，然后后来再补就补不上了。
1: 对，
0: 数量就不够了，所以您抓紧时间啊，因为现在北方的朋友刚刚好穿冲锋衣，
1: 嗯，
0: 薄薄加绒的，然后里面就穿一个甚至是短袖或者是薄的那种 T 恤衫就够了。
1: 嗯
0: 嗯，在中江的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啊。
1: 是，嗯。我刚才有朋友说呢，说哎呀，天津呐，比我都近呐，嗯，我在门头沟啊。
0: 真的就是西边可能离得更远一些。
1: 哎，那是，嗯。今天呢说的是这个人生的反转，因为现在爽剧呢就是爽在它的各种的反转吧。
0: 嗯，
1: 现在爽剧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呢这种批量制作自从有了 AI 之后啊，它的各种生成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昨天咱们说了一个新闻吧，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也开始清理那些质量低下的粗糙的那种剧，好像一月份啊就弄了多少个，就几万部就下去就给清掉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体量，就是一万部在里边根本就不算什么嘛，
0: 嗯，
1: 因为你批量生产的可能几万部十几万部跟着就哗哗就过来了。
0: 嗯，
1: 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平台能够为我们把好质量关，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真的也要控制一下看剧的这个时间。
0: 对，而且大家要提高审美，
1: 嗯，
0: 提高审美
1: 真的是，
0: 啊，对，反正咱时间有限，要想选择看哪些东西，嗯，您自己选择，你被这个东西占据了，嗯，另一个东西就没有时间了。
1: 我就说一个特别讽刺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呢短剧平台啊也开始打架了，不光是只有那么一个平台了，
0: 啊，
1: 好多平台都应运而生啊，
0: 是是是，
1: 很多平台还增加了自己的功能，
0: 嗯，
1: 昨天好像说有一平台增加什么功能呢，就是比方说你看短剧，然后你经常看到短剧会推荐给你的朋友，
0: 嗯嗯，
1: 啊说哎我的朋友也看这个，然后他会有一种就是推荐推销这部剧不错的一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知道有这个功能之后呢都强力抵制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
0: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看什么，是吧？
1: 对，因为这种短，你要是看个，你经常看一些艺术类相关的，或者说比较高尚情操的东西，你愿意让别人知道，你让别人知道，你看这种短剧，一看你就是个脑残呐，
0: 红果果和绿泡泡是吧？两个开始打架了，
1: 一看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背地里要这，就是短剧确实能挺暴露人的阴暗面，或者是怎么样的。
0: 但是这个你可以选择嘛，你可以不分享，对吧？你想分享可以分享。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心知肚明，就是这里边东西很多内容啊是不是那么的好的，其实，
0: 嗯，
1: 啊没必要看那么长时间，爽一把就得了，没必要耽误太长的时间，甚至影响自己的作息啊。
0: 嗯，
1: 那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要回听节目的话，在云听上搜大明脱口秀啊，或者大迪的每周一歌，或者直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在里边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版的大明的快乐时间呢，大明的脱口秀啊，大迪的每周一歌都在这里边啊。
0: 啊，对，在抖音搜索大迪可以找到我啊。
1: 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0: 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秦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通过这几天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3: 嗯
2: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是不是啊？嗯，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
2: 嗯，
3: 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

0: 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嗯，
0: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那、
1: 嗯、
0: 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1: 嗯，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1: 嗯，
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

0: 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是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1: 嗯，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来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啊，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啊，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啊，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的，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 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屈、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屈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得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地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地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啊，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 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

0: 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啊失眠呐、啊、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嗯，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就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

0: 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9:3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失去得到的是。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2: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2: 养肺。
1: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

0: 的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吹
0: 对应是啥？对应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就
0: 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哎，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 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

0: 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咱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吗？补天地元阳之气吗？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吗？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吗？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这道理啊。就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 集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它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是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的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

0: 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那么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 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的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嗯、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气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地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通过这几天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失无货，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
2: 为
3: 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

0: 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1: 嗯，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条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1: 嗯，
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 以传统的以治病

0: 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嗯、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
1: 嗯、
0: 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供求万代的大事。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来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啊，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它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也是很管用的。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能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

0: 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屈、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那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哦，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啊，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

0: 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的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2: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肺不好的，它养肺。
2: 养肺。
1: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2: 嘶，
1: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

0: 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子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再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西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咱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一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呢？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它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之阴，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之阴。
1: 嗯，喝，
0: 对吧？喝之阴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或失眠的问题呀、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啊。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啊、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嗯、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 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

0: 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那么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着，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它有这个作用，就是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 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高速加油站，给大家也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关注之后

在公众号里找到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领取到云听年卡权益了。有了这张卡，更多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高速加油站，各位朋友想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精彩回放，同时还同步推出了中国交通广播的优质节目专辑，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同样下载云听 APP 更多有声读物免费听。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高速加油站，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公众号里找到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直接领取到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更多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尊国产大型游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球首例氯胺燃料船对船加注成功，零碳远洋船从此有了海上移动加油站。
4: 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各地，紧锣密鼓备战供暖。
3: 奇明珠受潮手撕后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地购买10款奇明珠，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
4: 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世界航运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绿色氢氨醇作为清洁高效的零碳燃料，正日益成为全球航运脱碳的重要路径。13号，全球首例氯胺燃料的船对船加注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了氯胺燃料的船对船补给，零碳远洋船从此有了海上移动加油站。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来自青青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的1000吨氯胺，通过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成功为比利时 CMB Tech 航运集团旗下的一艘氨动力船舶完成燃料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中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光表示，这是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氯胺燃料的船对船补给，标志着零碳航运由技术验证迈入商业化应用的新阶段。
6: 本次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氯胺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环节，不仅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氯胺，构建起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了实战经验。
5: 以前远洋大型船舶主要依靠重油和柴油，成本低、热值高，但是碳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全球航运减排压力越来越大，氯胺等替代燃料的订单和实际应用都在快速增长。这次为船舶加注的氯胺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燃料，主要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驱动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获得氯氢，再通过低碳工艺将氯氢和氮气合成得到氨气。氯胺作为绿色燃料有三大优点，第一是绿色，第二是零碳排放，第三是获取比较容易。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鑫介绍，船对船加注是目前航运业广泛采用的一种燃料补充方式，很多不需要靠港的大船可以实现在锚地的燃料补给，大大提高了效率。传统的燃料油都已经有了船对船加注，但是氯胺作为航运新型燃料，船对船加注还是第一次。
7: 这些燃料跟传统的燃油燃料相比呢，它有的有毒性、有腐蚀性，这个船对船的加注就增加了困难。所以舟山实现首次的氯胺的船对船加注，这个代表了舟山锚地具备了这种新型燃料的船对船加注的能力，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名片吧。
5: 李金光说，此前氯胺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然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这次商业加注成功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从生产到储运到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为中国氯胺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6: 氯胺的加注以前都是在岸上用泵啊对这个船加注，但这个加注呢受地域限制， 每次过船呢出海需要再回到港口，成本增加，还要排队等候那个泊位。如果我们实现船对船加注，成本降低，船不用进港，别靠加注。同时呢，比如说我在外海什么地方没有了，随时叫快递员过去加注，它非常灵活。现在呢，我们如果在全国各地加注船多点的话，可能会将来更加方便灵活。
4: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25局华南建设总承包管理，中铁15局承建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京西路站至白云东平站区间首个联络通道二次衬砌施工圆满收官，标志着该区间附属关键结构施工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区间验收移交有序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8: 联络通道是区间隧道的重要安全附属结构，承担隧道防灾、疏散、通风、连通等功能，是保障后期运营安全的关键工程。本次施工的联络通道埋置于中风化、微风化花岗岩、硬岩地层，埋深大，

0: 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实现安全质量全过程可控。项目联络通道负责人李球：
1: 此次联络通道顺利完工，打通了区间复合结构施工的关键一环，标志着京西路站至白云东平站区间联络通道施工由现段迈向规模化施工阶段。
0: 下一步，建设团队将继续锚定节点目标，总结本次施工经验，稳步推进后剩余附属工程施工，全力抢抓施工进度，为广花城际按期建成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
2: 新一轮冷空气即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设备检修、管网调试、能源储备等各项供暖准备工作，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一家供热企业生产运行部副部长刘超：
4: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智慧平台的符合预测功能、数据分析功能，来更精准的找到我们运行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前去处理它，提高我们的运行保障的一个力度。
3: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呼和浩特市提早谋划部署，全力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确保10月15号如期全面送暖。
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维护部副主任于文浩：
7: 玉金路支线管网上采暖季整体泄漏比较频繁，本次改造工程完成以后，会有力地提升该区域的老旧小区一次管网的水力平衡调整，有力保障居民供热的舒适度。
6: 今年以来，当地供热企业针对运行年限超20年的52公里管网和426条隧道管网建立滚动检测体系，提前排查，化解各类潜在安全隐患。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供热运行启动各项准备，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9: 听热点，
10: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您可能想不到，这颗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喷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2: 记者在线下商超自费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产品的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高风险操作场景的有效警示。那么洗衣凝珠爆裂，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 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9: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棱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

0: 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我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个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1: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0: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1: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1: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2: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1: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3: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1: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4: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5: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

0: 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听出行，为全力保障哈伊高铁运输安全，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绥化公务段从天成检查、设备养护、应急处置等多维度入手，全面筑牢高铁安全运营防线，每日安排专业科室干部跟班天成，负责绥化南至伊春西、伊春西至哈尔滨核心区段的设备巡检，同时指挥中心每日安排干部跟班，重点管控作业门开关、机具材料清点等关键环节，实现天成跟班全流程、全区段覆盖。
2: 在维修作业全流程上，严格执行高铁线路严检慎修原则，坚持动道方案逐级审批及作业质量回检制度，同时严格落实施工维修作业一日一案要求，充分发挥段车间两级管控作用，全程盯控现场作业关键环节，完善应急保障体系，配足应急处置工机具材料，确保车辆随时待命，应急环节畅通。同时计划十月末前完成全车间防断应急演练，加强设备数据分析，紧盯轨道大值和设备突变处所，发现问题立即复核整修，全力确保哈伊高铁安全运行。
1: 10月12号凌晨2点42分，一列满载 3979.5 吨的粉煤灰货物列车从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货场驶出，跨越千里奔赴林芝站，为当地工程建设输送高性能混凝土掺合原料。这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标志着该中心首次开出青铜峡至林芝粉煤灰图定班列。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能源基地，粉煤灰年产量近6700万吨，传统填埋方式易造成环境污染，由于其颗粒小、易扬尘、损耗大等特性，存在综合利用率偏低。粉煤灰存在长期综合利用率不高、跨省运输成本较高的难题。银川铁路物流中心响应节能环保政策，发挥铁路运量大、货损小、绿色低碳优势，让工业废灰变身工程建设保料。
2: 此次图定班列实行客车化管理，具有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等特点，运输时效压缩至53小时内，实现到点就装、到点就开，方便企业提前集中备货，而且开行频次可以随工程进度动态调整，确保供货不掉链。同时该中心青铜峡营业部强化现场运输组织，科学调配人力与机具，保障各作业环节无缝衔接，有效降低企业全流程物流成本。班列常态化开行，有效缓解固废处置环境压力，提升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真正实现变废为宝，让产废地与用废地互利共赢。通过点对点、门到门物流服务，打通货物运输最后一公里。据了解，该中心将按照每月20000吨的运量持续开行粉煤灰入藏图定班列，以绿色物流助力低碳发展，推动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期内蒙古大范围迎来降温，为保证机车设备平稳运行，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西机务段持续开展机车整修与防寒防冻专项检查工作，持续夯实机车设备质量根基。为解决设备季节性问题，包头西机务段整合 6A、CMD、轮工检测等多系统运行数据，系统复盘各类机车历年故障及零星隐患规律，为每台机车精准画像，建立专属整修台账和个性化整治清单，针对 HXD1、HXD2、SS4 等主力机型惯性故障特点，靶向锁定制动回路、变流器、受电工、牵引电机等核心关键部位，量身定制差异化检修方案，彻底扭转大水漫灌式检修弊端。 实现秋转工作从全面覆盖向靶向提质精准转型。
2: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他们精选12种主力机型，依托大数据研判加人工精简细修双重作业模式，对机车电气线路、燃油管路、高压设备、走行部、制动阀件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复核试验全链条机制，逐项补齐设备质量短板，以高标准设备整治培育高质量运力储备，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3: 气象信息。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明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降水会增多加强。今天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新疆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也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都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1: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现在它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 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1: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

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

0: 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6: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起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 行车勿超员，安全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猫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器，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平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假叠财顶干湖灯叠州，欢迎了。
3: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大家马上感觉是不是到达了云南呢？马上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苍山洱海，还有丽江古城，或者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其实很多人呢去过云南之后啊，这个首先的第一站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丽江，第二站就去大理去拍照啊，吃吃小吃，觉得好像就算来过云南了。其实呢，云南的美丽不仅仅就是这么些啊。今天带领大家要走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云南，给大家推出到的是非常小众的自驾游加徒步的旅行线。这回咱们去到云南，一定要玩点不一样的，是深入到云南的在滇西北的秘境。我们会去到香格里拉深度游玩，再去一下梅里雪山看看日照金山，那个是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真正的世外桃源所在地。而且会去到雨崩村来进行徒步啊，到达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的尼乳村，感受一下藏族的古村落的生活。很多人呢，尤其是徒步爱好者都知道，这里呢叫秘境当中的秘境，也叫世界第一村。在当地的话，可以体验一下打酥油茶、揉三八。而且我们会选择去云南首个高原湿地五 A 级景区啊，是在普达措国家公园。而且呢，徒步木栈道深入到三江并流，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生态区啊。整个线路行程呢是8天7晚的深度游玩，出发的团期是10月8号，然后呢到达是最后啊是15号结束，整个8天都是特别深度的游玩。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说到这条线路啊，可以说在市面上是绝对没有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给大家独家来设置的啊。因为不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日常去到云南的话都是像什么昆明、大理、丽江和版纳，但是很少有说先由自驾落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再加上深度的徒步之旅啊。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游玩可以说在市面上咱们是找不到同款的，也就只在于咱们哈。如果呢您之前去过云南，感受过云南的风光特色，但是又想深度游玩，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的话，咱们是丽江落地集合，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呢，落地提供的是坦克300，一整个自驾游车队来同行了。而且呢，还会去到雨崩村，被誉为真正的世外桃源，一起来徒步啊。机会比较难得，而且呢去年咱们也有这样一个团期，今年呢定在了11月8号。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云南，回云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你可以来抢位报名了。稍后我们会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跟我们讲一讲这条线路有哪些精华。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3: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小鸭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依然来上线。依然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其实啊，我们

0: 藏去了。所以呢，既然都到藏去了，先教大家一句藏语吧，扎西德勒。这四个字就是我到、对，扎西德勒，这就是我到云南藏区学会的第一句话。其实这趟旅程下来，也就是我发现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意思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然后我刚学的时候还怕我说错，说的不标准，其实后来发现只要我笑着说出来，对方其实也会回我一句扎西德勒，然后气氛一下子就对了。
1: 就是在跟当地人热情的打招呼啊。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到在滇西北地区啊，其实他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玩法，就是藏地风情。那么在这回的整条旅途过程当中，咱们还踏入到了藏区风貌地带。全国朋友呢，其实都是可以报名的。这回呢，我们是落地在丽江来集合，是自驾游再加上徒步的这样一个组合旅行方式啊。那么前面几天具体的行程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其实第一站我们就直接住在丽江，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但是我最想讲的是第二天，也就是我整趟旅行最喜欢的一段，因为呢这里有国家地理书中的世界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虎跳峡。其实很多人对虎跳峡的印象停留在壮观两个字，但其实当时我站在那个虎跳景观台的那一刻，我就会发现壮观根本不够用。因为就是它是金沙江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劈出来的一条路，那个劈子其实只有你当时站在那儿才能明白，它是真的把两座山给生生劈开了一样。
1: 所以其实这条线我们说市面上它没有，咱们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啊。这种自驾和徒步之旅玩的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了虎跳峡，它是金沙江在两座雪山之间给硬生生冲出的峡谷，很多照片的话呢只能拍出它比较宏大的外形，但是很难传递说它那种现场的冲击力啊。就是当你站在观景平台的时候，当你直面这个峡谷和激流的时候，最为切身实地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0: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就比如江心的那块虎跳石，江水猛地砸上去，浪花就会溅起两三米高，有很大的轰鸣声，震得我当时脚底发麻。而且我站在那的时候，水雾就直接会往脸上扑，凉飕飕的，还带着一股江河特有的那种腥甜味儿。然后我就往下看啊，那个江水是那种浑浊的黄褐色，但是可能因为流速太快了，表面还泛着一层白沫，就像一锅煮开的沸水一样，那一刻真的就是在不停的翻滚，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力量压迫感其实是照片完全拍不出来的，你只有当时就是亲身站在那儿，而且才能感受到那种什么叫真正的大江奔流。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了，其实人在大自然的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1: 所以其实当很多朋友想到云南，不应该是那种风花雪月的感觉，什么大理丽江慢悠悠的吗？但其实当你已经就常规路线去过了之后，再去深入的去了解不一样的这个滇西秘境的时候，会发现哎，它还有不一样的壮阔啊。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在11月份有这样一个团期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常规的还没去过呢，那常规的话那个大巴团的话也是有的啊，那个的话就是常规团大概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也是30人左右的，就是去昆大丽大理丽江然后版纳的这种啊，这条线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走的不一样的深入的玩法，比较适合比较喜欢深度游玩然后很小资很喜欢沉浸式体验感的朋友们啊。刚才呢依然也是描绘了现场亲身实地的那种画面，那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当然呢离开观景平台之后呢，我看行程当中会继续前往到的是泥乳村，景色也会慢慢转变了。就当你离开虎跳峡的那种震撼，然后又去到了泥乳村，你在心境上会有怎样不一样的变化吗？
0: 其实那边的沿途的风景就是会从峡谷慢慢过渡到高山草甸的景观是非常丰富，所以我的心情也会随着景观的变化而慢慢变化，一直到 雪山脚下的藏式村落，刚刚我还沉浸在那种大灯的那种震撼里，一转眼就到了一个安静的世界，这种视觉和心情上的切换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1: 嗯，景观太丰富了，然后呢这个心情心境也不一样了哈。其实虎跳峡它是那种大江奔流的劲儿，就让人比较上头的，但是接下来的行程呢又会稍微慢下来，进入峡

0: 谷之后呢，我们会走到的是普达措国家公园，这里啊是一个原始的森林，而且还安排了藏式古城啊，独克宗古城。同样的都是安静，一个是森林里的安静，一个是古城里的安静啊。这两种有哪一些区别和共同点吗？
1: 嗯，在我看来，普达措它是非常适合慢慢走的，就是你去香格里拉绝对不能错过的一站。这里有森林呀、湖泊呀、草原、牦牛，那些你能想象到的高原风景，这里几乎全部都有。而且它不是那种一眼就很惊艳的地方，但是你刚刚走进公园那一刻，你能闻到草的芳香，而且空气特别干净，就能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下来。然后其实当时我走到那个木栈道上，人还不会特别的挤，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逛。我甚至还看到旁边有小松鼠从树上跑下来，抱着松果在那啃，而且完全不害怕人。我当时就拿着手机在旁边拍，它也不跑，特别可爱。这种其实在大自然里面行走慢慢悠悠的感觉，比赶着打卡舒服太多了。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回是深度游玩云南。刚才也说到了普达措的徒步其实是很自在的。其实徒步的话，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体力行不行？哎，其实徒步它也分长线短线哈，这些都可以选择，也是按照咱们的体力来的。而且线路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非常有当地风情的，就是独克宗古城。很多的一些旅拍达人都会选择在这儿照相，尤其是穿着这个藏服、藏装来进行旅拍，完全就融入当地了，非常有感觉，是吧？
1: 对，真的那个地方超级有感觉，而且独克宗古城拍照也确实非常出片。当时古城的红墙、古巷、月光广场，到处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穿藏服的游客在拍照，所以我当时忍耐不住，立马就找了一家店也做了妆造。其实拍照的地方有很多，而且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旁边的藏族阿妈也穿着民族服饰，我就非常想跟她照相啊。我就问了一下，可以和您合照吗？她就拍了拍我，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声，哎，一起一起。然后当时就陆陆续续的过来几个陌生人，大家也不认识，然后就一直喊着321，拍了一张合照。其实那一刻其实还觉得挺奇妙、挺神奇的。
0: 嗯，其实有些时候，当深度旅途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人的那种，尤其少数民族朋友啊，非常的淳朴啊，很有感染力，非常的有治愈力啊。当然在行程当中会有特别多的人文，你会发现云南原来它还有那种不一样的一面，让我们都发觉了。这回线路行程当中，既然说自驾游再加上徒步之旅啊，它的重头戏肯定是徒步啊，要占一定的分量，就是在雨崩村。这里呢是更加小众、更加深度，自己的话一般很少有人敢去，肯定是要跟团队一起去的。咱们也是选择先给大家乘坐越野车先走一段路，之后再往里面徒步再进啊。有一句话叫天堂在左雨崩在右，哎，就是这么来形容这儿的。所以呢在雨崩村徒步的话，它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啊。跟我们详细讲一讲你在徒步时候的深刻的体验。
1: 好的，其实雨崩村就是整条路线的核心。刚开始进入雨崩村，就像刚才说的，需要换乘越野车走一条盘山路，一路都比较颠簸，但是风景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而且雨崩村它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原始森林、牛羊成群的草甸，就像现实版的桃花源一样。
0: 嗯，所以非常非常的独一无二的景色。而且在这条线啊，它徒步圈子里面是很经典的了。说到了这个雨崩村的徒步，已经是算比较成熟，所以说它徒步的路线也比较多，根据这个身体的情况啊，有这个短线、有中线、有长线。有的说，哎，这边景致挺漂亮的，但是我可能走不动，那就可以直接在雨崩村这边有咖啡馆啊，有网红民宿啊，在这坐一坐也行。然后呢，能徒步的我们会按照体力啊，分成长短线啊。当时想问一下，依然走的是哪条线啊？
1: 嗯，我当时选的就是神瀑这条线。其实有两条线嘛，叫神瀑和冰湖，其实都很经典，所以我选了神瀑。而且我发现，在这里徒步，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都会很默契的跟你说一句加油。而且我在徒步中还遇到了很多的藏民，都会跟我们友好的说扎西德勒。其实对我觉得神瀑的路线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而且它还有一种就是原始森林的感觉，路上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蘑菇，特别神奇。但是其实海拔的爬升还会让人有一点点

0: 晚的，但是大家只要慢一点走就可以了。
1: 嗯，因为其实在徒步圈当中说把雨崩村徒步啊可以跟天堂的美丽哈、啊、融合在一起，天堂在左雨崩在右嘛，所以说喜欢徒步的朋友都基本上会把雨崩作为自己的这个徒步的目的地的。那这回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出发啊，在11月份有一个团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线路详细情况了。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你们玩的挺深入，这非常非常的小众哈、啊、能不能有这云南大众的路线，也是有的，直接来咨询客服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徒步雨崩村，其实有的人说整个体验下来酣畅淋漓啊，那紧接着我们会去到下一站飞来寺。很多人啊他选择早起来等一场日出，尤其是在梅里雪山，他会有一个情景叫日照金山。很多人说看到日照金山诶心理上呢会觉得特别的愉悦，然后会幸运一整年，是怎么样的震撼值得大家就早早起来特别期待的去看这一场日照金山呢？
0: 其实它真的很震撼，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体验。很多人都知道日照金山这四个字，但是真正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其实日照金山也不是云南独有的，在西藏、四川、青海的一些高海拔雪山也能看到，但是在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之所以格外震撼，是因为它的落差特别大。当时我站在飞来寺的观景台上，眼前就是整片的雪山群，而且还有很多拍婚纱照的人专门在等这一场日出。
1: 所以其实很多人专门会飞来云南就是想看一眼这个日照金山。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安排的这个民宿啊，就大家可以不用到外面去抢机位，就那个民宿的位置那个观景窗刚好可以对着这个日照金山。有的朋友说我直接把手机放在那儿然后去洗漱了，然后一直可以来拍它整个的那个情景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给大家有了很多小巧思的设计啊。那么依然跟我们从亲身的经历来出发描述一下当你看到日照金山的那个场景吧。
0: 好，其实我当时早上5点多就早早起来了，因为我非常还是比较期待的嘛。当时天还是黑的，但是在观景台上已经站满了人，大家都裹着特别厚的衣服就在那安安静静的等。而且刚开始什么都看不见，就只有风的声音，冷的人直跺脚。然后慢慢的天边就开始亮了，然后梅里雪山的主峰的峰顶就会先出现一点点的淡粉色，后来那点粉色会越来越亮越来越暖，突然一瞬间整个峰顶就会变成金色，就是日照金山的金。那种金色并不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黄色，是那种带着温度的，像是从雪山内部透出来的光。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就手里拿着手机都忘了拍，然后刚好旁边有人喊金山出来了，我才反应过来。然后那个青色就从雪山的峰顶开始一座一座往旁边的雪山蔓延，然后整个梅里13峰就像被阳光一样，就是一点一点的点亮，那种画面真的会让人眼眶发热。我当时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金色的雪山，就觉得人这一辈子能看到这种景象真的是值了。
1: 所以可能很多比如说像有想求婚的呀拍婚纱照的也会去到这边看日照金山啊，因为相对来讲海拔在这儿的话虽然是有一点点，但是呢身体上来讲还是能够承受的，就是比咱们说去西藏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呢要稍微的身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嘛，所以呢在这里啊去看日照金山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啊。刚才听依然这么亲身实地的说，我们会脑补就画面感也很强，所以就有的朋友说看日照金山也得看运气，这个运气就是当天的天气到底是不是好，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能够看到。有的摄影师旅拍的爱好者去拍日照金山，他常住半个月一个月啊，专门就是直接把那个民宿给包了，就是哪一天我今天拍的不够好，明天再拍一下，就他们就总是看不够的这种啊。所以其实是不是跟天气也有关系，如果天气不好就看不到就很遗憾了是吗？
0: 确实日照金山确实要看天气，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有的人来了好几次都没遇上，有的人他就比较幸运，他第一次来就能看到，所以这也可能是大家经常说的有缘人才能见到的金山。但是我个人觉得即使没看到日照金山，梅里雪上那种雄伟的

0: 风景，还有飞来寺的宁静，还有清晨大家在观景台上一起等待的那种氛围，还有那个民宿的那个阳台，就是很安静很舒适，本身那就很值得了。其实那种期待，那种安静和陌生人一起屏住呼吸等日出的感觉是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可以体会到的。所以其实旅行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有一点遗憾，反而我们下次可以再来看到日照金山。
1: 嗯，就是成为下次再来的理由了。今天其实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也把自己亲眼看到日照金山的那种兴奋感给我们描述出来了。那同样，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有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来咨询。11月8号出发，然后呢15号回来，8天7晚的深度游玩。好，感谢依然。

0: 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林寮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请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4: 一番经历，
5: 一种人生，
4: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5: 小雪主持。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8天7晚的深度游玩云南。哎，这玩法的话市面上绝对是没有的，我们玩的不是常规的路线，而是玩点不一样的。11月8号出发到15号回来，全国各地游客都可以报名。我们是在丽江集合出发的，落地呢马上提供的是坦克300，每车4人的，全程呢是自驾游车队，有专业领队来保驾护航的。大家去云南的话呢都会担心有购物啊，就很多人说这个云南旅游啊相对来讲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乱，但是我们给大家是郑重承诺啊，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儿。比如说我们可以承诺大家退一赔十啊，只要有人推销你买东西的话你就直接赔你10倍，这没问题的。咱们因为这回啊是深度游玩，在市面上完全没有的这样一个线路了，自驾游加上徒步之旅。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玩的目的地非常的深入，它不是简单的昆明大理丽江版那种常规的线路啊。我们这回带领大家的呢是自驾游，然后加上深度的徒步之旅，去看一看雨崩村，去感受一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而且给大家安排到的相对比较高端，这回入住的丽江香格里拉5星级的酒店，在云南秘境哈，这个泥乳村雨崩村选择的是当地最好的精选民宿。好到什么程度呢？包括像飞来寺观景酒店，咱们是酒店您把窗帘拉开可以直接看到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就是当别人看日照金山还要早起在外面哎呀苦等在观景平台上去挤位置的时候，您可能直接起来了之后在酒店可能都没有梳头没刷牙没洗脸，直接我把相机就架在那个酒店的落地大玻璃窗这儿，哎，直接就可以相机或手机拿着杆子在那儿拍，然后呢或者是一边坐在床上一边看，哎，所以我们给大家呢是非常高端的这样一个游玩方式啊。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带父母去，然后你们这个去到雨崩村我看还有徒步呢，万一老人家走不下来怎么办呢？

0: 哎，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咱们在雨崩村这儿呢，按照个人的体力徒步的话，它分为长线、中线和短线，您可以选择短线。还有一种的话，就可以在民宿或者是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咖啡馆这儿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可以不用去徒步，就是在这个泥乳村这边去感受一下，去看看雪山也很不错。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就是有的朋友说，那有没有就常规的线路啊？就昆大丽啊，昆明大理丽江的这种，这种的大巴团线路，常规的咱们也是有的。只不过今天给大家这个玩法的话，介绍的更加深入，更加的专业化一点。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去过云南了，但是呢，都是那种常规的线路。今天听到的这种特别深度游玩的，很感兴趣，也想走一下滇西北的秘境，比较适合这种爱深度游玩的小资的。对于旅途当中说我要有一些住宿要高端啊，然后呢就不能有任何的那种推销和购物的，也就是玩的比较这种我们说玩野趣的很专业的这类人群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畅游天下给大家推选到的线路呢，有大众的，然后也有特别特别专业的，也就是什么都有，大家可以来咨询。直接回云南上面会跳出一个海报，然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有哪些要求的，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来询问啊。当然我们其实这条线的话呢，名额它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自己的话咱们是去不了的，前面的话先得就是躺个300和越野车的话咱们得走一段路，紧接着的话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再徒步进去一般就个人的话很少有去，全部都是车队然后徒步的团队一起去啊。首先啊，出去旅行这个安全永远都是排在首位的。咱们这条线路呢，去年也给大家推出过，那每年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推出哈。今年已经做了2-3个年头了。互动平台当中啊，小月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独克宗古城，在这边有旅拍穿藏装的，做了妆造之后穿上这个藏袍，然后拍照，整个人就感觉融入到了土地当中啊。这个还有就是普达措的木栈道也很舒服，人不多哈，慢慢走能够闻到草木香，整个人马上放松了。小鹿说，说到雨崩村徒步啊，只经常看到那种照片还有探险的视频，自己要是真能去的话是挺值的，主要其实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呢也比较香嘛，因为其实玩的相对来讲很深入啊，这个的话在市面上基本上很少能够找得到啊，这么专业的这个团队了，整个是雨崩村徒步加上梅里雪山日照金山8天的游玩自驾加徒步之旅，把滇西北最为极致的感觉都给大家沉浸式的奉上了。好，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了。
1: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实体。整个公园呢，包含了较为原始完整的森林灌丛、高山草甸、湿地湖泊、地质遗迹、河流峡谷生态系统等。那关于怎么玩，普达措国家公园一共有3条路线：悠悠步道、蜀都湖和碧潭海，全程由景区大巴串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时间灵活选择。注意啊，悠悠步道的开放时间为8:30到下午2点，去晚了这条线路就看不到了。也就是说，想走这条路线，至少下午1点之前就要入园。那悠悠步道呢，全程是2.2公里，紧邻溪水，植被茂密，景色宜人，非常适合拍照。全程徒步大概需要1小时，在这里可以偶遇小猪、小牛，还可以看到野生的菌子。但是啊，公园是禁止采摘的，大家更不要为了拍照采完就扔到地上，这个真的是非常破坏生态环境，很不文明的行为。第二段路线呢是蜀都湖，也是核心精华段，强烈建议徒步。3.3公里的木栈道，全程平路非常好走，这里也是司藤的取景地，晨雾或者阴雨天氛围感拉满，沿途呢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小松鼠。我个人认为这条路线真的非常美，蓝天白云， 倒映在高原湖泊中，湖中的枯木草甸也是别有一番景象。如果说不想徒步的话，可以选择坐船，但是会错过很多美景哦。第三段是碧塔海，目前只开放了部分区域，在这里呢我们要走很久，所以最好穿一双舒服而且防滑的鞋。好啦，这份详细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游玩攻略就到这里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祝大家玩得开心。
0: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首先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啊，这个小郭就说了怎么报名啊，他是在视频号的平台上留言的，咱们呢找到的是文字的那个中国交通广播啊，文字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说到了这条线路吧，咱们主要做的就是把难抵达变成了够得着。像雨崩村的话，之前在徒步圈当中那些旅游爱好者啊，他们觉得只是一个传说，自己规划想要去的话，越野车怎么换乘，进了村之后怎么找，高反了怎么办，这些全是问号。我们这条线呢给大家完全就理顺了，首先落地在丽江提车，然后呢躺个300直接开到换乘点，越野车给大家送到村里面，到雨崩村的之后呢全程有专业的领队跟着，就是大家只管走只管看和感受所谓徒步者的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不再是那种体能极限者的专属，而是普通旅行者咱们想要进去也能够看得到。所以在景点当中我们把整个滇西北的精华给大家串齐了，像虎跳峡被誉为是世界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从金沙江然后呢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辟出的一条路啊，所以大家在那边的话会看到整个雪山的风光带，站在观景平台上还能看到水瀑。为什么叫那个虎跳峡呢，就那种震耳欲聋，就是不仅仅震耳了，很多人说站在那边我都震脚，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会发现，原来自己还挺渺小的，就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感。还有像泥乳村，这里是雪山脚下呢非常秘境的藏族村寨啊，整个青稞田环绕着小木屋，打打酥油茶，给大家安排的互动体验柔三八，可以深入一下田野的休闲生活。然后再去一下普达措啊，这是云南首个高原湿地五 A 的大五 A 景区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湖水倒映雪山，还有呢看到像这个各种各样的像碧塔海呀，还有蜀都湖，松鼠，包括像这个黑象鹤啊，随时都可以来出来，就给你看的你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下子就是一个野生动物就来了，而且都不怕人，非常的亲近啊。尤其是在雨崩村，咱们是越野，然后呢走的盘山路，紧接着两天的自由徒步之旅，专业的向导和领队带着的，看夕阳还可以把整个我们说日照金山给涵盖在其中哈，像那个卡瓦格博峰那个尖儿，看看它从金色慢慢就是映照下来的感觉，那一刻的享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推出一条小众的云南自驾游加徒步旅行线。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大家旅行越来越看重体验感了。那么这一次咱们要去的是比大理更小众、更原生态的地方，比如被梅里雪山抱着的雨崩村，还有徒步就能走进高原湖泊的普达措，全是能让人静下心来的好地方。11月8号到15号，8天7晚深度游，全国游客都可以报名，丽江集合出发。我们提供落地租车坦克300，全程自驾游车队有专业领队保驾护航，入住香格里拉5星酒店，在云南秘境泥如村、雨崩村选择当地最好的精选民宿，飞来寺观景酒店可以看梅里雪山，所以观看日照金山都不需要在外面苦等，直接在酒店就可以看到。那大家去云南旅行都担心购物，我们保证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高端纯玩团。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

0: 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那我们先来说说云南的气候吧。十一月的滇西北，白天温度大概在15到20度，穿件薄卫衣刚刚好，早晚凉一点，加件外套就行。不像夏天那么晒，也不像冬天那么冷，不管是自驾还是徒步都很舒服。再说路况，咱们全程用的是坦克300，底盘高，动力足，窄路土路都能应对，而且有专业领队带队，领队车还装了大功率电台，每车也配手台，万一跟丢或者遇到问题随时能联系上。徒步方面呢，也不用担心，雨崩有2条线，神线难度中等，往返5到6个小时，平时逛逛街的体力就能走。冰湖线稍微难一点，但也能根据自己的体力调整，走不动了随时可以歇。不想徒步的话，在雨崩村晒晒太阳，看看雪山也特别惬意。高原反应的话，咱们行程安排的慢，从丽江海拔2400米慢慢过渡到香格里拉海拔3300米，再到雨崩海拔3000米左右，给身体适应的时间。领队还会带应急药品，有不舒服随时能处理。报名抢位，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和客服咨询报名了。这次行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丽江的四方街。四方街作为丽江古城的核心区域，肯定是要去打卡的。那四方街就是个方形的小广场，大概2个篮球场那么大，青石板铺的地面，4个角分别通着4条主街，特别好认。这个时候的青石板路早上有点露水，踩上去微微发潮，但不滑，走起来特别有感觉。那到了中午，四方街会慢慢热闹起来。四方街小店呢，不全是卖纪念品的，还有很多当地人手做的铺子，比如有只纳西族的土布的铺子，里面挂着各种颜色的土布，这些布都是用传统的织布机织的。还有个手鼓店，老板是个年轻的纳西姑娘，坐在门口打着手鼓，唱着丽江的民谣，路过的游客有的会跟着一起唱，氛围特别好。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那晚上的四方街呢，就更有意思了。广场中间会有当地的居民自发组织跳纳西族的打跳，就是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跟着音乐踏步转身，特别热闹。四方街早上有老人们的悠闲，中午有手做铺子的烟火气，晚上有打跳的热闹，这些都不是网红打卡能比的。而且现在四方街的青石板路特别有味道，没有雨季那么湿滑，也没有夏天那么晒，走在上面看着旁边的木房子，听着纳西族的小调，真的能感受到丽江古城的慢生活。还有一个小细节呀，四方街的4个角都有排水的小沟，这是以前设计的，下雨的时候雨水能顺着小沟流走，不会积水。这些小细节比那些网红打卡点更有意思，能让人真正了解四方街，了解丽江古城。所以大家去丽江别只在四方街拍张照就走，早上早点去跟当地人聊聊天，中午逛逛街边的手作铺子，晚上跟着跳环打跳，才能感受到四方街真正的美。报名抢位，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和专属客服报名了。本次行程我们会到云南，深入滇西北秘境，去香格里拉深度游玩，到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真正的世外桃源所在地雨崩村徒步，打卡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米乳村，感受藏族古村落生活。都说这里是秘境中的秘境，世界第一村，可以体验打酥油茶、揉糌粑，然后到云南首个高原湿地5A景区普达措国家公园徒步木栈道，深入三江并流核心生态区。我们还会去到香格里拉的月光之城独克宗古城，到梅里雪山的最佳观景点，正对13座雪峰看日照金山，感受滇西北最经典的视觉盛宴。 很多朋友十分向往，但是自己又没办法出发这么小众的目的地，必须要跟随团队出行。这一次我们自驾游加徒步的方式正好符合，我们有资深自驾游领队，一整个车队出行氛围感很好，同时添加了徒步旅行的沉浸式体验，绝对是难忘的世外桃源之旅。11月8号到15号8天7晚深度游，全国游客都可以报名，丽江集合出发，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环节。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抢位报名，看到路线详情啦。
1: 中国交通广播深入云南滇西北秘境，自驾游加徒步旅行团开启招募了，和交广一起感受香格里拉深度游，打卡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
2: 走进神仙居所，体验藏族古村落生活，亲手打酥油茶，揉糌粑，感受世界第一村米乳村的原始风情，
1: 逛香格里拉月光之城，独克宗古城。

0: 丽江集合出发。
1: 住宿升级，丽江香格里拉五星酒店提供落地租车坦克300，全程资深领队保驾护航，纯玩无购物，私家高端旅行团，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0: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

0: 江小倩啊，这首歌特别的知名啊，基本上它一出来就代表云南了。而且呢，到达云南的话，不管是街道还是古城里面，全都是这种手鼓啊，就是完全单曲循环，这手鼓一起来就知道是哪个目的地了。其实啊，我们经常会说，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走了多远，而在于它体验到底有多深。今天我们推出这条日照金山8日的休闲自驾游之旅啊，从丽江出发，一路上其实串联的像虎跳峡、尼乳藏村，还有像独克松古城啊、普达措国家公园，最后到达雨崩村，在梅里雪山下完成日照金山啊，全身心的这种洗礼。这条线路其实我们在设计初衷的时候，就是希望让每一个游客、旅途的体验者，他不是路过云南，而是真真正正的走进云南。他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一个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紧的节奏，是有深度、有温度的沉浸式的体验感啊。真真正正的走到云南的滇西北腹地的线路，咱们把峡谷、雪山还有森林、古村、徒步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条市面上啊，跟这条线路跟市面上常见的云南的跟团游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核心体验啊，基本上是自驾、深度、徒步，这些关键词都是其他的一些旅行团没有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怎么来报名啊，还有抢位的方式啊，包括有的朋友说，诶，这个落地参考的车型坦克300好不好开啊，空间啊，动力是否充沛，整个的这个路途都可以来跟大家详细来进行解答。坦克300呢是每车4人，我们是一整个车队来出发，有头车、尾车，还有呢保障车，每车配备对讲机，而且呢还有在徒步环节专业的徒步向导，一整个团队来出发了。也是高端的旅行团，那入住到的香格里拉是5钻酒店，包括像梅里雪山在尼乳村都是最好的民宿体验了。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云南就可以啦。
1: 淡定15点，有苦大声言。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九集，
3: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所谢者，利息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是也。

敷衍者，妆头盖面，淡记目前剜肉不疮，不问明日事也。蛮寒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事也。由此四者，习俗相言，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伐财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思道无一辙言地方之利病，乡帅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龙替，无一辙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我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

交配计断不可易，妙符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土，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由众。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诸欲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便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蒋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三月，曾国藩上了议太兵署。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概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苦，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欲不聊生之势。第二呢，是道

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呢，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观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观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说：“啊，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欣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啊，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奕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奕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

0: 百辆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十集，
3: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欣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奕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奕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那么藏拙释人和藏拙释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城之势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 ,1856 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 ,1859 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 ,1856 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肋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皇上又问了，如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 ,1859 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呀？回答说，六十了。
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了。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书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启发家魔志迹，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具，每念集资，可为愤怒。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观乡里积腻满眼，又急急忽有生涯日促之势。

进不能以自孝，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九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的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仅于小而反乎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那所谓精于小节，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儿，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凉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

之外，幽之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律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人，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屈膝知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屈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屈屈之于意也。但是显然，这个想法

0: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2: 崔哥热线。
1: 哎，在直播间为各位服务的主持人呢，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小白老师。
2: 和
1: 行可以了，和小崔啊，和小崔啊，热线电话057188378875，以后这事儿不许打磕巴啊，
2: 这是一种节目效果，
1: 是吗？
2: 嗯，
1: 你等会儿我放个音效。热线电话057188378875，在为各位开通。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57188378875，在为各位开通啊。来说一下昨天节目的一些进展吧。啊，夏先生昨天给我们打电话说，在今年6月19号傍晚的6点钟左右，在浙江永康城区路段行驶的时候发生了追尾事故，自己是全责。啊，他的车呢是一台二手的宝马 X5， 原车主是2008年买的，自己呢是2015年购买过户的。永康宝逸 4S 店初步维修报价18万6千元，而人保预估维修费用啊仅14万。那这辆老车的车损的保额呢是19万。那车主就说，我去 4S 店问的，修要18万6，我车损的是19万，我能不能推全损，然后按照这个车损给我19万。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连线了人保永康分公司理赔部的贾组长啊，他表示呢，按照公司操作规则，只有维修金额达到或者超过了这个车损险的保额才可以推全损，没有达到保额呢只能双方协商，双方的诉求差距也比较大，现在这个理赔啊就僵在这儿了。那今天呢，我们记者也了解到，人保永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夏先生身边去了，面对面的啊去沟通和协商这个事情，但是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连线一下人保永康分公司理赔部的负责人陈主任啊，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陈主任，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崔老师。
1: 哎，你好，陈主任。这个事情啊，是刚才我们昨天啊节目当中了解到的，以及客户向我们去描述的，跟您这边掌握的有没有不同？
3: 目前来说没有不同。
1: 没有不同，就是这样啊。那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我们人保这边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3: 我们这边方案其实跟刚开始介入定损的时候，跟夏先生这边一直也是建议包括寄送过这个书面的告知函。
1: 嗯，
3: 因为这个车辆损失我们跟 4S 店确认以后，确实没有达到这个车损险保额，所以我们是建议他车辆修复处理。
1: 嗯，
3: 并且要求 4S 店保证是按这个相关的维修质量跟工艺。
1: 嗯，
3: 这样子。
1: 嗯，就是我们跟 4S 店达成的这个协议理赔的价格大概是14万左右，是不是？
3: 是的。
1: 啊、哦。我在昨天节目当中啊，也和应该是您的这个下属啊沟通过，人保关于推定全损的规则规定是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是这样子，
1: 嗯，
3: 赵总，这个保险行业协会这个商业保险示范条款，

0: 2020版里面这个有对全部损失一个4亿。
1: 嗯，
0: 这个全部损失呢是指保险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灭失，或者受到严重损坏，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或者不能再归被保险人所有，为实际全损。
1: 嗯，
0: 就是说，然后或者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认为实际损失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发生实际损失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为推定全损。
1: 嗯，
0: 这是两个全损的概念，就是说，
1: 所以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边认为推定全损也达不到，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跟客户协商的话，我们现在有没有就是，比方说车客户不要了，不修了，然后我们赔付一个金额？
0: 是这样子，因为跟条款相结合是达不到相关的推定全损标准嘛。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只能协商赔付。
1: 是。
0: 因为条款有相应的协商上面的条款，这个有文字表述啊。
1: 嗯嗯，
0: 然后协商以后，那我们是目前来说，如果要协商，只能根据这个车辆的实际出险之前的实际价值来协商。
1: 嗯。
0: 但是这个实际价值，这个金额是不是很高？就是说，客户不接受。
1: 所以我们报了多少？可以说吗？
0: 现在的话报的话，我们具体是没有报给，因为这个方案没有具体，展开协商过。因为之前这个差距较大，我们是建议维修嘛，但是真的是按实际价值来协商的话，是没有具体协商过。
1: 哎，那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同事告诉我一个12万，是不是？这个是我们人保报出来的吗？
0: 这个12万是现在是没，因为车。因为这个车啊，就是到 4S 店以后，客户是没有同意拆解，只是通过这个 4S 店提供的清单跟外观进行初步估损。
1: 初步估损，
0: 对，初步估损，然后这个金额是，说实话不是非常准确，就是说，然后全损的话，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上实际价值了解出来，又相信因为节目，可能我们连线结束以后，这个弹幕上不是也部分二手车行业的朋友就是说也是说过一些参考价嘛，因为确实非常低这个金额，就是说。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来理解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就是现在 4S 店它只是预估维修价格，那么一般预估维修价格呢，在我们行业里面其实都是偏高的，对吧？它真正拆解以后，实际维修价格大部分是低于预估维修价格的，因为 4S 店报它得先把它裹住，这个价格能先包裹住，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您报的这个12万是基于 4S 店现在14万的维修价格。
0: 这个12万我们是具体没有说跟客户有具体说过啊，只是因为这个方案如果真的按照不是按保额全损的话，我们还是要具体进一步协商，
1: 好，
0: 跟上级汇报一下。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我听懂了。那么我再理解一下啊，如果说客户这个车要修，我们人保永康这边实际支出费用给 4S 店的肯定就是14万上下，对吧？以实际维修为准，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跟客户协商一致，那么我们给客户12万，那么这里面可能就少2万，我们就少损失，少赔付2万，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12万这个金额我们是没有明确表示。
1: 我知道，我已经理解了。就如果说我们现在决定给客户，如果啊给客户决定赔12万，那么我们就跟那14万的话，我们就少了2万，对吧？同时这个车就归我保险公司了呀，对吧？我还可以再去市场上去拍卖，对吧？那至少可能卖个10000块钱总能卖吧。
0: 这个车呢，这目前这个残值啊，我们也向相关这个专业的拍卖机构询过价，也是几千块钱，没有上1万。
1: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啊，反正就是我这个账这么算有没有大毛病？
0: 从赔付成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说这个金额可以确定的话，那确实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好，我理解了。行，谢谢您，陈主任啊，我觉得您已经充分回答我的问题了，谢谢您这个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夏先生也再接进来啊，夏先生你好。
2: 你好，崔哥。
1: 这个事儿，现在你这边跟人保怎么谈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2: 今天他中午到我家过来躺了三个人。
1: 嗯。
2: 他跟我说，他说赔付我12万，他叫我能不能我那个能不能少一点。我说你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过来跟我谈，态度也挺好的。我也这样想，以前我要18万的，我说我少2万，我16万。
1: 我觉得啊，
2: 嗯，
1: 夏先生，
2: 嗯，
1: 以我的经验啊，
2: 嗯，
1: 你要的金额不可能大于14万。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车达不到全损，对吧？
2: 崔哥，我跟你讲一下，我那个呢是 4S 店给我那个，
1: 我看到了18万6，我看到了18万6，
2: 那还要工时费、油漆费啊？
1: 我知道了，那18万6是 4S 店给你的，但是 4S 店已经跟 4S 店跟保险公司已经充分沟通过了，这个我们连 4S 店都已经问过了。4S 店说你的车14万是修得起来的，如果是保险公司的协议价，保险公司跟 4S 店都是有协议的。
2: 他今天过来是跟我讲，他和 4S 店是有折扣的。
1: 对呀，协议价嘛。
2: 就是有议价的。我说我这个我也不懂啊。
1: 你不用懂啊，我告诉你就可以了。你现在我就直接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思路不要到你的那个怪圈，就不是怪圈，对不起啊，就不要陷到你的那个思维里面去，因为那样的话这个事就无解了。如果说你现在要16万，保险公司一定会坚持不谈了，就修车。
2: 嗯，
1: 我愿意花14万，就给你修车，然后你就开着一辆08年的维修14万的公里数20多万的车继续开。所以我认为你的心里的这个价格不可能高出14万。你说12万有没有空间，我认为可能可以再讨论一下，因为12万是他说的嘛，对吧？现在他自己也说他还要再汇报领导啊什么什么的。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吗？
2: 我他们过来，今天三个人到我家过来谈这个事情，他回去的时候也跟我讲了，他说要回去跟领导讲一下。
1: 对呀，要汇报呀。
2: 对呀，那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
1: 作为你消费者的话，消费者你虽然是花钱的，我是为你服务的，但是我们有规则呀。你的车现在达不到全损，我现在在当中其实是帮你起到一个老娘舅的作用，这不能说是一个投诉
2: 啊。对的，
1: 对吧？因为如果这个事儿如果说真把对方如果说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难弄的，对吧？一定要16万，一定要18万，一定要10几万，对吧？好了，不谈了，我们就人保就启动正常的理赔程序，我14万 4S 店包了，修吧，你怎么办？
2: 那这个事情我现在是不想修了，我想走全损啊。
1: 你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呀，对吧？你车损险19万，你现在维修14万，是不是达不到全损呀？
2: 拿来修的话，我是觉得肯定超过19万的。
1: 我跟你说，如果肯定超过19万的，他就一定愿意全损。大哥，你肯定不是做生意的吧？你是做生意的吗？
2: 生意做的。
1: 你是做生意的？
2: 怎么不赚？我就是。
1: 哎，大哥，你算笔账，如果 4S 店修这个车要花19万以上才能修好，保险如果赔 4S 店要赔19万，他为什么不愿意19万给你推全损啊？
2: 那这个保险公司我也不知道啊，
1: 为什么？
2: 我消费者，
1: 你告诉我为什么？
2: 我
1: 保险公司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为什么更倾向于现在咱们就修车吧，别谈了。如果他要花19万，他要花20万才能修好，他为什么现在不跟你谈全损？为什么？大哥，你还做生意，你做什么生意的？啊，账是不是这么算的？
2: 那我应该怎么帮呢，崔哥？
1: 14万以内谈嘛。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他的理赔成本，对吧？如果修车的话就是14万。可能跟 4S 店再商量商量，13万多等等等等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对吧？ 那赔给你的话，那就是肯定是在这个范围以

0: 保监呀、对吧？
1: 银保监我12348也投诉了，
0: 对呀，
1: 好多电话了，
0: 对呀，所以而且你可以去告他呀，对吧？这都是路径啊。但是我现在用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现在听我的这么做对你最有利，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听你的崔哥，
0: 听我的听我的啊，我绝对不可能坑你啊，真的。这个事儿其实对你来讲，这虽然撞了啊，但是我不能说是个好事儿啊，但是对于你来说是因祸得福的，是不是？
1: 事情出来我也没办法、
0: 啊对
1: 啊、我也不想出这个事情
0: 了。那对，是不想出、但是出了对你来讲没什么损失，人又没事儿，对吧？车还能赔个。
1: 人是有事的，我老婆的阴影很大。那个玻璃像炸弹一样炸出来，脸部全部都旁边那个玻璃渗进去都有血，要是擦到眼睛的话就没了。
0: 哦，
1: 再多的钱都没了。
0: 那万幸。
1: 像炸弹一样的，
0: 那万幸，
1: 玻璃的整个爆出来了。
0: 但是
1: 一个大洞，
0: 但是。是你全责，对吧？这事儿是你干的，对吧？是因为你这玻璃炸出来的，给你老婆造成了阴影，对不对？是你的全部责任，是不是？好吧，这个咱们不展开了，大哥，咱们就这么聊吧，好吧？行不行？
1: 行
0: 啊，就是人家态度也不错，是不是？你这事儿这对你来讲又没什么坏处，不展开了。
1: 我说句真心的。我打给你小崔，跟你们讲这个事情，他们也是，今天也三个人过来，我也很高兴能第一次跟我谈。我以为我作为消费者，像他们保险公司是理所当然，就应该主动找我们。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所以今天通过你们，他们也来了，我也不管这个事情。成不成我都很开心的，实际上。
0: 嗯，好的。
1: 我就求个态度有时候。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像他们今天过来了、我也真的，虽然事情买卖不成，是不是啊？古话是这样说的，人一在，我今天也看到他的那个诚信了。
0: 好的。
2: 好
0: 好
2: 好，那
1: 你也要谢谢崔哥、主要是都是你帮忙的。
0: 没事，不客气，
2: 那你们好好谈啊。
0: 应该的，那先说到这儿啊。嗯。
3: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0: 就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啊，永康的人保啊，最起码在我们介入之后啊，还是要表扬一下的啊，还是要表扬一下的，因为在我们介入之后啊，这个我们导播啊，潇潇啊，告诉我说，他们本来还要坐高铁啊，今天到我单位来啊，当面。跟我们解释这个事情，啊，我说就别来回跑了吧，对吧？然后这个又这么远，天又阴这个天，对吧？我说我们电话能沟通好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你看今天也这个派员啊到客户身边，对吧？然后跟客户沟通，是吧？然后这个事儿本身啊，如果说最终能有这样的赔付金额，那、能去解决的话啊，我觉得是 OK 的。那、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词啊，反正。双方的说法啊，我们也都已经客观呈现给您了啊。您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已经处理的挺好了啊，给我打一个一，好不好啊？如果你觉得就是客户主张就应该19万啊，就应该18万，就应该16万，对吧？那你就打个二，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啊。
3: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0: 哦，好的，我看到了。那个夏先生，你也看到了，对吧？这么多朋友，这跟我们的意见相对来讲是趋同的嘛，啊，那就您就这个大人有大量，是不是？啊，咱态对方态度又不错，是吧？咱就这随大溜，是吧？就听了他的，好不好？差不多了就啊，来吧。崔哥热线啊，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们正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啊和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跟大家同步的这个进行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571-8837-8875啊，和我们一起聊啊。新潮主流啊，为什么没有粉丝灯牌？
2: 他说什么？
0: 他说小白在抢戏。
2: 嗨，
0: 小白抢啥了？
2: 我只能在
0: 这二十分钟不都是我一个人在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
2: 哎，此言。

0: 诧异
1: 啊！
0: 在直播的这种情况下，
1: 啊，
0: 我的表情还是非常丰富的。
1: 你往这儿一坐，没有表情，
0: 怎么会没有表情呢？
1: 也是抢戏，啊，是不是？啊，来吧，我们继续啊，和大伙儿来说一下。啊，那先说这个吧，你都接进来了，先说这个吧，啊，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司先生啊，看看他碰到什么问题，大伙一块来给他出出主意。来，司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啊，崔老师。
1: 哎，您请讲，什么车，什么事儿？
2: 哎，就是我那个有一款就是领跑的，就是2026款的那个领跑的那个 C10 啊，然后我当时买的是带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
1: 嗯哦、
2: 然后在9月12号的时候，我在高速上行驶。我也开着那个就是智能驾驶，就是它的激光雷达的智能驾驶，然后前面就是有一辆施工的车辆，就是防撞车跟前面还有一辆施工的车辆，然后我当时行驶的速度是120嘛，然后那个车离我最起码有看交警那个视频的话，最起码离我有2公里左右，我有1公里应该是有的，然后的话这个车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然后呢当时的话就直接的话就撞到这个车上面去了。
1: 嗯，
2: 啊对，
1: 多快撞的？
2: 什么？
1: 多快撞上去的？
2: 120码的速度。
1: 120撞到防撞车上去的？
2: 对对对。
1: 这个防撞车所有的这个警示都是齐全的，是吧？
2: 对对，它的警示的话都是齐全的。
1: 都是齐全的，你120撞人没事啊？
2: 我人是没那个，我人没事，因为是防撞车有一个缓冲嘛。
1: 你几个人？就车上就你一个人？
2: 对对对，车上就我一个人。
1: 然后那你现在想说什么呢？
2: 现在的话我意思到就是这个车的话，现在的话他们那边也承认这个支架现在的话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们现在的话也不急于这种而解决，然后我人现在也受伤了啊，车企那边现在没有给一个任何的一个说法。
1: 你想要什么说法呢？
2: 他最起码的话你看现在的话我人也受伤了，因为这个你的车子的话导致我现在人现在成为这样，而且到现在的话就在家里面啊，不断的话就是在休息啊。我现在造成了我半月板，包括的话韧带撕裂、半月板损伤这一块。
1: 所以呢？
2: 所以说到，我对他这个车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支架为什么一点的话，就是刹车这一块啊，没有一点点的话，就是介入这一块啊。
1: 说你的诉求事儿，我已经听懂了。
2: 我的诉求的话，就是领跑这边的话，要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啊。第一的话，我现在在家休息，医生叫休息2到3个月啊，现在的话也没有收入啊，然后的话车子现在要撞报废了啊，对吧？
1: 所以呢，大哥说诉求，
2: 诉求的话，我就想让领跑那边的话，第一的话就赔偿我这个就是，我的话就是误工的费用，然后的话医疗的这个费用啊，其他的话没有这个没有其他诉求啊。
1: 误工多少钱？
2: 我也把的话就是
1: 直接说，
2: 我的
1: 直接说，误工多少钱？
2: 误工的话，我年薪的话在40万，40万的话，现在我3个月上不了班，然后扯平均下来应该在9万多块钱。
1: 啊，误工9万块。
2: 对。
1: 啊。然后还有什么费用？
2: 还有一个医疗的费用。
1: 啊，医疗的费用。啊
2: 医疗的费用我也没叫他赔，因为医疗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讲什么，医疗的费用的话因为是有这个保险公司会出嘛，我也没叫他赔这个医疗的费用，我这个误工的费用啊你们肯定的话是要赔的
1: 啊，
2: 他们的话那边的话现在说一直在商量，然后一直不给结果，说最多的话给这个什么人文关怀啊3000到5000块钱。
1: 嗯
2: 嗯
1: 嗯，你觉得通过我能不能要到这9万？
2: 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的。
1: 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2: 嗯
1: 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帮你要到你年薪的1/4。
2: 嗯
1: 嗯，为什么呢？
2: 嗯、
1: 基于2点。第一点，这个事故你占全部责任。你开的智能辅助驾驶是辅助于你的。
2: 嗯。
1: 按照你的说法，T 提前一公里就能看到这个防撞车了。
2: 嗯，
1: 智驾都没有反应，大哥你也没反应啊。
2: 嗯，
1: 你是驾驶员呢，提前一公里就能看到这防撞车了，你干嘛呢？你睡着了？
2: 我应该没有睡着。
1: 应该没有睡着。
2: 嗯。
1: 那一公里没看着前面有障碍物啊？
2: 当时的话应该是在，当时速度也比较快嘛，然后等反应过来的话已经撞上去了。
1: 速度比较快，一公里多长时间？再快也得30秒吧。
2: 应该。
1: 我国限速最高限速120公里每小时。我算你开120公里每小时，那一公里是不是也要30秒？
2: 我看那块交警那个的话，只有录那个视频，也只有十几秒钟视频。
1: 嗯，十几秒你反应不过来啊？
2: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主要责任在你。
2: 嗯。
1: 你可以说他智驾不好用。
2: 嗯。
1: 对吧？你可以说他智驾不好用，但是主要责任是你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算责任是对方的，就是出了事故你无责。对方全责，你能不能要到这9万块钱？
2: 嗯，
1: 我觉得也很悬。
2: 嗯，
1: 赔付有标准的呀，对吧？
2: 啊，嗯，
1: 啊，更何况你要这九万，你最起码你得把你去年的年收入打出来，我看看吧。
2: 去年的年收我也有啊，就是个税的话，年收我也有。
1: 对呀，就是打出来，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吧。但是它有一个标准的。
2: 嗯，
1: 是不是？那你说我年，比方说我那我年收入8000万，对吧？
2: 嗯，
1: 我歇了一个月，对方能赔我800万吗？
2: 嗯，
1: 不可能吧？
2: 嗯，
1: 是吧？他有一个标准，所以说我觉得你这9万块钱很难，无论找谁都很难。
2: 嗯、
1: 现在的我天天在节目里面说，现在的智驾不能完全让他开。不能完全，因为它只有 L2 级别。
2: 嗯，
1: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不说过了吗？ L1 小学生， L2 初中生， L3 高中生， L4 大学生， L5 毕业了。
2: 嗯，
1: 那现在就是个初中生水平。你让一个初中生开着你的车在高速上120公里每小时这么开，你放心的就让他这么开，然后他就给你撞了吗？就这么个水平。啊，至于现在你手里唯一的牌，就是现在车企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智驾是 L2 水平，是吧？水平是 L2， 宣传的时候我看都快到 L4 了，
2: 嗯，
1: 是吧？不是说他说到 L4 了，就是宣传的那个话术都快到 L4 了，是吧？那这个所有车企不愿意，那所以比方说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对吧？你也可以到处投诉，也是你的权利。对吧？你自己也可以发抖音、
2: 嗯，
1: 自己也可以发视频号，
2: 嗯，
1: 对吧？那就看对方能承住多少压了嘛。但是我觉得你这9万块钱肯定是达不到的，
2: 嗯，
1: 好吗？就是你跟我说，我们媒体的作用是什么？客观报道，对吧？就是客户司先生向我们描述他的领跑 C10 带激光雷达板在高速公路上9月12号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啊，未识别前方固定障碍物，
2: 嗯，
1: 防撞车，啊，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撞上去了，造成了客户受了轻伤，啊，也不是轻伤嘛，轻微伤嘛，
2: 嗯，
1: 还是轻伤啊，这个得由医院判断啊，对吧？大概这么，这我们可以客观报道，是吧？那领跑的智驾确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所有买过领跑的车的人，对吧？对于领跑的智驾。啊，大家也都有相对固定的口碑。领跑现在每年每个月能卖十万辆车呢，对吧？大家谁买领跑是奔着智驾去的，都是奔着舒适性配置去的，都是奔着样子去的，都是奔着大小壳子去的，是不是？
2: 是啊，是的，
1: 哎，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客观的报道你的遭遇。但是你说你现在主张九万，我认为很难，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也跟这个领跑厂家客服来沟通一下。您好，
3: 你好，老师，可以听到。
1: 司先生，这个事情您了解了吗？
3: 大哥，我听到您刚才这边说的一个情况。

0: 好吧，我们就一个要求，安抚好客户，好吗？别给自己品牌前进的道路上添太多的麻烦，好吧？啊，别的就不多说了。行，谢谢您啊，把电话都记录好，然后明天中午之前给我们回信，先过半点。
1: 北京时间16:30。

0: 好，各位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为各位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1: 崔哥热线。
0: 哎，小白老师作为节目评论员说两句吧。
1: 说什么？
0: 刚才这个节目
1: 大家开车
0: 崔老师做的怎么样？
1: 棒
0: 啊！
1: 这还需要思考吗？
0: 有没有给我们亮粉丝灯牌？
1: 棒棒。
0: 有没有给我们点个小赞的？
1: 有没有忘了给我们亮粉丝灯牌？
0: 有没有听入神的忘了给我们亮个粉丝灯牌的？
1: 忘了给我们 点屏幕点赞的
0: 啊？对，有没有啊？然后刚才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啊，我觉得这哥们儿啊变相给领跑做了一广告。
1: 哎，车速120啊，
0: 领跑的智驾虽然就这么个德性，
1: 但车很硬啊，
0: 对吧？但是车看起来挺耐撞的呀。
1: 这个车你们要看看吗？撞后的这个样子，
0: 按照他的说法120公里每小时撞的，他人没啥事儿。
1: 他是个视频啊。
0: 啊，
1: 我等会儿啊，
0: 你给大家放一下，
1: 我给大家放一下，
0: 你给大家放一下，把声音去掉就可以了。啊啊！给大家看一下，
1: 看看，
0: 大家看一下这个，
1: 大家都想看看
0: 他这个车，
1: 最最前面，你现在只能拉到最前面去。
0: 啊，
1: 啊
0: 来，
1: 你们瞅瞅这车，
0: 来
1: 120，高速上行驶，
0: 成员舱未变形。我的妈！这领跑应该给我们投广告啊！这有车号，
1: 后面有车牌，
0: 有车号，
1: 对对对，
0: 有车号就不说了，好吗？小白抖音叫什么？小白抖音叫车圈小白来了，那。
1: 车圈小白来了，没有儿。
0: 车圈小白来了，好吗？
1: 谢谢大家关注啊。
0: 嗯，我觉得你看是不是啊？
1: 嗯，
0: 觉得这个事儿，领跑，反正它反映了两方面嘛。第一，领跑智驾感觉不太靠谱，
1: 是
0: 啊。第二，这领跑是车贼硬，
1: 是
0: 吧？啊，你们听完以后，你们会买领跑还是不买领跑啊？啊，买领跑的扣个一。不买领跑的扣个二，
1: 看看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
0: 就事论事，好吧，预备起。
2: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0: 感谢司先生给领跑做的广告啊，我看还是一多呀。
1: 啊、
0: 哦，也有二啊，也有二啊，是不是啊？好嘞，行了，我们就这么地了啊。潇潇老师，我们接下来怎么说说什么呀？说哪个啊？啊，你这个打字水平真的是罗先生啊，也是新的是吧？啊，来，我们继续啊，给我们亮粉丝灯牌的，谢谢大伙啊。罗先生，下午好。
3: 你好，你好，崔老师。
0: 您请讲，什么车，什么事儿？
3: 我是奥迪 Q7 2020款奥迪 Q7 55运动，然后的话是在上周的，是在10月6号，我行驶当中开在高架上。开着开着，突然间车就所有的动力系统全部消失了，包括它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了，就直接停在高架上了。
0: 就是失速了，然后断电了的感觉是吗？
3: 就是电机，就我这个奥迪 Q7 的一个 BSG 电机，本来就是有缺陷的。
0: 嗯。
3: 然后的话，在2023年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个优化，但是还是水冷的一个发电机。
0: 嗯。
3: 然后紧接着的话，我搜了一下，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召回中心出了一个规定，说要把这个电机重新召回。然后的话没有说换成是风冷的，但是我搜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文件，是只有风冷的法雷奥的发电机才能完全杜绝这个就是发电机的一个就是失效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
0: 嗯。
3: 然后紧接着的话，我的车就被拖到了咱们这个江苏徐州鼓楼区奥迪天盛奥迪 4S 店里面。
0: 嗯。
3: 然后现场的话就是说，在没有任何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情况下，他就直接告诉我，他说不是发电机，刚开始的时候说是发电机皮带那个撕裂导致的我这边的一个水泵盘，还有就是我的一个惰性轮的一个损伤。
0: 嗯。
3: 然后紧接着的话就是说，我说这个发电机皮带是不是属于发电机的一个附件，对吧？然后他这边奥迪店里面就没有回复。没有回复之后，他说你来现场来看吧，因为我搜了一些相关文件嘛。然后去现场看之后，他说不是发电机皮带断裂，是我的这个水泵换了一个非原厂水泵，导致的就是说发电机失效。然后我就很难接受他们这个左右营就是前后不一致的这样一个说法。
0: 嗯，
3: 对，而且的话，我这边的话也去的咱们这个杭州市的奥迪全国总部，就在江干区那边，
0: 销售公司。嗯。
3: 对，总销售公司那边的话也很重视我的事情。当天的话就是安排了三位同事，一个400的同事， 然后的话一个应该是经销商的负责人，还有一个应该是技术的负责人，然后在会议室里面和我就是说谈了一下。然后昨天的时候的话，总部这边派了我们这边技术中心的人现场来看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把我这个车拆开了，拆开之后呢，我那个水泵盘呢确实是有损伤，就是我那个水泵盘，但是呢前期的话销售这边是过对接说是因为我那个发电机皮带撕裂打坏了这个水泵盘。然后紧接着的话这边其实12315包括召回中心这边也已经通知到他厂方了，这厂方也在和我沟通，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这边我的车还在店里面，就是这个安全隐患它始终是存在的。
4: 所以你的要求是什么？
3: 我的要求刚开始很明确，就是说你给我把我的水冷有缺陷有安全隐患的这个水冷发电机，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给我换成风冷发电机，风冷发电机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发电机皮带撕裂造成的就是相关的什么水泵的损伤还有什么惰性能损伤，帮我免费更换一下。但是昨天呢他们这边呢拆了之后确实说是水泵这边造成原因，那我退一步了，我现场我给那个就是技术中心的同事也说了，我说你这样，那如果说你说这些小东西是我自己的更换非原厂水泵导致的话，那我这边的话我可以免费去换这些小东西，但是发电机你们按照国家规定是应该给我换成风冷的，这才能完全就是杜绝就是我的发电机的一个就是行驶当中突然间就是所有的功能全部熄火了，就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过任何的一个解决方案。
4: 嗯，
3: 截止今天
4: 啊，那对方现在有解决没有解决方案是吗？
3: 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我早上的话还、
4: 对方现在说法是什么呢？就让你自费维修是这意思吗？
3: 他没说，他昨天的技术中心的人说我回去我和总部的人商量一下，他只说商量一下
4: 啊、嗯，那就等他们的结果呗。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你回信啊？
3: 没有，没说什么时候回信。
4: 那你问他呀，说他们，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最终的结果呀？
3: 我是有他们400电话，早上我打了400电话，400那边给我的回复说是，这个事情正在跟进，但是已经从上周的应该是上星期一到现在就没有任何的消息。
4: 嗯，我认为这个事情最终不会有什么很利好的对你来说的消息。
3: 那崔老师，像这种情况的话，完全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那他们这边奥迪这边的话，也不更换这个风冷的，因为 BSG 发电机的话，2024年国家召回中心就出了文件了，要求把这个水冷发电机换成风冷发电机。
4: 这个车你是一手车主是吗？
3: 对。
4: 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开了多少公里啊？
3: 开了11万公里。
4: 开了11万公里，对吧？
3: 对。
4: 好。
3: 对。
4: 我跟你说啊，你得把思路理一下。我刚才、你看我没有听对方讲。我只听你讲、对吧？我认为这个事儿如果朝着对你很利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啊，可能性很小。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啊。
3: 啊，
4: 首先第一，他是你说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咱们得分开说。啊，第一件事儿你说的是让他免费给你更换，对不对？免费更换的话，要么你再保，你肯定已经出保了，你20年买的车。
3: 崔老师，我补充一下，我这个发电机的话它有个内部的专项7年延保，23年更换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发电机本身是有缺陷的，安全隐患的。
4: 那也就是说这个发电机它愿意给你免费更换是这意思吗？
3: 他没说愿意给我更换。
4: 那你现在还在保是吗？
3: 对，在保、但是呢他说不是发电机的原因。
4: 不是发电机导致的，对不对？
3: 对。
4: 好。
3: 他说是。
4: 好听我说完罗先生，听我说完。
3: 哎。
4: 啊。我们关于这种消费纠纷啊，像你这种已经买了6年的这种车。

0: 啊，原则叫做谁主张谁举证，对吧？
1: 啊，
0: 那么你主张就要你举证。现在你主张由于你车辆的发电机的设计问题，对吧？导致的现在的这个故障，那么你就要拿出相应证据来。很明显，目前你没有很妥帖的证据，对吧？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二句话，什么叫质保？保修期内因为质量问题 4S 店主机厂免费给你修，免费给你换，对吧？
1: 对，
0: 出了质保，就算是质量问题，也是消费者自己花钱修，自己花钱换，这就叫质保。质保期内质量问题他花钱，出了质保期就算是质量问题也是消费者花钱，这就是质保。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是召回。
1: 对
0: 啊，召回大原则是他一定要有安全隐患，那他就要启动召回。召回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主动召回，就是车企自己发现了我的这个产品有设计问题，有安全隐患，我向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然后我去主动召回。还有一种召回叫做被动召回，就是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啊，经过调查确认这个配件存在安全隐患，通知企业召回，企业拒不召回，那么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可以启动被动召回，就是我要求你必须召回啊，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啊，一般都是主动召回。那么这个是召回，召回的前提它得是有安全隐患，对吧？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你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文件啊，你说他2024年啊要求不能用风冷了，那必须得用不能用水冷了，必须用风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吧？他针对所有的车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它是针对于就是那个年份生产的奥迪 Q7
0: 啊，
1: 还有奥迪 Q8、
0: 嗯、
1: 还有一个奥迪 A6 类似这样的车型，有几款这样的车型。
0: 嗯，
1: 对，
0: 就是它关于你这个车是有一个召回公告的，是这意思吗？
1: 对，是的
0: 啊。那你的车有没有召回呢？
1: 没召回。
0: 那为什么没有召回呢？
1: 他的意思呢，厂方的意思是说2023年给我做了一个优化
0: 啊，已经召回了，对吧？
1: 他没召回，他是做了优化，24年出的一个召回文件。
0: 嗯，
1: 对，23年他给我把车就是通知我说这个发电机有缺陷，我给你做一个升级，23年的时候。然后呢，升级之后的话，我从系统当中看到还是水冷发电机。
0: 这个我们这个收到一张图片，是你发给我的吗？
1: 我不知道了，崔老师，是不是你看是哪个图片？
0: 检查或更换48伏启动发电机。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把下面给我发全呀、啊，召回措施。
1: 召回措施
0: 啊，你这个奥迪这个网站这个地址挡住了一句话。
1: 挡住了，我看一下哈，崔老师。稍等啊，我这边。
0: 因为你看它缺陷描述是由于制造原因，48伏皮带启动发电机逆变器的内部电子元件可能与印刷电路板虚接，造成48伏启动电机不再供电，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电池亏电失去动力，存在安全隐患。然后召回措施啊，然后召回措施第一条是检查启动发电机软件版本，对优化前的启动发电机免费更换。那后边那句是啥呀？
1: 我把这个原文发给你了，那个崔老师，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这个2024年下发的这个文件。
0: 嗯，对哦，那我接着念啊。对优化前的启动发电机免费更换，以消除隐患。因部分车辆之前已更换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本次召回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对吧？那也就是说，他需要更换启动发电机啊。
1: 他只是做了一个优化，然后
0: 他优化，他这个优化，我觉得就是更换呀。你看他这个话是这么说的呀：对于优化前的启动发电机免费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之前已更换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本次召回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
1: 那
0: 对吧？
1: 崔老师，
0: 嗯，
1: 我补充一下，
0: 嗯，
1: 这次的一个事故的话，它的一个行车电脑，就是说制造的店里面的行车电脑读取的数据就是发电机故障，
0: 嗯，
1: 和我23年
0: 你读取的发电机故障， 他发电机故

0: 长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对吧？他现在判断说是由于你的什么水箱是吗？
1: 水泵
0: 啊，水泵
1: 啊，
0: 由于你的水泵造成的啊、嗯。
1: 对
0: 对呀、啊，
1: 是的。他说
0: 那就让他给你出技术报告啊。
1: 他现在还没出技术报告，现在
0: 啊，对呀、啊，我看了这个召回，当然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啊。
1: 对他只是给我做了一个优化
0: 啊，对呀、啊，我所以你说现在你的诉求是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对吧？那不管说这次事故造成是什么损坏的，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给我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嘛？我就一句话呀，
1: 是的，
0: 就这句话就最重要呀。对于奥迪来说，你有没有？我再确认一遍啊，看啊，这个啊，本次召回活动是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开展的。受调查影响，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启动发电机软件版本，对优化前的启动发电机免费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之前已更换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本次召回无需再次更换，对吧？那也就是之前他已经更换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那也不光是更换更新版本的问题啊，对不对？
1: 他只是说更新了，他只是更新了版本，周老师。
0: 不是，对，所以他不是更新版本，因为他是虚接啊，虚接光更新版本有什么用啊？对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奥迪回答的问题，好吗？就是说这次召回你有没有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嘛？就这一句话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没有更换呀。
0: 啊，好吧，就这一句话，别的不说了，好吧？就是你的车在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在，是吗 ？OK， 在的话有没有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就这么简单，别的就不啰嗦了，好不好？
1: 那崔老师，我还向你反映一下情况，就像类似。就是在店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周老师，我不知道是他属于什么行为。就是昨天技术中心的人同事，就南京就是奥迪技术中心的。
0: 长话短说，
1: 来店里面之后的话，现场我问我说这个发电机到底有没有故障，他们直接来一句发电机有没有故障，我们还没有排查，但是呢就是说需要换这些其他零件。我说你们不知道发电机有没有故障，发电机报的是发电机故障吧，你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换这些东西呢？我不太明白这个奥迪4S店到底是什么行为？
0: 那、啊、他可能说的，那他就是表达的不专业嘛，对吧？你售后的维修师傅，他们在沟通的时候欠缺专业性嘛，好吧？你不要纠结这些了，你就纠结我说的那个点。第一，我的车在不在召回范围之内？第二，我的车有没有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就这两句话，好吗？
1: 行，好
0: 吧，
1: 老师，我再和他们沟通。
0: 来，奥迪厂家客服也在线上，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这个事儿您大概听明白了吧？
2: 嗯，已经听懂了。
0: 好嘞，那客户联系方式导播给您了吗？
2: 已经给到。
0: 已经给了。好好好，明天中午12点之前给我们回信，好吗？
2: 嗯，好的，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目前主要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用户在不在召回范围内，第二点就是有没有为用户更换过优化后的发电机。
0: 如果在，有没有更换过优化后的发电机？因为你们召回公告是这么写的嘛。
2: 嗯，
0: 对吧？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
0: 好，再见啊。
3: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0: A 五说，工号也没问，确实忘了问了。他还在吗？你好，嗯，潇潇，问一下他工号，问一下他工号，嗯，
4: 钢挂，
0: 嗯，好嘞，嗯，就这个事儿，反正就是长话短说一句话，那就是我的车在召回范围内，
4: 嗯，
0: 那对方当时没有给我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啊，导致我现在车在路上抛锚了，
4: 嗯嗯，
0: 其实就这一句话，就是大家其实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也可以简练一些，那如果大家都简练一些的话，我们节目至少能再多接两三个，是不是？啊，我再跟大伙儿再确认一下，大家互相理解啊，是指你们听一下，是指优化就可以。还是说必须要更换优化后的发电机？那、啊、这个召回啊，一汽大众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启动发电机软件啊，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启动发电机软件版本啊，对优化前的启动发电机免费更换，以消除隐患。因部分车辆之前已更换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本次召回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

0: 什么意思？给我翻译一下。也就是说，部分车辆之前已经更换过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这次就无需更换了。
1: 是的。
0: 对吧？那我的车有没有更换过优化后的启动发电机？
1: 嗯。
0: 我理解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啊，如果说没有更换过的话，那你现在就要给我更换。
1: 就是罗先生的意思，就是当时店里跟我讲的是我做了优化，
0: 嗯，
1: 但没说是我更换了优化过后的发电机，
0: 对，
1: 所以他现在这里有歧义。
0: 对呀，那你这个 4S 店对吧？你奥迪你这么干对吧？那你就是这个变相的，就做了这个召回的变形动作呀。你本来要更换一个发电机的，你现在就只是优化了一下。那有多少客户当时是没有更换发电机的，只是优化了一下？你这个召回里面写的是没有优化、没有更换优化发电机的。就得更换发电机，是吧？已经更换了优化发电机的，就不需要再更换。
1: 开始绕口令了，
0: 真绕啊！
2: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0: 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这个给我们点赞的啊，给我们亮粉丝灯牌的啊，都特别谢谢大伙啊。如果说你是听的比较入迷了啊，忘了给我们点赞的，也可以现在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粉丝灯牌，好吧？谢谢大伙啊。来，我们继续，沈先生，下午好。
3: 啊，你好，听得见吗？
0: 能听见，您请讲。
3: 啊，我的那个闪电 S97 就是那个后尾灯。那个刚开始洗车它是起雾啊，然后放了一个小时左右，它变成那个水珠。
0: 嗯，
3: 然后我开去 4S 店，然后在那边它晒一下太阳，晒了大概半小时，然后就是在他店里洗车，洗完之后在他那里开灯，开了双闪灯，然后停留了3个小时，然后那个水柱还没消，然后提交给这个厂家，过两天 4S 店给我说，厂家回复说是正常，
0: 嗯，
3: 就是我想看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厂家。
0: 你笑啥？你想怎么解决呢？
3: 就是换那个后尾灯啊。
0: 啊，是这样的啊，换后尾灯只有一种原因，是后尾灯坏了，对吧？啊，如果说你后尾灯密封不严，对吧？比方说后尾灯这个灯盖啊，这个它都是打胶的嘛，对吧？不是连接处，比方说它这个有气泡、有空隙，导致这个后尾灯进水，对吧？那当然可以去做保修、做更换，这没问题，对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车灯啊都不是封闭的，它都是通大、它都是通大气的。那在几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起雾啊。一种情况下呢，就是长时间开着啊，又是在比较潮的地方啊，比方说在江浙一带啊，长三角、珠三角啊，是吧？就比较潮的地方啊。然后呢，你比方刚开完高速啊，然后呢一回家。啊，晚上呢还比较冷，然后呢这个又比较潮，就特别容易起雾，甚至出现这种挂珠的水滴。
3: 我今天开车也是有，就是从汕头开到深圳，然后就是没洗车，什么都没有，也是有那个水珠。
0: 对，所以说就是我说的高速行驶之后停下来把灯关了，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冷凝水。就是刚开始这个车灯里边温度高嘛，对吧？然后你把车灯关了以后啊，然后呢又比较潮啊，温度一下来就容易出现冷凝水，这个初中物理就学过，对吧？这种情况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是正常的。我现在看了你的灯啊，我只能就是凭我经验说啊，如果没有大灯灯壳啊有这种开胶啊有破裂啊这样情况下，你这个雾气啊，我觉得应该算是正常的。
3: 但是它后面形成这个水珠，
0: 它雾多了就是水珠嘛。因为你在华南呀，对吧？因为你在珠三角呀，这个地方就潮呀，这个地方就是大灯里边起雾的情况就特别多。
3: 但是我就是看，我有一个车友，他也是跟我一样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厂家刚开始也是不给他

0: 况。
1: 嗯，
0: 啊，就是 4S 店的那个售后经理给我说的，说前两天你看到那个换的，他刚开始提报给厂家，厂家也是不想给他换，然后后面又提报了一次，后面才肯换。
1: 你换了以后，关键是换了以后很有可能还是这样的呀。如果灯本身没问题，
0: 那个车友我问他，他说没有了，说换完之后就没事了。
1: 我觉得跟使用是很有关系的，跟使用是很有关系的。比方说你洗车，对吧？比方说你洗车也开着灯，对吧？那洗车的时候开着灯，它温度高呀，对吧？然后你开出来以后，就关了灯以后，它温度低呀，又潮。对吧？因为大灯都是通大气的，它有通气孔的。这个通气孔最主要的作用是散热，一般都在大灯的后部。
0: 但是他们说这个消失的时间太长了，说
1: 消失的时间长短，因为那你如果里边已经积水了，对吧？那消失时间，因为你这个它就是一层水雾啊，对吧？就是一层水雾啊，所以我给你的我已经说完了，就是大灯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大灯没有问题，我说实话哥们儿，我都不建议你换。如果这是我的车，我肯定不换。为什么呢？因为你换个灯就有维修记录呀，对吧？我一个好灯我换它干啥？
0: 但它前面的大灯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就后面的才换。
1: 那有可能，那不是不排除一种情况啊，就是比方说这个车灯的设计问题，因为现在这种灯都是这种尾部贯穿的这种灯嘛，它灯带很长，对吧？就不排除它有这种设计的问题。那设计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这种问题嘛。
0: 就是
1: 你车什么时候买的吧？你车什么时候买的吧？
0: 去年十月份买的。
1: 去年十月份买的，现在才一年嘛。对吧？
0: 应该是对。
1: 大灯是跟随整车质保的，对吧？
0: 对。
1: 啊，我建议你再用用看，好吗？
0: 但是用了好久，有这种情况。
1: 我建议你再用用看，我给大伙也看一下，好吗？这种，我说实话啊，站在我业内啊，我看这种情况，我认为太正常了。啊，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如果这是我的车的话，可能我根本就不搭理他。你们看一下，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他那个时间太久了，就是很影响那个美观啊，或者是但是就是看车友他也换了，换后之后没事了，我就感觉是不是我一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要换一下。
1: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如果说设计没有任何改进的话啊，换完了以后应该还是这样的。
0: 他们另外其他车友是可能就有是有，但是他能消得快。
1: 我就一句话、
0: 哦、
1: 我就一句话，这个灯有没有问题，灯壳有没有裂，是吧？涂的胶是不是密封完整的，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不用理他。
0: 但是没检查胶是不是
1: 要检查呀？要检查呀，当然要检查呀，你不检查你怎么换呀？灯是好的，你换它干啥？
0: 他当时就给我录制这个，这个开这个双闪。
1: 别纠结了，别纠结了，哥们儿，别纠结了。壳有没有问题？胶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问题，放心使用，好吗？
0: 哦，那我就开去他店里检查一下那个胶。
1: 灯壳有没有问题？胶有没有问题？好吗？
0: 哦，
1: 如果都没问题，就开着啊。
0: 那我后面如果说有问题，
1: 再找我，
0: 我再联系你，
1: 再找我啊，
0: 好，谢谢啊。
2: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1: 换一个试试不就行了？它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湿度，不同的行驶啊，不同的这个时间长短。啊，它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3: 而且如果灯没有问题，
1: 只要灯是好的，它里边稍微有点雾气，大灯是它通大气散热用的嘛，对吧？你不用太关注它，因为它散热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同志们，

0: 啊，这大灯为什么要通大气？为什么要通大气？为什么要散热？为什么？是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1: 快乐17点，晚上少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金秋时节呀，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桂花啊，它是非常懂秋天的。有人说栾树是一场盛大的秋天，可是在江南，尤其是在浙江，此时此刻我们在的杭州，很多朋友说桂花才是秋天专属的信物。江南的夏秋更替呀，总是悄悄地完成的。待到枝头绽开的第一朵桂花，人们恍然发现秋汛已经如约而至了。等到满城桂花香，便是江南秋意最浓的时候，提醒人们莫要辜负这大好的秋色。
2: 我们说江南的桂花是懂秋天的，桂花和秋天是天然契合的，它的盛开需要近乎苛刻的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啊，恰好与江南秋天的节奏吻合。
0: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的花芽分化早在夏季就已经完成了，但它们不会立刻的开放，而是进入到了休眠的状态，等待特定的环境信号来激活。根据专家研究表示，这个桂花开花前一段的时间需要低于24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尤其是在开花的前一周，最低气温如果能够稳定在18摄氏度以下，桂花便更容易进入盛花期。不仅如此，它对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有要求，既要有一点点的雨让空气湿润起来，又不能降雨量过大。
2: 也就是说，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偶尔来点雨，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呢，气温逐渐从夏天的酷热当中脱离出来，桂花才会开得爽利。
0: 所以说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调侃，这个杭州的桂花是不是迷路了呀？其实不是迷路了，只是桂花有自己的脾气，它只在自己觉得对的时候开放。对于桂花开放前的气候啊，这个江南一带还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木樨蒸啊。木樨啊就是桂花的意思，清代顾禄啊他在清嘉录里写的分明，江花之时必有数日非常的热的时候，像夏天暑之，所以说谓之叫做木樨蒸。随后呢才是金风催蕊玉露凌香，一个蒸字把那种闷闷的热潮潮的湿以及所有人翘首以盼的心情全都说透了。桂花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慢慢酝酿，不急不躁，一天一天的把香气积攒了起来。
2: 当然啊，桂花懂秋不只是懂气候，它更懂秋天的气质。秋天在中国文化当中天然就被赋予了一种收的气场。礼记月令当中说了，天地始肃，万物从张扬外放转向内敛沉静，而桂花的气质恰恰也就是收的。
0: 它从不靠颜色来争宠，金桂暖黄，银桂乳白，丹桂赭红，花朵呢不过粟米大小，藏于叶间，如果不留意啊，几乎不会发现。那在收敛颜色的同时，它转而将力量倾注于香气当中。别的花香常常偏一味啊，要么太浓，要么太淡。
2: 是。
0: 那桂花呢是清可涤沉，浓能透远，香气自有一番分寸的感觉。
2: 所以说桂花和秋风秋雨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秋风秋雨如果少了，桂花的香气和韵味就差了几分意思，那如果多了呢，就容易打落那一树的金黄，就留得满地的狼藉了。那么如果是恰到好处的秋风将花香一段一段的送出去，就好像是风替花做了信使，不急不徐，烧地芬芳。
0: 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聊一聊最近您身边的桂花开得怎么样。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这个秋意已浓，金黄时节已经到来。那尤其是在杭城，在江南一带呀，这个秋天的到来往往跟桂花是挂钩的。所以说现在的恰到好处的秋风也将花香一段一段的送了出去。尤其说在杭州赏桂最好的去处呢，就是满觉陇，那里的花开得格外的繁盛。更妙的是什么？地形，白天呀，风从山谷里面灌进来，沿着山势攀升上去，将满山的桂香一点点卷起来，又一点点的洒下。此时此刻的各位走在路上，忽然就能够有一阵浓香扑面而来，
2: 是
0: 就像被人猛地推进了香气的漩涡当中。走出几步呢，香气又淡了，若有若无的牵着你的鼻子往前走。
2: 所以我们看到李商隐写的那句诗叫做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这个断字啊，道尽了这份似叙似绝的妙处。那秋雨来的时候，浪漫便有了另一副模样。秋雨是细细的绵绵的飘在半空，那这样的雨啊，打在桂花树上，不是摧折反是成全，花瓣被雨

0: 桂花雨、真像下雨呀，好香的雨呀，也是最开始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对于江南桂花的第一份的初印象。
1: 北方人没见过桂花呀？
0: 你这话说的，北方没有桂花。
1: 哎呦，那我们从小就闻着桂花香。
0: 对啊，就是我去年刚刚来到杭州秋天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个不想上班，想天天坐在公园里面喂蚊子和闻桂花、就是特别的惊艳，特别的惊喜、然后很多就是你看每年到秋天它都有这个相关的热点，就是说哇，
1: 是
0: 南方人北方人第一次闻桂花、还比到南方人第一次看雪，
1: 哎，是
0: 一个道理。然后评论区有那很多南方的朋友说，哇，那你们也太惨了，那你们秋天闻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觉得什么也没有味道啊、有银杏树，臭臭的银杏果、然后这个他说，那你们夏天也没有栀子花吗？
1: 对呀、
0: 也没有的。
1: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是很少去摇桂花了。
0: 对，就是主要是怕被罚款。那桂花你说人好摇好好的，你摇它干嘛呀？
1: 就是啊。
0: 对呀、你就破坏自然环境和破坏公家的这个
1: 确实
0: 花草树木啊，
1: 不太合适，还会被人蛐蛐。
0: 当然，而且主要是被人举报啊。
1: 嗯，对，
0: 这个如果附近有城管那罚你钱的呀。你这跟破坏那个路边的野果野花什么的有什么区别呢？
1: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有桂花的话，你就等它落下来的时候再剪几朵、然后要么就收起来夹在书页里面、那过些时候翻开你会发现书页间特别的香。也是秋天的一种仪式。
0: 所以说大家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面，走路会变慢，日子也开始过得绵长，于是大家开始闲坐闲聊，窗下搁一本书，柜头养案头养一只柜哈，然后风从窗帘外经过，花在杯边啊掉落下来。有人说呀、这个不用出门便有了满室的山意，一如当年朱淑珍所写，一枝淡楚疏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倘若风雨成全了桂花与天地之间的对话，那么月色牵起了桂花和人的心事。农历八月又叫做桂月，秋月最是动人，桂花恰逢月圆之夜盛放，桂月相伴生出了万千的故事。
1: 你看啊，像古人就比较浪漫啊，古人抬头望月就想象月中有桂花树，说这个吴刚伐桂啊，这个传说就由此而来了。地上的桂花有开有落，天上的桂花呢是常开不败的，那这个传说本身就已经把桂花和月亮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0: 但是桂花和月的默契或许不只是在一种时序上的巧合，更是一种情感的暗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秋月的情绪归根结底啊是人的情绪，而桂花呢则为了这份思绪找到了具体的寄托。也许吴刚伐桂的故事也是在说，那些无法团聚的人或许正在月亮的另一边，隔着迢迢的星河望着同一棵桂树，桂树不断，思念也就不绝。
1: 那桂月遇上中秋，桂花香就成了引子，轻轻的一触啊就有万般的思绪。像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写的清淡而绵长，他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人望月更容易想到远方，也容易想到旧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纳兰性德还写了一句话，他说，平寄语劝家餐，桂花时节须约重还，那都是约人再聚的一些话哈。
0: 最戳人心的呀，也是刘过的词，中秋前夕呀，他写出了那一句千古名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桂花年年开，酒能随时买，可人到了中年，物是人非事事休，不仅少年时的同伴慢慢走散，也找不回当年游玩时的心境了。
1: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世事的喧嚣里面，桂花的这种暗淡其实也是含着人们对于闲适的一种渴望。就像王维说的那句话，他说，人闲桂花落，桂花的花瓣如此的细小，但是花香呢是时有时无的，如果你猛的一吸气可能还闻不到。所以说心有挂碍，想来无法享受享桂之乐，最多呢也就是打卡一游而已吧。
0: 是啊，这句话真的是深有感触哈。这个桂花的花香啊，永远就是在你刚推出房门、永远在公司下班上班的路上，你能够不经意间的去闻到。但如果说你凑近到桂

0: 花束旁边，想要猛吸着这样一口桂花的芬芳，
1: 对，
0: 你是无法捕捉到它的，
1: 对，它其实闻不到，
0: 但是它已经一寸一毫已经渗透到你的肌理当中，
1: 是的，
0: 浸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了，
1: 没错。
0: 所以桂花懂秋更懂人心，月圆的时候它陪在你思乡，月缺时它陪你静坐，少年游，中年别，老年闲，都可以在一缕桂香当中找到位置。
1: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桂花年复一年的盛放在枝头，也抚慰着每一个思念故乡和故人的灵魂，也提醒着步履匆忙的你，不妨在桂香当中，或者是独处，或者小聚，将岁月拉得悠长一些。
0: 桂花是懂秋天的，它懂秋天的缓，懂秋天的浪漫，懂秋天的思念，更懂人心的柔软。
1: 没错，
0: 眼下秋意渐浓，不如趁着风正好，香正浓，出门走一走，赴一场和桂花的约定吧。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1: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秋风渐起，刚刚给各位讲了一下我们中华历史的桂花的香气以及他们的一些相关传闻。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在杭州赏桂、闻桂、寻桂的九个宝藏的去处。各位小伙伴在上下班的路上闻到了阵阵桂花香，那么今天给大家来说一

0: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就是满觉陇。那最近杭州满觉陇的桂花大部分呢是处于含苞待放，不过呢部分的桂花树已经开了，香味是非常浓郁的。作为全城知名的赏桂好去处，这里的桂花已经进入了初绽阶段，迎来大面积盛放。那到时候肯定会有超级多爱桂花香的游客呢，闻着香味赶来打卡。开放时间是全天开放的，门票也是免费的。那景区的地址是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再来说一下这个交通，可以坐地铁4号线到水城桥站，转87路公交到石屋洞站步行可达。
1: 下一个地方呢是虎跑公园。虎跑公园的桂花遍布全园，打造一步换景步步入乡的沉浸式赏桂体验。从正门博云桥到虎跑梦泉碑亭，钟楼沿线都配备了桂花树，沿途香气浓郁。园内院落里保留着苍劲古朴的古桂花树，结合着泉水空间设置了休憩点位，各位可以沿着小路慢慢的打卡。开放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5点半，门票呢是15块钱一个人。景区地址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虎跑路39号。交通指南给到大家，可以从地铁1号线坐到武林广场站，再转318路公交到虎跑站即可。
0: 再推荐第三个地方，叫做六合塔文化公园。千年六合塔下，细碎的桂花静静地绽放，江风掠过，塔铃悠悠作响，清甜桂香随风飘散，古韵十足。公园的地势较高，登塔漫步，可将钱塘江景与塔下的成片桂花一同尽收眼底。开放的时间是在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5点半。门票是每人20元，景区地址是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之江路16号。交通指南也给到大家，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水城桥站，转500路公交到之江路六合塔站步行可达。
1: 下一个地方呢是九溪烟树，这里的桂花是山野间别致的角色。从九溪烟树啊往李安寺前行，溪流相伴，金桂、银桂、丹桂次第开放，香气富有层次感。漫步在山道之中，溪水叮咚，常能够体会到只闻花香不见花的妙趣。清幽的桂香柔和着山野的气息，秋意醇厚，寻香漫步氛围感十足。全天都是开放的，也是免费的。景区地址呢是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龙井村南九溪18件的尽头，挨着九溪路。交通指南，各位可以坐地铁4号线到水城桥站，转314路公交到九溪站步行即可。
0: 再推荐几个地方，第一个是杭州植物园，开放的时间是在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门票需要10元每人。景区地址是在杭州市西湖区桃园岭1号。交通指南同步给到大家，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到黄龙体育中心站，转1003路公交可达。
1: 孤山公园也可以来看一看赏桂花，全天免费开放，地址是在杭州市西湖区孤山公园。交通指南呢，各位可以坐地铁1号线到凤起路站，转277路公交到月坟站步行即可到达。
0: 下个地方叫桂博园，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门票需要30元每人。景区地址是在余杭区余杭街道一桥社区中村组96号。交通指南，可以乘坐地铁19号线到海创园站，转599路公交到上湖西站，再换乘2489路公交可达。那建议是优先自驾前往。
1: 苏堤的桂花也是开得正浓郁的，门票免费，全天。

开放，景区地址就在杭州市西湖区的苏堤。各位可以坐地铁一号线到龙翔桥站，转西湖内线环线公交到苏堤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再来到杭州少年儿童公园，这里的桂花也是开得正放，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30，15块钱一位。地址是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虎袍路61号。交通指南呢，各位可以坐地铁一号线到武林广场站，转318路公交到步行园站，步行可以到达。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在杭州可以赏桂花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几种桂花的家常做法。
2: 是的，
0: 润肺暖胃，一身的清香。桂花啊，也是秋天最温柔，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它不同于其他的繁花艳丽张扬，桂花细小温婉，香气绵长。而且在中医当中啊，它也是一味极好的养生食材。桂花性温，味甘，暖胃散寒，润肺生津，舒缓心绪。秋燥伤肺，秋凉伤胃，人也容易这个口干乏力，心情沉闷。那么今天就分享六道老少皆宜、简单好做的秋日桂花家常的吃法，不复杂，不挑体质，家常随手就能够做出来，吃完整个人啊清爽舒坦。
2: 首先第一个推荐呢，就是桂花蜜水，它是秋天第一润燥茶。秋天最省心最百搭的养生饮品非桂花蜜水莫属。秋天的时候会觉得喉咙干，喝水也不解渴，口鼻燥热，那因为桂花清香润肺，蜂蜜生津润燥，两者结合呢温柔舒缓。做法可以用温水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放入一勺桂花蜜，搅拌化开即可。那它的养生益处呢，也有舒缓秋燥咽干，缓解秋季乏闷。早晨起来还有午后喝一杯，满口桂香，清心安神。
0: 第二道家常的桂花做法呢，是桂花雪梨汤。雪梨润肺，桂花理气，是秋天专属的润燥黄金搭档，适合经常干咳、嗓子发痒、皮肤干燥、夜间口渴的朋友们，温和滋养，不寒不凉，老人小孩都能喝。做法呢，是把雪梨先切成块儿，清水炖煮个20分钟，关火晾至温热，再撒入干桂花，再少放点冰糖调味即可。它的好处是生津润肺，舒缓咽喉，化解秋日的燥气，喝完之后全身呀温润舒适。
2: 那再来推荐大家可以做桂花糯米粥，养胃养脾胃哈。入秋之后天气转凉，脾胃阳气减弱，容易出现这种胃口差或者是胃寒腹胀。因为桂花温胃散寒，糯米呢又健脾养胃，所以说一碗温热的桂花粥是秋天最养人的早餐。做法可以用这个糯米提前浸泡，小火熬煮到软糯粘稠，出锅之前撒入桂花，再焖2分钟就可以了。那它的好处是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可以改善秋季的食欲不振和腹部的寒凉。
0: 第四道菜是桂花银耳羹。秋季呀，天干物燥，不仅肺燥，皮肤也容易干涩粗糙。银耳滋阴补水，桂花养颜理气，经常喝呀，可以从内而外的滋润身体，来抚平秋天干燥和疲惫的感觉。它的做法呢，是先将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慢炖40分钟，给它熬出胶来，加入少许的冰糖，出锅撒桂花来点缀一下，可以做到滋阴润燥、润肤养颜，缓解秋乏，适合全家日常的滋养。
2: 那如果有脾胃虚弱、吃凉容易不舒服和体虚乏力的人呢，秋天可以多吃桂花山药。做法就是铁棍山药去皮切断，蒸熟摆盘，再淋上少许的桂花糖浆，简单但是精致。它的好处是健脾益气，固养元气，清淡食补，久吃呢也不伤身。
0: 桂花枸杞茶也是非常建议大家的，因为在深秋的时候容易情绪低落，莫名的烦躁，眼睛干涩疲惫，这道茶呀刚刚好。 桂花疏肝理气，枸杞养肝明目，一杯清茶就能够驱散秋日的沉闷，舒展您的身心。做法是可以将枸杞用温水冲泡，焖个5分钟，最后撒入少许的干桂花即可。它的好处呢也有特别的多，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养肝明目，理气解郁，告别秋季疲惫和 emo 的感觉。
2: 所以我们看到秋天养生啊，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顺应时节，食饮天然就是最好的调养。一碗桂香，一寸温柔，一剂安康，愿我们都能够在袅袅的桂香里安稳度秋，身心舒朗。
0: 各位朋友们，喜欢桂花的哪样绽放，喜欢桂花的哪种做法，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关闭电脑，打开远方，下班就出发。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1: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1: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那么依旧有请到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来看一下今天的美食推荐，有请。
2: Hello， 各位晚上好，我是美食推荐官新月。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卸下疲惫，此刻最治愈的小事就是奔赴一口地道温暖的人间烟火。今晚的美食分享，我们避开流量堆积的网红店铺，走进杭州西湖湖滨商圈的百年老字号，为大家推荐一家本地人常去、游客必打卡的地道杭帮菜馆——杭州酒家延安路店。这家沉淀百年底蕴的老店可以算是杭州杭帮菜的标杆门店了。门店的详细地址呢，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205号，紧邻西湖景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管你是夜游西湖后的觅食，还是周末闲暇专程来探店，交通都十分便捷。尤其是逛完湖滨商圈，步行就可以到达，沉浸式感受老杭州的烟火风味。那么作为深耕杭州数十年的老牌餐饮，门店在大众点评拥有 4.3 的高分评价，稳居杭州杭帮菜排行榜前列，收获了数万条真实的好评，食客的评价统一度极高，大多称赞菜品口味正宗，性价比亲民，食材新鲜，老少皆宜。区别于部分改良的网红杭帮菜，这里坚守传统古法烹饪工艺，保留了最纯粹的江南味道，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积攒口碑，是本地人心中不会踩雷的杭帮菜天花板。同时门店环境雅致复古，兼具了江南的中式韵味，既有老店的烟火温度，又干净整洁，不管是单人简餐、好友小聚，还是家庭聚餐，都十分合适。门店的营业时间呢，为周一至周日的中午11点到2点，晚上的5点到8点半，请各位看好时间，门店不做夜宵，建议提前到店，避开饭点高峰。同时结合大众点评海量用户的真实消费数据，门店的人均消费约在90元，性价比在西湖核心商圈极具优势，用亲民的价格就可以品尝到正宗的非遗杭帮菜，也适配绝大多数人的消费预算。说到菜品，杭州酒家的每一道招牌都复刻着老杭州的经典风味，盲点基本不踩雷，其中这几道菜品是无数食客反复回购的心头好。第一道必点招牌龙井虾仁，也是门店的镇店菜品。这道杭帮菜将江南的茶香与河鲜的鲜甜完美融合，选用鲜活的河虾手工剥出的虾仁，肉质紧实饱满，色泽晶莹剔透，烹饪时搭配当季新鲜的明前龙井嫩芽，大火快炒锁住鲜味，全程少油轻料，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入口虾仁 Q 弹滑嫩，鲜嫩无比，细细咀嚼间，龙井的清冽茶香缓缓萦绕舌尖，清爽不腻，鲜而不重，一口吃下满是春日江南的清新气息，老少皆宜，这也是外地游客打卡最多的招牌菜品。第二道经典招牌东坡肉，这道菜呢完美诠释了杭帮菜的醇厚风味，店家遵循百年古法工艺，慢火细炖，少水慢炖，将肥瘦均匀的五花肉炖得色泽红亮油润，肉块方正饱满，肌理软糯不柴，肥肉部分油脂充分熬出，入口即化，丝毫不腻，瘦肉部分则吸满了秘制的酱汁，鲜甜适中，入味十足，夹一块搭配米饭，酱汁浓郁醇香，口感层次丰富，甜而不齁，润而不油，是妥妥的下饭神器，这也是老杭州人记忆里的地道年味儿。除此之外，门店的宋嫂鱼羹、文思豆腐、杭州熏鱼等菜品也极具特色。在西湖周边动辄高价的餐饮商圈里，杭州酒家始终坚守初心，以亲民的价格、地道的手艺、新鲜的食材，传承百年杭帮饮食文化。没有花哨的装饰，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只用实打实的味道留住了每一位食客。如果你今晚也想寻觅一口治愈人心的江南老味儿，或是来日奔赴杭州想打卡最正宗的杭帮菜，不妨

0: 走进杭州酒家，在烟火气息中邂逅跨越百年的杭州风味，让温柔的美食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烦扰。
1: 吃这件事儿，我们比专家更懂你。
2: FM 87.5，下班就出发，你的专属领吃员已上线。
1: 哪口最地道，哪盘最隐藏，我们门清。
2: 跟着走，不踩雷，只吃尖货。
3: Welcome to the California。
4: Yeah。

0: Let me 混节拍手 funky， 我操，陈海伦你也太屌了，我得赶紧先发给魏佳哥听一下，绝了！
1: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2: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1: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知道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的聪明，玩的

0: 比花更美，已经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
1: 没错，
0: 这种草颜色粉嫩，单株并不起眼，但是成片的出现在视野当中，轻盈曼妙，似粉色的云雾，又像是粉色的海洋，拍起照来自带朦胧感。从城市近郊到山野村落，一片片粉色的花海在风中铺开，为金秋十月添上一抹明媚的亮色。
1: 那么粉黛乱子草为什么这么美呢？因为在开花的时候啊，粉紫色的花穗会像发丝一样从基部长出，曼妙轻盈，如梦似幻。花穗就是云雾状的，呈现出一片粉色花海。杭州植物园的植物专家说啊，粉黛乱子草是前些年引进的一种园林植物，一般是苗圃作为观赏草引进的。那国内开始种这个粉黛乱子草是2015年，当时在上海种了一片成了网红，后来呢就开始在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种植。
0: 粉黛乱子草适应性非常的强，易于养护，观赏性也很强，在园林中可以与其他的植物构建自然生态景观。花期在9月到11月，金秋时节开始盛放。那不过粉黛乱子草很娇嫩，一脚踏过茎干就会弯掉直不起来，只能割掉待到明年花开，所以说花海很美，更要好好的保护。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去看到粉黛乱子草的一些地方哈。首先来推荐的是余杭区的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东门旁的美人地台地啊，大片粉黛乱子草已经迎来了盛花期，这里无需入园即可免费观赏，远看就像粉色的云朵落地，近看呢是如雾如沙，风过的时候花穗层层翻涌。那如果想拍大片的话，可以去台地高处俯拍整片粉色云海，或者是沿着花间步道平视，让人融进这个粉黛里面。拍完粉黛，不妨顺路去看看东门一带的秋日稻田，一次解锁双份秋景。导航的地址也给到大家，是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东门。
0: 萧山此刻的眼下也是花海非常的美，而且有乡野的独特的静谧的意境。眼下萧山区戴村镇张家弄村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连片的花海如云似雾，铺满了乡野大地，为秋日乡村披上了梦幻的轻纱。走进张家弄村，近万平方米的粉黛花海扑面而来，蓬松柔软的花穗层层叠叠，浅浅的粉色，淡淡的紫色交织成片，微风拂过，花浪随风起伏，宛如涌动的粉色云海，温柔又治愈。当阳光洒落的时候，细碎的花穗缀满了枝头，光影错落间，仙气非常的浓郁，随手定格呀，都是氛围感

0: 所以说这片藏在萧山南片乡村里面的花海，这里没有闹市的喧嚣，有乡野独特的意境，不同于城市园林的精致和规整，这里的花海肆意生长，自然烂漫，开得非常的惊艳。导航地址直接到张家弄村北公交车站即可。
1: 那再来推荐的是到桐庐也可以看到粉黛的花海哈。眼下的桐庐城南街道金牛村迎来了一年中最梦幻的时节，30亩粉黛乱子草已经进入了盛花期。那在天朗气清的时候，这片粉黛明媚的就像少女初妆，阳光倾泻而下，碎金般的光点在粉红花穗间游走，沿着花丛间的步道慢慢走，四周被粉色轻轻的环抱。那如果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晚霞把整片花田染上了暖色，粉色的花海就越发的柔和和缠绵了。偶尔会有高铁列车从花海旁疾驰而过。导航的地址呢，就是在桐庐县城南街道金牛村。
0: 再来到淳安，眼下千岛湖的理想花园的粉黛乱子草已经美成了梦幻的云霞，如烟似雾的粉色花海沿坡地铺展，和湖景相应，非常的出片。导航地址直接到。

0: 岛千岛湖理想花园需要有30块钱的门票哦。
1: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十一假期的后期以来啊，杭州是持续晴好，气温舒适，度过了一段秋高气爽的稳定的时光。那随着天气形势调整，未来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强，冷暖空气都比较活跃，天气格局也会迎来明显的转变。那连晴的天气呢，就会切换成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了。
0: 预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啊，今天傍晚到夜里也是有雨水上线，周末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摄氏度。昨天冷空气正式登场，杭州刮起了东北风，风力也有所增大，原本缓步回暖的势头有可能被按下了暂停键。截止到昨天的14时哈，也是这个开始逐渐降温了，所以说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的添衣啊，尤其是这个三明治式洋葱式穿衣法也是要可以做起来了。那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18号也就是周日啊，可能会遇上阵雨，这一波升温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新的冷空气还会卷土重来。下周的
1: 气温呢会再度跳水，届时杭州的最高气温又会回落到22到23摄氏度。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目前预报是19号到20号阴有阵雨，这场雨来呢自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狭长雨带，杭州刚好处于雨带的边缘，所以下雨的变数是比较大的，也要多留意最新的气象消息，根据天气的变化安排好出行和生活。
0: 好了各位，我们来过渡一下啊，半点报时啊，来半点报时，过回来之后
1: 来到的是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有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

0: 隆重地邀请出中医副主任一事，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这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哎，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眼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
0: 为
1: 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0: 确实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他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 一切就都变味了。他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0: 百姓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0: 对，
1: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呢，改变呢，创新呢，
0: 嗯，
1: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0: 那时代有变化了，
1: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0: 嗯，
1: 是吧？
0: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0: 嗯。
1: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0: 嗯，
1: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0: 嗯，
1: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0: 对，
1: 对吧？
0: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1: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0: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1: 哎，这是最重要啊，
0: 嗯，
1: 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0: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1: 哎，对喽，
0: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来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是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啊、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它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这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啊，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屈、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呢、啊、向上，

0: 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那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 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啊、哦，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嗯嗯，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啊？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
1: 嗯、
0: 发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2: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2: 养肺。
1: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2: 嘶，
1: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2: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1: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2: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1: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2: 啊，向前推。
1: 哎，
2: 不是向肚子推了，
1: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也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2: 吹。
1: 吹。
2: 吹
1: 对应是啥？对应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2: 啊，就是吸得快，
1: 对，
2: 呼也得快，
1: 对，而且还要深，
2: 还要深，
1: 就这样。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2: 吹。
1: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再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2: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1: 哎，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 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2: 嗯。
1: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2: 嗯，
1: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2: 吸。
1: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2: 嗯，
1: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个大字一样。
2: 嗯，
1: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2: 嗯，
1: 咱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

0: 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吗？补天地元阳之气吗？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吗？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吗？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说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

0: 吃，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那么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 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有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嗯，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稍后您将收听到越夜越动听，
1: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2: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1: 希望你们帮帮忙。
3: 你好，
4: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5: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小乐主播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还是白敬亭的生日，押上韵了。上节目前一直在研究白敬亭到底是谁啊？我印象里倒是有一个小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今天很早前给我发消息的一位，看头像和性别猜想应该是一位女同学啊，她说要给白敬亭送一首生日祝福。我当时脑子里转了10000个白敬亭，到底是她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还是她的老师还是她的 idol。后来他回复我了，他说是一个明星，影视明星，感觉像让我猜题了。然后我就问了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很多的一些老年人表示说不认识，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表示说他其实是一个演员。哦，那我就知道了，他是学录音出生的，对吧？小的时候最早准确来说是学钢琴。哎，然后呢，还是咱们北京的一小哥白同学啊，然后后来就进入到了剧组啊，拍了一些影视作品之后，让大家认识到了。也是啊，白敬亭居然有这一天，也是出息了，能听我们节目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时间听啊，因为今天第一天他过生日，第二呢他可能在拍戏啊，所以。这个生日祝福就是如果谁在剧组帮忙传达一下吧。那我也是算是给咖喱传达到位了啊。然后节目你看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啊，然后你说的歌曲待会儿后边的时候给你播放啊。生日歌应该不用我唱了，但应该有朋友会唱。那我们待会儿就放一首他的一首可以表达陪伴你的一首歌，好吧？啊，你看看，踩在了我们 Love You 的前边。你要是明天过生日的话，谁来都没法给他送祝福了啊！你要听大家唱歌，你看今天他就真会选日子啊，小白呀 啊，真行啊！一会儿就安排上，好吧？我们。

我们的年轻感还在上升啊，我们年轻感那叫下沉。怎么说呢，我们节目确实年龄段蛮跨度蛮大的，就一直以来都蛮大的跨度啊。所以我也就是欣然接受了，就是特别是刚刚那个上节目之前收到了要给白敬亭过生日的祝福，到时候我可以祝福一下你啊，就祝你这个我猜想应该是位同学啊，就是你可以考到他的经纪人。哎，真的就好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 idol 啊，他就向着自己 idol 的那个专业去发展，然后成为了导演的也有，成为了经纪人的也有，成为了演艺公司的老板的也有。所以我祝你梦想成真，好吧？就是他希望跟 idol 有一天可以见面。见面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去他的一些录制的综艺啊，或者是演戏的一些探班。其实有时候会放出一些，对吧？比如说那种综艺的，可以围观嘛。还有一种就是开演唱会，或者还有一些录制，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那种，对吧？都有机会，机会很多的啊。你就只管把学习搞好，这个祝福你能收到吧？啊，一会儿来送你，他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啊。这个答题呢，我们是开卷考试啊，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好，就这两句。因为后面对他就进他的主歌的部分了。后面间奏应该也好像还有，但没法就过渡到那一段去。如果你听这段旋律耳熟，告诉我你听到的答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今天我们又发出一波我们的冰箱贴了，真的数量不多了。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记得告诉我你已经有累计三次啊。当然，如果骗我的话，我看得出来的啊。你那个，你可以带上一些你之前答题的一些记录，好吧？啊，公众号你发送小乐两个字就 great。
1: 月月点唱机，
0: 来。就听小白的歌啊，送给白哥。

尽情，一左一右。聪明月夜月动听，对，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啊。对，你搜索这个公众号也是可以的啊，你就免去了、发送小乐这么麻烦的事儿啊。有一些累计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你直接发送小乐会看到这个私信我的方法，添加我成为好朋友啊，然后累计三次发10枚，太简单了，是不是？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位错误答案的啊，有一个错误答案。

0: 错误答案不应该，你是故意的吧？能成，因为昨天说已经累计三次了，所以无所谓了，是不是？彩云之南，你确定吗？我再给你哼一遍，好吧？这才是彩云之南嘛！我出题的是。这才是出题的。其实这个前奏是这个，然后他那个副歌也是这个，是不是？你再 get 一下你就知道答案了啊。除了你之外，我看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啊。啊，他会快看过他的综艺节目啊，还有电视剧，你看看，哎，你年轻人就不一样啊。现在是谁跟我说来着？不熟，不认识啊！所以啊，你们少看一点短剧啊，看点正剧啊！这短剧真的看多了，就是真的容易脑子变笨的。那不是我说的啊，医生说的，而且我们节目不止第一次说了啊！因为最近确实也有好多的一些新的AI 剧啊、短剧又出来了，对吧？感觉特别开心，看着啊，特别爽。我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早上还听到了大明和大迪在聊这个事儿来着，你看我起多早啊。嗯，确实刷完这种平台的剧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怎么说迟钝了，就人有自己自知的感觉啊。这种短剧密集的反转啊，就是抛出一些钩子啊，持续的引爆你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让你的大脑被动的一直处于特别兴奋的状态，超负荷的运转，然后长期高频的消耗你的神经递质，所以就是在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就特别容易感觉累，特别疲倦啊。然后其实换来说也不是真的变笨了啊，就是当下那一会儿确实就是让你脑子突然感觉瓦特了，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的知识储备依然还在这儿啊，只是那种多巴胺的那种储备已经透支了啊，所以会导致你这种专注啊跟理解能力会变差，就在那个时段你就会变笨。但如果你脱离了一段时间，你回来看正剧，就是看那种烧脑剧。我最近在看一个什么叫什么少年来着，啊，挺烧脑的啊！这个你们也可以就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好吧？嗯，让脑袋多转一转啊，别光看那种爽文爽剧的啊！就如果久了之后，久而久之之后，就真的变笨了啊！啊，累计的跟我们累计三次有必相贴一样，你累计多了就变笨，好吧？来下一首继续。
1: 乐乐点唱机。
0: 前奏一起，我想是不是之前有点唱过啊？感觉耳熟。

改了一下啊，但是改来改去歌手名字改错了啊，小娟，小娟可没唱过这首歌。我说到歌手呢，这个我刚看是谁来着啊，小小子啊，聊到了刚刚前面的万妮达是不是啊，听起来像张韶涵。就是有那么个别音色嘛，就是那种那种透亮的那个音色的那个部分倒是有点像啊，但是他们一个是说唱的，一个是什么类型都可以的啊。慧慧有这种感觉啊，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以为是张韶涵出了新歌啊。还有好几个人像是吧，嗯、啊，可能吧，可能吧，你这么说的话，那个谁，单宇和邓紫棋那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刚刚我哼的这首歌真的跟彩云之南像吗？来，哼完之后就直接可以公布答案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对的啊。

对吉他可能没什么记忆力，对不对？就后面你听这个笛子的声音来了啊。啊，不是，这是口琴。是不是？

这是海洋波在开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啊。他说那天正开车在某条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晚霞把天边的云朵晒得通红。

0: 时候，向云端的第一句旋律和歌词就非常自然的跑到了他的脑海里。然后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跟小霞姐的合作啊，所以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之后停止焦虑，去看看云朵，看看夕阳，在山脚下静静地闭上眼睛，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去感受自己的力量。毕竟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丽。
1: 中国交通广播，夜夜夜动听。嗨，大家好，我是小霞，黄绮珊。
0: 这样可以证明一下了吧？我朋友说真的以为是两个人，说小霞是小霞，黄绮珊是黄绮珊吧？刚听到了，特意播的，就是给你听。我是小霞，黄绮珊。好吧，就是原本就是黄妈在以前就是让大家熟知的歌手舞台上，对吧？大家都亲切叫她黄妈，但其实她还有一个正儿八经名字，就是小霞啊，所以是一个人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后面还有这个补位的机会的话，我会往下顺着播大家的歌，然后柠檬，也是非常容易的，就在接娃的路上，把题给拿到了，三次的累计啊，可以恭喜你获得冰箱贴。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样啊，如果刚刚的题也答对了，正好我累计到第三次，刚刚是向云端啊，来对照一下你的答案是不是，你就自动累计一下啊，我们就是不说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种啊，我们就直接就答完题之后累计三次告诉我是已经有三次了，然后给我你的快递信息就行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快捷，就可以拿到师妹冰箱贴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遇见点唱机，
0: 来下一首。大名大敌也在发冰箱贴是吗？看冰箱贴长什么样，是不是跟我们的差不多？

新歌都在短视频平台了。刚点唱的朋友说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是吧？说一个顶锅一个盖，这歌名不叫一个顶锅一个盖，叫个人日子个人爱，差不多一个意思。

0: 刚谁说来着啊？这是 AI 曲风，对，就我听来也是 AI 的这个感觉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大家都离不开这个 AI 啊，这个短视频啊，再放在一块儿就是 AI 短剧，对吧？所以这个会有部分朋友会因为这种刷短视频就是熬夜的啊，也有部分的小伙伴是正儿八经上班要熬夜的，对吧？所以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之后的一些办法啊，怎么来处理补救。很多人都知道这熬夜是没法补救的，对吧？但如果没有办法，就是你确实是要经常熬夜的，那还是能救一下救一下吧啊。所以熬夜的四件事情可以避开一下。首先就是避开连续两天熬夜啊，医生建议每周熬夜不要超过两次，跟吃药一样啊，一天两次啊，杜绝连续两天熬夜。对，熬夜欠下的这种睡眠债就很难一次性还清，所以偶然的熬夜而且第二天能够及时补觉的话，身体尚可自行调节。如果你是连续天天熬夜，确实给身体带来的负担就是不可逆的啊。第二就是避免整宿不睡的这种，就单次缺觉控制在3到4小时内，避开整宿不睡的情况。那熬夜之后必须要有至少1到2天来完全恢复。怎么恢复？就是保证你每晚的睡眠时间有8小时。那如果实在有事情安排在了晚上，比如说你晚上必须得要上班的这种，那你就早一点睡啊，早睡早起，对吧？早睡了之后半夜起来嘛，半夜就是凌晨了嘛，早起啊，就比你通宵整个不睡是要好很多的。你像我之前我父母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晚上12点上班的话，他们不会一直熬到12点，他们前面会大概吃完晚饭就开始睡觉，7、8点钟，最晚7、8点钟睡，睡到12点定个闹钟起来去上班，而且这是最好的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就是好好睡觉的人。再然后就是避免白天大睡特睡，这种报复性的睡觉，就很多在星期六星期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如果一觉你睡到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睡得浑浑噩噩的，包括也会打乱你的正常的生物钟啊。你比平常晚起个1到2个小时就够了啊，然后中午的时候补一个觉，睡个60到90分钟啊，就差不多了。再然后就是避免情绪过于激动。就一次激动的情绪可能就是波及你成为一个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所以睡眠剥夺的状态之下，交感神经对于急性的应激反应太大，比如说熬夜打游戏啊，看一些紧张刺激的影视的剧情，在这种极度的刺激情绪之下，你可能发现就是交感神经的刺激感兴奋感，那刚前面说到看爽剧，对吧？所以确实会大量的分泌肾上腺素和这种假肾上腺素啊，所以就会引起你的心脏的剧烈的跳动啊，很危险的啊，好吧？就大家就尽量都别熬夜，还有8分钟睡觉啊，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睡了啊。Ready, read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夜夜点唱机，
0: 下一首。

黄金睡眠时间过长，研究证实每天8小时可能多了啊，7个小时左右其实也差不多了啊，8小时对我这种人来说还少，我有时候睡10个小时的。

最少睡多久啊？这就看来经常熬夜啊。最少刚刚提到的是五到六个小时，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个睡眠法则，就是隔多少小时睡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娱乐天空，上夜班呢，是不是白天就是睡觉时间，给正常的白班颠倒就行？是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他经常白班晚班就是来回倒的那种，生物钟整个乱的也有啊。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发行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当前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48公里处，在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端，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把小编击杀，让我们大车安上。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1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嗯，欢迎贺叔啊。贺叔呢，最近这段时间哈，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各位卡友朋友们支招解答一些健康问题。
6: 对，
5: 好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了留言，说了说自己的一些困扰。
6: 对，
5: 那贺叔今天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据他说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6: 嗯
5: 啊，这位朋友哈、啊、叫 S 系、
6: 啊、
5: 他说很多司机下车之后啊，有一个现象叫手抖，包括他自己。
6: 哎，
5: 那说这手抖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大毛病呢？
6: 啊，
5: 往哪个方向去查？
6: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风起于蜻蜓之末。最开始这个大毛病早期可能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么一个表现。
5: 嗯，
6: 其实手抖它说明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医学上就专门有个检测叫扑翼实验，站好了站直啊，眼睛闭上，手伸出来，正常像我们这个手是稳稳的，对吧？
5: 嗯。
6: 但有的人就手会出现，
5: 您这个很吓人哦。
6: 啊、对对对对。
5: 您再戴上蹦。
6: 是对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呢，

0: 在医学上可能就要检测他是不是有甲状腺的问题、
1: 啊、
0: 你比如说甲亢的问题、
1: 嗯嗯、
0: 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
1: 嗯、
0: 一做实验、哎、有扑翼现象、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手抖呢提醒真得注意，不是说哎呀你累了，一般认为肌肉时间长了累了、
1: 啊、对对对，僵的时间才僵
0: 啊，有的时候抽根烟、啊、缓一缓、
1: 嗯、
0: 可能就好了、
1: 嗯嗯，
0: 但是呢有几个情况，比如说第一个低血糖，
1: 低血糖会手抖，是
0: 低血糖手抖，
1: 嗯，
0: 但是呢这还没有说低到、嗯、说你一下车咣叽躺在地上了
1: 啊，眼睛黑那种，
0: 眼睛黑那种、啊、没到那个程度，
1: 嗯，
0: 可能早期就是手微微的抖，但是低血糖啊一般认为跑长途我们累了对吧，但实际造成的原因可能还不这么简单，
1: 不是因为比如说吃东西少啊，或者是糖的供应不上吗？
0: 一般咱们讲长时间的我就一直开车没吃东西，
1: 对啊，
0: 哎，造成的这个血糖低、
1: 嗯、
0: 但其实我们血糖是有补偿机制的，
1: 调兵遣将来帮助
0: 我，调兵遣将的、
1: 啊、
0: 正常来讲说你血糖高了，我刚吃完东西、
1: 嗯、
0: 胰岛素出来就要把这个血糖一转化成叫糖原，储存在肌肉里头叫肌糖原，储存在肝脏里叫肝糖原、
1: 嗯、
0: 同样如果血糖低的时候它就要动员这些东西，
1: 双向调节，
0: 双向调节的、嗯、如果你在这坐着，你想你还没像人家扛什么大包啊做体力活呢、
1: 嗯、
0: 这种情况血糖就调不回来，这说明什么？你的调整机制有问题，
1: 仓库没接到信号，
0: 接不到信号
1: 啊、嗯。
0: 正常的情况呢，如果说咱们血糖低，你体内的神经啊激素就动员起来，
1: 管理员就收到信息了，
0: 哎，对了，赶快供能，
1: 嗯，
0: 交感神经一兴奋，这头胰岛素一分泌，就帮着你把这个血管啊肌肉啊肝脏啊里头的存那个糖原赶快啪啪啪分解开，
1: 嗯，
0: 能量就上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说就是开个车不至于说把体内能用的糖全都用没了，不至于。什么情况下能有这种真的体内的糖没了？得靠什么转化能量？先把身体里的蛋白呀、脂肪啊、
1: 哦、
0: 再转化出来，那是也会有。你比如说跑马拉松，就所谓叫撞墙。
1: 嗯，
0: 一般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撞墙、哦。为什么叫撞墙呢？就感觉像有墙顶着，你一步都迈不动。
1: 对，
0: 那个康康老师有过这个体验吗？
1: 对，但我的撞墙期不是30公里，我可能不到20公里就开始了。
0: 啊、就证明你体内的糖原储备少。把所有的糖血管的葡萄糖消耗完了，把糖原分解完了，
1: 嗯，
0: 这时候真的就没能量了。你等一会儿把蛋白和脂肪再转化出来需要时间呢，
1: 是
0: 你也没跟上怎么样，嗯，所以腿根本就迈不动，这叫撞墙，
1: 跟灌了铅似的，嗯。
0: 但你想开车这不至于啊，
1: 消耗不大，
0: 消耗不到那个程度，
1: 对，
0: 所以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的动员机制有问题了，这明白了吧，
1: 嗯，
0: 看似小问题其实是大问题。那什么原因常见的这几种啊，一个是你的交感神经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卡车司机高度紧张，
1: 哦，
0: 昼夜颠倒，有的时候他这个神经的调整能力不行，
1: 就是信号有点乱了
0: 啊，乱了，该兴奋的时候不能把身体动员起来，
1: 嗯，
0: 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呢身体静不下来，
1: 嗯，
0: 失眠也来了，
1: 嗯，
0: 往往是伴随着来的，
1: 嗯，
0: 咱们卡友朋友们要谁有这个情况的话，不开车的时候在我们的云听也好，在我们那个账号上给我们留个言，说我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其他呢还可以包括什么激素功能紊乱，
1: 哦，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内分泌紊乱，
1: 嗯嗯，
0: 所以表面上是啊血糖低，但伴随着的深层的原因你得重视起来，
1: 嗯，或者说我多问一句，嗯，就是如果说这种原因比如低血糖造成的手抖，它是不是会除了手抖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0: 有啊，
1: 嗯，
0: 根据原因不同，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交感神经兴奋度的一问题，
1: 嗯，
0: 除了刚才咱们说手抖之外还有心慌啊，心悸，有的时候还有焦虑，
1: 嗯，
0: 紧张，肌肉无力，甚至出现一些血压的波动。
1: 嗯，
0: 咱们国内有，尤其卡车司机这个朋友圈里头啊，可能不太实行练练瑜伽
1: 啊，哦，男
0: 太极也不容易是吧？
1: 嗯，相对少一点。
0: 哎，那这种神经的调节，
1: 嗯，
0: 练瑜伽、练太极都特别有用，
1: 就是舒缓的运动，
0: 舒缓
1: 啊，
0: 它帮助你呢重建你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这个指标。
1: 哦，那是不是像咱们中国那些传统的八段锦啊，
0: 也可以
1: 是吧，这种比较慢的小运动，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开车进了服务区，有的司机呢就习惯说抽根烟歇一会儿，
1: 嗯，
0: 再看情况，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你一测怎么样血糖低，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也有了，
1: 嗯，
0: 或者呢要是有些严重的可以出现肌张力发生变化，
1: 嗯，
0: 这个人呢出现舞蹈症
1: 啊，哦，
0: 舞蹈症就是
1: 手舞足蹈，
0: 不只是手了，
1: 嗯，
0: 各个地方都闲不住这种，
1: 嗯。
0: 如果经常手抖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车上随时备一个什么呢？小的血糖仪
1: 啊，便携的那种，
0: 便携的，
1: 嗯，

0: 花不了几个钱。但如果说你检测手抖着一直发现血糖，要么已经低了，要么在临界值上，证明就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你再下车也别跟人什么别人抽烟了，就可以八段锦练一练，
1: 活动活动，
0: 哎，太极打一打，哎，这是有好处的，
1: 调节一下自己，
0: 这是属于不花钱就能解决的。
1: 哎，我还一直以为低血糖的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吃点糖。
0: 吃糖是可以，但是就怕手抖，你看咱说了原因不只是这一个
1: 啊，
0: 就怕说还有别的原因，所以咱们鉴别一下。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高度小心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糖尿病病人的低血糖。
1: 哦，您之前讲过这个事情。
0: 哎，
1: 它其实也是高低忽忽悠悠的这种。
0: 哎，调整的一个紊乱。这块啊，谁家里头要是有糖尿病的卡车司机的话，这一段接下来一定要给他看一下。卡车司机血糖高，开着车白天怕血糖高怎么样，肚皮还打了针儿，
1: 打了胰岛素，
0: 挺好，控制挺好。于是开着车开着车就来到了夜里，糖尿病病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黎明现象。这个黎明现象指的是你一天血糖都偏高，你得拿药物来控制，但是自然的到凌晨，也就是三点到五点之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本能的生理性的血糖就会低。如果呢他用的降糖药降得挺狠，结果到后半夜开着车开着车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1: 好，夜车的司机朋友会遇到。
0: 要小心了，可能就是咱们这位朋友提的手抖。一下车手抖都不行了，不止手抖，有可能一会儿你还晕了。站不住了，甚至直接摔在地上。这种最怕的是什么呢？看那倒了，哎呀，老王倒了。什么原因呢？大家一围观，有的卡车朋友说了啊，我知道他有糖尿病。那时候往往认为不是低血糖，因为听说过糖尿病昏迷嘛，
1: 高也会昏，
0: 高也会啊。如果特别高的话，这人也会晕倒。哎，我见过那谁谁谁血糖高，结果就晕倒了，给一针胰岛素就好了。来，把老王的胰岛素找出来。哎，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是这么一知半解，给一支胰岛素打上。老王有可能在这儿就生命画句号了。什么原因？本身他有可能低血糖，黎明现象造成的低血糖情况下，再给个胰岛素，把你血糖给打到零了，那可不就是一下子就拜拜了吗？所以说这个情况要小心啊。那怎么鉴别呢？同样，这人有糖尿病，还挺严重，后半夜忽然晕倒了，自己也不能说，你在抢救他之前的时候，一定闻一下，靠近的口鼻闻一下，如果有烂苹果味儿，不是口臭啊，不是口臭那个味儿。烂苹果有点发甜甜那种，这也是血糖高造成。但如果没有烂苹果味儿，这有可能就是血糖低造成的。旁边掏个糖块出来，嘴里一塞，过一会儿就缓回来了。至于呢，治疗方法呢，没什么太多的治疗方法。民间有这么一个小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你怕吃的有些东西啊，这个涉及到一个控制血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人。说我吃点什么蔬菜呀，或者一些粗粮，防止血糖上升过高， 对吧？
1: 叫高 GI 什么的。
0: 哎，对了，但是你要小心，你如果是低血糖的话，你在选择食物上它也有学问。一个馒头拿过来，你把它吃，吃完之后再转化，它升血糖的作用其实不是很强。
1: 哦，馒头还不行啊？
0: 哎，这有个就是那个接触面积的问题。越是紧的东西，胃酸呐、消化液从上面往外。消化
1: 太瓷实了，
0: 太瓷实了，升血糖呢反倒慢。这时候呢，如果你拿包芝麻糊，那个说芝麻如果不甜的那种，好像这个不怎么升血糖，但是磨成糊状了，接触面积大，可以短时间就解决一个血糖上升的问题。所以备上啊。如果说你有这情况的话，备点什么芝麻糊啊，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赶快冲一个喝上去，快速的把血糖就提升上来。
1: 所以这为什么说人说高血糖的人要少喝粥类的哈？
0: 对，
1: 因为转化太快了。
0: 因为转化快，接触面大呀，同时在吸收血糖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贺叔，我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啊，请您帮咱们 S 系列朋友解答了有关于这个下车手抖的问题。您说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低血糖，
0: 低血糖，
1: 血糖这种不稳定，
0: 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我们的有点年纪的老司机们，要小心啊，血糖的问题。
1: 除了血糖，您说还有可能会是其他的原因造成？
0: 还有两种可能性，
1: 嗯，
0: 发生率特别高。说第二个啊，
1: 嗯。

0: 或者是膨出的话，在这个震动过程中是不是不停的震血管震神经啊，造成了一个缺血也好，造成了一个神经的摩擦水肿也好，这神经一受损顺着到了这儿下来，肌肉不受控制的开始抖，
1: 所以还是压迫的问题。
0: 对了，跟压迫有关。这个不一定非得说那种剧烈的，我们以前讲过，甩鞭样的头啪
1: 不得
0: 一甩，
1: 这样不行，
0: 不至于到那么重的程度，就开车这种颠都可能造成它这个震动。你想卡车司机几个小时不停的这样微微的震动，咱们生活场景中没有这情况，
1: 是积少成多了。
0: 对啊，坐办公室可能一个姿势累得脖子僵了，但它不会是不停震动。
1: 对，
0: 就这个震动造成的问题。那像这种怎么判断呢？就是除了手抖之外，往往还会有别的表现，有可能有头疼，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手麻胳膊麻，因为是传导的问题造成震。手这么抖，神经的往上传导的问题，如果受阻的话，它会有麻的感觉。
1: 这条线儿也有影响。
0: 哎，对喽。所以一个鉴别方法清楚了吧？就下车啊，手抖，测一下血糖，像刚才咱们说的，你发现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又过了多少天之后，发现哎，怎么搞的？我这胳膊有点麻，手有点麻，
1: 严重了。
0: 这基本上就是判断了，是颈椎型的。哎，这种压迫造成的就是颈椎病的一种，
1: 有一点点抖的这种可能还不是非常严重，相当于是您的意思是初期症状，
0: 早期咱们这个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多早期的微小的症状咱们说出来，真正到了说颈椎病严重了，是个人就知道你是颈椎病了，那基本就得到医院干嘛手术去了，
1: 是，
0: 就没法干活了，但是早期知道这一点儿，咱们采取点措施，可能后面不至于那么严重。
1: 他如果不管他的话，发展到严重了，会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0: 麻木，单侧的肢体麻木，僵硬，有的是开始有放射的疼了，唰唰唰放射，那就已经有点重了，
1: 严重影响工
0: 作了。对，当然如果颈椎病再重，头疼，下边牙可以疼，
1: 颈椎病牙疼
0: 啊，可以牙疼的，
1: 也是这个神经，
0: 也是神经压迫的问题。可以胸闷，以为心脏出问题了，那不是，心肺都没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压迫造成的。再往下呢，严重的甚至造成说排尿困难、二便困难都有可能，
1: 就是连那个的信号也收不到了，
0: 哎，也受影响了，
1: 排尿的信号、排便的信号。
0: 对，所以这个颈椎病啊，
1: 麻烦。
0: 如果说你早早的就发现手抖，你可以早早的知道你颈椎有问题，可能采取点措施，就让你后边那些严重的症状说。往后延20年、30年再出来找我，这都可能的。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您告诉我们早期这会儿还怎么干预
0: 啊？早期呢，最简单的，你看我们特别提倡卡车司机带一个什么颈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确定了你这手抖，还得发麻，那基本就是颈椎跑不了太远了，是吧？那怎么办呢？营养神经的药可以用上，它压迫了你神经，神经受损了。一方面呢，你给它撑起来，刚才我们讲带颈托，另外受损的神经需要营养来修复啊。那最常用的是什么？甲钴胺呗。如果再严重一点，不但手抖麻都开始疼了，营养神经再加上什么局部的止疼，
1: 消炎镇痛。
0: 哎，消炎镇痛。那有人说我这都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头晕啊，头疼的各种毛病都出来了。那个到了医院，像有些老头老太太颈椎病严重的，到我们医院往往怎么样啊？输液了，单身酮注射液也输上，过了血管，营养了神经，往往是这样。
1: 如果就是像S C 说的，还只是手抖阶段，就赶紧先把这些方法用上，那就不会到后面的时间哈。
0: 到了那个严重的时候，你车也开不了了，还在医院花着钱。有那个早期刚一手抖，听了咱们的栏目就知道有这可能性，于是怎么样啊？撑上。撑这一下子，可能这病往后延了15年。早期用点营养神经的，又往后延5年，你看20多年之后再见了。
1: 车叔，我这不舒服了，那能不能自己按一按，或者让家里人给我捏吧捏吧？
0: 这种捏呀，再给大家看看这小模型就知道了。捏的是什么？捏的是上边的肌肉，但是至于这个骨头里头的，刚才我们讲，因为开车这个脑袋在脖子上压着不停震动，这个造成的损害你捏不到。
1: 它藏在那个骨头的管管里。
0: 哎，你捏不到。可以用一点。用这个红花油，红花油按摩。按摩完之后呢，哎，拿这个吹风机吹一吹，但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不会管用的。
1: 长期的。
0: 哎，要一个时间，红花油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个皮肤往里透，按摩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它透皮。从这个皮透进来，一直到这个骨头缝里起作用，一般要多长时间？5到7天。
1: 一周。
0: 所以这一路。

0: 啊，可能按摩红花油按摩完之后一吹，
1: 嗯，
0: 今天两回，明天两回，
1: 嗯，
0: 可能啊得到这个周末，
1: 差不多，
0: 哎，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同样，如果说我不用红花油，
1: 嗯，
0: 我用点西药，比如说我用那个扶他林，
1: 嗯嗯，
0: 来抹，
1: 嗯，
0: 也是这样。
1: 嗯，
0: 你也不能只马上抹完就见效，抹了就见效的那是外头的什么呀？
1: 嗯，
0: 肌肉组织，
1: 对，皮肉伤，
0: 哎，软组织抹了之后就见效，
1: 嗯，
0: 如果透到骨头里头，一般都要5到7天时间。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贺叔呢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帮我们 SC 这位朋友解答了关于下车之后，
0: 嗯，
2: 司机朋友们容易感觉到手抖的这个情况。
0: 嗯，
2: 前面说俩情况，一个是跟血糖有关，
0: 血糖，
2: 一个跟颈椎有关，
0: 颈椎有关
2: 啊，嗯，然后
0: 这两个呢只是概率大
2: 啊，概率大，
0: 其实还有一些小毛病，但是概率小，
2: 嗯，
0: 你比如说这人就是甲亢，
2: 嗯，
0: 甲亢下来的手抖，
2: 啊，
0: 是吧，
2: 嗯，
0: 但那个呢在男的里头发生概率很小，所以我就没有展开说，
2: 哦，
0: 再说一个发生概率高的，
2: 嗯，
0: 一下车一停了车手就抖的情况是什么呢？
2: 嗯，
0: 焦虑症，
2: 心理的问题
0: 啊其实你说它是心理吧，
2: 嗯，
0: 一般都认为焦虑是心理，
2: 对呀，啊，
0: 但现在呢研究认为焦虑本身也是一个，
2: 嗯，
0: 物质层面的疾病，
2: 就它可能会外化到身体的表现，
0: 它不止外化，
2: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机，
2: 嗯，
0: 长时间开车，
2: 嗯，
0: 我们讲了昼夜颠倒，晚上该睡是睡不了，
2: 嗯，
0: 白天呢该清醒的时候也迷迷糊糊的，
2: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紧张，
2: 哦，
0: 这车祸，
2: 嗯，
0: 眼看赶不上了，
2: 时
0: 间很
2: 着
0: 急，焦虑，对不
2: 对，嗯，
0: 紧张，
2: 嗯，
0: 久而久之呢就是这个交感神经就过度兴奋，给大家普及点小的知识啊，
2: 嗯，
0: 那为什么脑子能指挥咱身体的肌肉，说把这个笔拿起来放下，
2: 嗯，
0: 为什么能这样呢，
2: 嗯嗯，
0: 这个肌肉是靠上面跟神经连接那个点，不直接连着啊，不像一根电线一样，
2: 嗯，
0: 它两个这根神经跟这根神经伸出来的东西它有这么小的接触面，
2: 哦，
0: 但是不完全贴上，
2: 嗯，
0: 有这么个缝隙，那这根神经来的电信号怎么能到下一根神经呢，就在这个缝隙里头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上一个神经的末梢就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它是不直接连上啊，
2: 嗯嗯，
0: 看着很近但中间有缝隙，
2: 嗯，
0: 它释放的神经物质呢就穿过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2: 嗯，
0: 到下边按电铃，
2: 哦，有个快递员，
0: 哎，到那按了电铃之后产生新的电信号，就把这电信号传给下一节了，
2: 啊，不是说直接一条电线，
0: 不是电线通的头，
2: 啊，
0: 不是，它中间有一个变电器，
2: 啊，
0: 转换器，
2: 转了一下，
0: 哎，一个小的空间用化学物质在中间传递，
2: 嗯，
0: 但是如果神经过度紧张不停的在中间释放这些单胺类物质啊，
2: 嗯，
0: 比如说五羟色胺不停的在释放，最后导致什么？储备量也不够了，
2: 快递员累了，
0: 没了，
2: 哦，没了，
0: 快递员的发射就不够了，
2: 是，
0: 再下令去摁后边的电铃，
2: 嗯，
0: 没那么多。
2: 您的外卖正在叫骑手，目前还没叫到，
0: 对了，太形象了，是吧？哎，就这个原因导致信号不能准确的传到下边。放下方向盘之后，应该是肌肉配合着你手就稳，
2: 嗯，
0: 现在有的肌肉能好好工作，有的不能好好工作，
2: 嗯，
0: 就导致这个手开始抖。
2: 哦，就是肌肉跟肌肉还不一样，有的肌肉收到了，
0: 哎，
2: 有的肌肉没收到。
0: 对了，
2: 嗯，
0: 那你想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那不就不稳定吗？
2: 嗯嗯，
0: 手就开始抖。
2: 哦，
0: 这种焦虑它是真真正正有物质层面的原因的，
2: 不是说只是情绪问题
0: 啊，不是的，包括脑子里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2: 嗯，
0: 也是一根神经把电信号传给另一个神经，
2: 嗯，
0: 中间也靠这些介质。
2: 嗯，
0: 如果介质量不足了怎么样？你的思维也会成问题。如果说这种造成的中间的神经介质不足，那就是全身性的了，除了手抖之外，紧张会不会有啊，心慌会不会有啊，肢体不自主的有时候开始震颤了，甚至尿急尿频，这也跟那个神经传导有关，
2: 嗯嗯，
0: 神经传导也异常了，对不对，
2: 也是那边信号收取不太好，
0: 对，
2: 嗯，
0: 还有的胸闷气短，胃肠功能的紊乱，
2: 嗯，
0: 要么是拉肚子要么便秘，哎，
2: 也是走极端
0: 了，
2: 嗯，
0: 其实本质就刚才讲了，就是神经跟神经之间这个变电站，
2: 嗯，
0: 啊，我们康康老师讲的外这个快递员
2: 骑手
0: 不够了，
2: 嗯，
0: 造成信号传递的紊乱，
2: 嗯，
0: 焦虑啊，不纯是个心理问题，不是说我变态了如何如何，而是什么，有一定物质基础，越早期介入，你把这个物质基础层面的紊乱给它调整回来，你越容易缓回来。
1: 我能多拍几手吗？
0: 啊，能干，身体可以适应啊。你比如说我们练瑜伽，练冥想，练太极，练八段锦，帮助恢复神经的这个紧张度。该紧张的时候刷刷刷拼命拍起手，不该紧张的时候呢起手都在家里待着，好好养精蓄锐。你看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是一大方面。就怕你不知道，你觉得倒就倒呗，你意识不到未来有可能出现焦虑症的一大堆问题。
1: 就是它除了抖之外还可能会进一步严重。
0: 对呀，再进一步严重的话，情绪就出问题了。那就是我们俗称的焦虑症、抑郁症，还有这躁狂抑郁症，叫双向嘛，调节障碍，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第一，下车来之后呢，做做这样的调整，冥想、静坐啊、打坐。
2: 北京时间22:30。

0: 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北段，在松雅湖以及长隆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有交通管制。继四京考高速临城段，在板仓广福和新沙收费站的入口，有相应的暴雨交通管制。第四京港高速长沙段1448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卡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跑车赛外获损欠运费了，挂靠坑没人帮，完成注册和诉求提交，符合条件的案件呢启动央媒专项监督，全程律师在线。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具体的方式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我们的小程序页面。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连接韩老帅。九先生说呢，娃好磊哥，娃好听友们，87.5的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毛毛姐姐说，来了来了来了，希望没来迟啊，在一号群里边向大家问好了。老杨大哥说的，专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工作。小六六说呢，今天晚上我可以确诊，又是夜班，集合了，打卡了，听节目的友友们。果荣大哥说，哇好磊哥，打卡韩老帅的节目，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叔宇说呢，磊哥在，每天都有好心情啊。德州祥子哥哥说呢，晚上好，我在三号群里。星辰追梦者说呢，功德加一，好运加一，愿朋友们都是连连加一。W 先生说呢，在啊，87.5的友友们，八号群里边打卡签到成功了，晚上继续开车，今天晚上看留点有雾气啊，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啊。老菜农说呢，为了来欢迎磊哥，专门进服务区打了个卡，我是老菜农，晚上跑车中啊。好了，再一次向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年的问候。先说这两天确实，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从15号开始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范围明显的降水和降温天气，就是俗称的霜降啊。这个霜呢不是冰霜的霜，是好事成双的霜，两个都往下降，一个是降水，一个是降温。先说南方，南方这次这个降水啊是持续性的，北方呢将会同期少见的出现强降雨。在今天10月15日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南方的降雨持续，而且呢强降雨的落区呢向东转移了。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六时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从10月15日的早八点到明天16号的早八点，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50到90毫米，而且呢相应的区域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而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16号，16号到18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就无缝衔接了，长江以北降雨增多增强，北方还是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那为什么说入秋之后还有如此强劲的降雨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气象分析师给我们介绍的。近期呢，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频繁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这就容易形成降雨。16号前后呢，副热带高压还将增强，而且较常年呢是同期偏强的状态，使得暖湿气流较为旺盛，沿着它边缘的不断的向北输送，导致中东部降雨增多，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啊。新一股冷空气来袭，北方寒意显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创一个新低。今天起连着十天将先后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分别出现在15日到19日期间，这是一股，20日到22日。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15日到19日大范围冷空气的过程，北方地区的降温较为明显，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自西向东下降4度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这些降温是10度以上的，北方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之中的呼和浩特、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最低气温将会跌到呢冰点或冰点以下。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近期冷空气活跃，请大家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风防寒准备。那降水落区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呢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次生灾害，专业卡友和司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一聊呢重卡充电的问题。那诚然呢，现在的电动重卡呀，大家随着我们的很多卡友的使用啊，朋友们对于这个日常补能，尤其电价、排队时间和运输安排呢，各自有各自的考虑，根据自己经常跑的路线，根据自己工作的节奏啊。面对低价时段排队车辆增多，高价时段充电成本上升这个问题呢，很多司机呢，大家的选择其实趋向一个实际，那就是既要算电费，也要算时间。电费那实实在在是支出，还有个时间账呢，意味着我们的出勤的效率。有的朋友呢，趁中午吃饭的时候充个电，有人呢等着电价回落，哎，但是呢，要不要具体等多少，最终还要看当天的运输安排。老司机有老司机的方法。所以说呢，在电动重卡的这些使用的我们的卡友们，大家呢聊到这个充电排队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大家找充电站的时候都想找一个电费便宜点的地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地方呢它这个站价格高，哎，反而呢不排队，是吧？所以呢这就让我们一些使用电动重卡的司机呢很难说只按价格选择，去便宜的站这电费能少一点，但是前面可能压着几辆车，那省下来的钱是用时间换来的。那去

贵一点的店呢，支出要高一些了，然而呢能早一点的回到路上继续跑。当天赶不赶时间，车里还剩多少电，其实都会影响着最后大家做决定到底去哪充电。站点标出的低价那只是第一眼，但是队伍到底有多长，这个是决定了这一次充电到底合不合算的终极问题。还有一些老司机呢，习惯的是中午充电，哎，这个时间呢价格相对便宜。那要说一次充电需要多久呢，哎，有一位呢选择在一个小时左右，车在装上补电的时候呢，司机大哥到里边吃口饭去，人和车都安排安排。跑车一天了，吃饭本来就得停车，然后用这段时间来充电，这个比专门停下来再等一个小时更合适。不过呢要赶上低价还不够，到了站呢能不能直接插上枪充上电，这个很重要。那要说前面如果排着车呢，原本一顿饭的时间就不一定够了，这是一个变数啊。还有一些老司机把这个充电的时间呢算得更细致了啊，比如说所在站点中午低价时段的时候是4毛钱一度，那到下午的时候呢价格会变化，是吧，比如说4点之后这个价格就贵了，碰上高价时段了，只要运输安排允许，哎，他就得等，等到点儿以后再充，就为了这个便宜点。那说等到低价也要花时间，是吧，等得太久了车就只能停在原地，等到了低价时段以后那大家都等着呢，进站的车辆就多了，还可能面临的就是继续排队的这个困难。所以呢作为专业的卡友司机，不能只盯着这个所谓的最低价，到了站要不要排队，这段时间能不能顺便吃个饭，这都是决定了我们司机相应的选择。其实呢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的，几位司机大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照着执行的所谓的充电时间表。那大家共同的选择呢是到了站以后先看价格，然后再看前面排几辆车，是吧，那再看他自己的时间，如果正好赶上吃饭那就一边充一边吃，那要是说干等很久，便宜电呢也未必划算。所以对于我们一些专业司机来说呢，分时电价能省多少钱，最后还得落在一天怎么跑，这一个小时怎么用上，哎，这样综合账来算一算。此刻我们听节目的友儿们，大家如果说呢有开电动重卡的兄弟姐妹们，不妨呢您也可以说一说，哎，您自己充电有什么心得体会好方法啊，可以和我们讲一讲聊一聊的。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上，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留言聊一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2: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现在很多朋友在讨论无人驾驶卡车的时候呢，大家的注意力啊，差不多都放在这车能不能自己开上，哎，然后感知、决策、控制，哎，这些所谓的专业词汇呢，是绝大多数讨论的这个热点。但是同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大家没有说太多的热情。举个例子，如果说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作为专业司机都明白，这个传统卡车故障处理的流程是依赖人的，可以说是高度依赖人。司机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三角警示牌，然后人员撤离到护栏外进行报警。那这一套动作呢，在法规里边写得很清楚。同样呢，每一位专业的司机、职业的卡友，大家反复训练，也可以说呢，操作得很规范。但如果说驾驶位上没有人了，对吧？咱们现在说的是无人卡车，那这整个处置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谁啊来处理，对吧？怎么办？经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看一看外国的解决方案。2026年10月7日啊，在美国交通部门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答案。根据呢外媒的报道，美国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批准了一项为期五年的豁免，哎，允许呢相关的企业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自动驾驶卡车企业使用安装在驾驶室上的警示灯，替代需要人工下车摆放的三角警示牌啊，就闪灯就行了啊。其实呢，从2026年的1月开始呢，相关企业的几十辆自动驾驶卡车就使用了这样的警示灯，而且行驶超过了50万英里。警示灯的这个激活时长累计接近10个小时，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发生过故障报告或碰撞的故障。警示灯的技术呢，写的也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安装高度是多少，哎，

什么颜色的，要达到什么光度标准，另外呢在哪个方向都要安装啊。需要明确的是呢，这是一项的替代豁免，而不是说取消了警示义务。作为自动驾驶的卡车依然必须在停车后五分钟之内激活警示灯，也就是说这车如果你出现故障停下来了，那你这个灯也得亮起来并且持续闪烁直到车辆被移走或者救援完成。那在交通部门的这个立场呢，是这样的，限定条件之下车载警示灯可以达到等效或者更高的安全水平。那其实这个国外的决定啊，并不是说没有争议。那在公开意见之中呢，也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于职业司机群体和道路安全组织的，大家不干啊。争议的焦点在于什么呢？就这个灯亮不亮啊，而是说呢，这个灯它应该是在哪儿，是吧？三角警示牌核心逻辑呢，是创造的是距离，对吧？那这个距离，咱们说白了就是你放远了它，它一定是渐进式的警告区域的，往前走知道啊，前面有情况了，那。来车后车司机呢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感知风险，能减速能变道，对吧？那在驾驶室上这个警示灯现在它呢是固定在车辆的本体之上的，后车司机来个弯道或者说呢顶坡下来了，那看到的前面可能是空的，一直转过弯了翻过坡了，这个故障卡车突然出现，那真是非常危险也是很吓人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人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先要看到一样东西再反应过来那是一个静止的障碍啊。那这个之间是需要距离和视角变化的，三角警示牌它的这个距离就是在创造这个提前量，可是现在呢这个警示灯是吧，它是固定在车上无法来创造这个提前量，是吧？那尤其是说当卡车发生一些折叠侧滑严重的偏转的时候，那挂在驾驶室上的灯还可能呢被物理性的遮挡，那看不见怎么办呢，是吧？当然说了，这一次豁免的真正意义呢还不在于外国改了某个条款，而是在一个更普遍的课题啊，大家重视起来了，就是当驾驶员司机卡友从驾驶位上消失了，这些默认由司机由人来执行的非驾驶任务由谁来接管，是吧？谁来发挥作用？故障停车后的警示布置啊，只是其中一项，还有一些呢。事故之后现场保护，对吧？货物状态检查、执法检查的时候这个证件交接配合、极端天气之下的判断和决策，这里边呢其实是什么？是有人驾驶，对吧？那现在要搞无人驾驶、自动驾驶，那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所谓的缺口问题了。那我们看这一次外国的个案呢，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在限定的高速公路场景、限定的技术标准、限定的数据报告义务之下，允许呢车载技术方案替代人工操作，同时保留监管机构随时撤销的权利，对吧？这个其实咱们说呢，这不是说取消了安全要求了，而是说呢把这个安全的要求啊，从以往人的操作变为系统性的这个规范。我们其实能看出豁免的适用的范围啊，它是有边界的，对吧？主要呢是限于美国洲际的高速公路系统啊，禁止运输危险品和乘客啊，禁止需要特定的驾照背书的运营类型啊，这里边其实是有限制的。那本身就是一个暗示，就是呢监管部门对于这个车载的警示灯在复杂路况之下其实是有保留的啊，是不放心的。无人驾驶要想接住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方向盘，故障停车之后警示布置，对吧？怎么你警示能够布置好，现场怎么保护，救援的时候怎么衔接啊？这些都是司机要完成的标准动作，现在一项一项的系统要逐项的接管了啊。我们能看到呢，美国想用五年的豁免来换过来，那这是针对于配套工作的让无人彻底接过来验证的一个窗口期。聊到这儿我们其实也就明白了啊，这个无人驾驶突然之间驾驶室上没人了，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浮现而出了，是吧？所以咱们不妨啊和卡友们大家互动互动，您啊有没有说因为车上发生过大小故障啊需要停车的啊，需要呢咱们进行路边的警示的，
那最难处理的是哪一步，或者您觉得哪一项是司机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在长沙段1448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怀化段1150公里处，在人民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的施救，当前有管制状态。建议呢，常德前往怀化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马底驿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09国道。然后再从园林收费站向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交通广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的节目回放云听的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在社群里的朋友们为大家已然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看到广播员韩磊之后呢，直接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就成为好友啦。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啊，这个情况还有点复杂。事主拒乘同行者代叫的摩的，哎，他没有叫专门的出租车，叫了一个摩的过来，人家给他叫了一个，哎，摩的正规的，哎，正规摩的，然后不坐，自己醉驾发生事故，不幸身亡。那在这种情况下，同行者还需要承担责任吗？对吧，你听听这个事情啊。一，需要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几个兄弟朋友一块喝酒呢，喝完酒以后说了，你这不行了，咱们都喝酒了，你可不能自己再骑这车了啊，我给你叫个摩的啊，机动车啊。那行吧，你要叫摩的叫我叫来，我不坐，我要自己骑回去，我自己骑我这摩托车回去，这叫属于醉驾了，对吧？醉驾发生事故，不幸身亡了啊！人说同行者说了，我这都给你叫了个摩的，你就坐这个回去，又怎么地了？就啊，你非得自己回去，多危险呀！你看看出事了吧？像这种情况下，同行者还需要承担责任吗？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一；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二啊。大家可以琢磨琢磨，想一想啊。行驶要说呢是个可怜之人，但是你再细一想啊，确实真的有可恨之处，是吧？当然咱们说呢，于情啊先按下不表。关键咱们得说说于法，对吧？这个于法律上，同行者需要承担责任吗？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共同来分析分析这个案子啊。在社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发现我给大家置顶了一下，是吧？置顶的这个是友人们可以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同时的话呢，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啊依然上线了。如果这一刻，那在下面有一个链接，大家在点击链接的时候可以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小程序，请大家呢务必要加以注册啊。再没有说那位说了，注册有什么用呢？注册用处非常大啊。首先呢，就是显得咱们人丁兴旺，想在你左右，乌泱泱来了好多朋友，大家咔咔咔一注册，是吧？到时候我这块呢，那为大家服务呢，就更带劲了啊，也就更直接了，是吧？那咱们在这个小程序上面，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都能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进度维权全程可查。所以大家呢，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啊！你说，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案子上，今天这个案子呀，朋友小聚，推杯换盏，人之常情啊。但是说呢，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了啊，就面临着要承担责任的这些啊，厘清界定的法务问题了。

咱们看看今天这个案子。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黑化肥说呢，这谁是应该承担责任吧，有责任啊，扣一。国荣大哥说呢，这样作为一个专业司机，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叫个摩的呢，是吧，那这不是正规出租车应该承担责任吧。啊，小六六说，这个事主拒乘同饮者代叫摩的，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啊，这喝酒这个人呢，他不乘坐一块喝酒的人帮他叫来的这个摩的，哎，就是这样的，是吧。六六说，那我听懂了，这应该是有责任，那扣上数字一，要是错的话呢，就是磊哥全责。这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啊。天启坦克说呢，这个是需要承担的，扣上一。老杨大哥说，这得担责任啊，扣上一。好，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 W 先生说呢，这应该担责任啊，扣一。九先生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哪个对啊，随便我选一个吧，我觉得不用承担责任啊。加油先生说呢，需要承担啊。九先生说，我刚才想了想，我觉得应该还是选上一，嗯，应该承担责任。大喵喵说呢，啊，大木木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啊，超时空交通说呢，这应该承担责任吧，我也选数字一。啊，老蔡农说呢，这个司机选的就是扣上一，承担责任。随缘大哥选的也是一，承担责任的。三号群里的娜娜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啊。七宝宝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我也选上数字一啊。好了，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在我们社群之外的，因为那个大家可能没有加入社群啊，这会儿呢正开着车呢，或者是正在听着节目的，不方便在群里边扣数字，大家做了自己相应选择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的意思啊。这个案子呢，其实啊，它的案情是这样，2025年5月啊，某天晚上，田某受到邀请，其中呢黄某呢就张罗说，我做东邀请田某啊，另外呢胡某李某，哎，包括还有一个同样也姓黄，咱们这个再给他加一个叫黄某甲啊，这几个人都到黄某甲家去，咱们喝酒聚餐。田某呢白的皮的掺着喝，当天晚上，哎，在当天晚上的19:30，也就是晚上7:30啊，李某呢提前离席，我要回家。嗯，到了晚上8点多的时候呢，田某起身准备回家。那发出邀请的同饮人黄某呢，就向胡某啊转账20块钱，说小胡，你弄着20块钱啊，给联系个摩的。弄来以后呢，让这个田某坐上摩的回家，行吗？啊，摩的人家突突突突突到场了，到场以后，田某拒绝乘坐，我不坐什么摩的啊，我就骑我这个无号牌2轮摩托车，我回家，非要骑。当天晚上，田某驾车行驶到某路段的时候，由于操作不当，撞到了行路道上，经抢救无效死亡啊。这不幸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田某醉酒驾驶，没有佩戴头盔，负事故全部责任。当然这车还是个无牌照的车。经过司法鉴定，血液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 146.84 毫克，死因呢是交通事故导致颅脑损伤。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赔偿的事宜就得协商了。啊，商量来商量去未果，怎么办？现在田某命丧黄泉，田某的家人把一块喝酒的黄某、陈某、黄某甲等8个人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各项损失74万余元啊，赔钱。案子就顶在这儿了，对吧？这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问题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原告呢坚称的是这样的理由，说一块喝酒的人，你们劝田某喝酒，结果让田某喝酒喝过量了啊。那离席的时候，离场的时候呢，你们又没给好好的照顾护送帮助，没有尽到义务，是吧，你再让他出危险。

酒已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护送义务了，还要我们怎么地呀？对不对？哎，就是说不过如此了，是吧？给他叫来，他不做，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我们不能把他捆在这车上面吧？啊，庭审现场，双方就围绕着到底有没有劝酒。哎，你这叫了一个摩的，是不是尽到了这个照顾义务了、护送义务了啊？那还有一个人李某提前走了，提前走要不要一块承担责任啊？这几个核心问题。对呀，还有一个李某的，人家是提前就走了啊。那现在等他出事儿的时候，人李某早就回家了。那好了，一块喝酒的人过错的程度到底什么样的？那可以说呢，是在法庭之上控辩双方一个辩论的核心的几个核心问题。咱们来看看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后认为，共同饮酒属于情谊社交啊，这没毛病，一块喝喝酒这不犯法。那现在咱们看他们怎么喝的这个酒。现在已经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于田某有劝酒、拼酒和灌酒的行为，是吧？那你现在家主说他灌我们家人酒了，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证明，哎，田某呢劝酒、拼酒和灌酒了。那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醉驾风险应该有充分的预见，他据称摩的，哎，独自驾驶，这个是属于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呢，田某要承担责任。哎，聊到这儿，大家听一听啊，听出话风来了吧？首先他有责任，这没毛病，对吧？关键是那其他喝酒的人，跟他一块喝的人有没有责任呢？用不用承担呢？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饮的人呢，在田某离开酒席的时候，离开之前帮他代叫了摩的，而且还支付了车资，是吧？拿20块钱。那法院可以认定履行了一定的提醒照顾义务，但是明知田某据称摩的独自离去，没有跟着去向，也没有联系田某家属，这个叫疏于照护，构成过失。友人们，明白了吗？就这一句话啊，构成过失就需要承担责任。好了，现在给大家答案，所有扣数字一的朋友们答对了，需要承担责任。那这里边几个人都什么样的责任呢？咱们来看一下。黄某属于组织者，攒局的，说都来喝啊，都来啊，你张三李四你们都得来，对于驾车赴宴者负有更高注意义务，这个责任呢略重于其他的同饮者。也就是说，这个出事了，出事谁呢？谁组织的，谁的这个责任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看李某，李某先于田某离场，人家先走了，人家无法预见后续的危险，对吧？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喝呢，我不知道后来怎么着了呢，是吧？我纯无辜啊。所以李某呢和田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李某由于先行离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几个被告里边只有这个李某不用承担责任，其他人都跑不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裁量啊。法院核定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各项损失合计 165.29 万元、哎、最后呢酌定田某自行承担啊，因为他呢他自己那大责任嘛 95%， 黄某作为组织者承担 2%， 陈某和其他那几个人，一共六个人，一共承担 3%。 那作为提前离场的李某免去责任，无责任，不需要承担赔偿义务啊。那做出这样的相应的判决，判决之后啊，田家人表示不服，是吧？凭什么让我们家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95% 他们才拿 2%， 这个才拿 3%， 是吧？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你们自家承担95%的责任。

好了，这一同饮者呢是承担上责任了啊，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只是说呢，比例上有高低啊，有的是情况上呢离开前后啊，凡是参与了，到后边帮着叫车了，最后他走的时候没有给他彻底照送到家的，这都把这责任都担上了。那这个里边，我们说法情和法理何在呢？对吧？这里边有一点啊，大家就记住啊，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就全都听着了，都抄上了。这个其实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啊，大家一块儿聚餐饮酒啊，这个是咱们日常社交里边的情谊行为，无可厚非，是吧？但是它的本身呢，不直接在供饮者之间设定的法定的权利义务，是吧？说大家一块儿喝酒了，这就是情谊。可是呢，有民法典1165条里规定啊，因为共同饮酒这一个先行行为使得同饮人陷入醉酒危险的时候，其他共饮人负有合理限度内的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及通知家属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以叫过车、转过钱、安排过代驾为旅行的终点。那也就是说呢，以什么为终点呢？是以危险是否实质性排除为判断标准，对吧？他不是说你做过这个动作就行了，而是说你真的得把危险实质性的排除了，这才叫做你尽了义务了。我们看本案之中，黄某等人为田某叫了摩的，支付了费用，这其实是有初步反应的，但是这田某人家不做啊，自己要骑车，是吧？那后边这几个人呢，没有联系家属，没有跟着走，没有把他彻底安全护送到，这个其实就是危险没有实质性的排除，对吧？所以毛病就出在这儿了。那作为田某呢，挺大个人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喝完酒醉酒之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不戴头盔，是吧？对于事故风险充分的预见性，但是自己呢放任发展。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所以法院呢是综合了各方的过错程度，最后定下来酌情定的，田某自行承担 95%， 其他的人承担 5%。 组织者黄某啊，你是攒局的，你担责 2%、啊、李某你早离开了，跟这个没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不列入责任主体，不沾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共同饮酒的朋友啊，大家要谨记，酒杯一端你就是责任人了啊，就有关系了。酒局一散，同饮的人还要保护醉酒者啊，要有人护送安全到家，危险实质性排除。劝阻一句，多等几分钟，打个电话给他对方的家人，这些事情我们力所能及能做，对吧？这是法律上对于同饮的人注意义务的一个基本要求。说我叫了个车，叫了个车那不行，不等于送到家，对吧？我这个给他支付了一个车费，支付车费了不等于把这人安安全全的送到他家人的这个保护之内的，是吧？只有把危险真正排除了，才算真正履行了法律义务。大家一定要听懂这句话啊，就是说我给他安排了不等于尽责，那只有真正的到位了，送到家了，他的亲人这儿手接手的接过来了，危险彻底排除了，才算真正履行了法律义务。行吧，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到这儿，我相信朋友们都能够听明白了为什么同饮的人还需要承担责任。这个事儿就在这儿了，危险要真正排除。

0: 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松雅湖和长隆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有交通管制。继四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板仓广福新沙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有管制状态。S20平洞高速岳阳段龙门长寿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交通管制。益阳段桃花江以及马济塘东的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也有交通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现在呢，这个车上的功能啊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不知道朋友们的车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叫车载无线充电功能，对吧？随着咱们现在这个很多的手机啊智能设备有这个无线充电功能之外呢，这主机厂车商们啊制造的主机厂们也把这个功能安排在车上了。但是车载无线充电功能如果使用不当，哎，很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近期北京市大兴区有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了，消防员接警之后赶到现场将火扑灭。经查，起火的原因就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和充电线圈持续作用之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的物品。听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呢不禁就想，车我有，哎，车上无线充电的功能我这车也有，员工芯片卡我也有，这两个看着都是很方便的东西，怎么他俩凑一块就形成了火灾了呢？对吧？咱们其实呢得说一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芯片卡能够引燃一辆车。说到车载无线充电靠的是什么，其实是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这个工作的过程啊是持续产生一个强交电变的磁场，哎，这样的一个电磁场。而且呢这一类内部含有芯片天线金属部件的卡片呢就会处于无线充电区域或者周边强磁场范围之内的时候。那当交变电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叫做漩涡效应的时候，短时间内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我们有时候用手机充电的时候，这种无线充也会发现手机倍儿烫，哎，温度滋滋往上走，确实有这个情况。那我们说一般呢像这种啊芯片卡外边呢都有一个塑料封装，这个塑料封装这个壳是为了保护这个芯片的，保护这感应芯片的啊。那它这个壳有一个问题，散热能力有限，因为它本身它不发热，它是不发热的，可是呢放在磁场里它就要出现热量了。那原本设计的这个塑料封装的外壳啊没有办法及时的把热量散发出去，那这些热就会快速的积累，卡片的温度就瞬间飙升。随着温度升高出现发热、鼓包和变形，严重的情况呢卡片会炸裂冒烟起火，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引燃车辆的问题了，危及车内驾乘人员的安全啊。咱们讲这不幸中的万幸吧，所幸这个车里边没有人，没有乘客，是吧？那仅仅的是误损。说到这样的一个芯片卡，看似平常，随手一放，放在车内了，就随时变身为这样的啊引火炸弹。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在生活之中啊，各种各样的便利的高科技的物品越来越多了啊，可是当一个物品单独使用的时候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把它们放在几个不同的区域里面，甚至几个高科技物体互相的作用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危险了，对吧？咱们来说说车内有一些危险品，我给大家呢梳理梳理。有的呢是早已经榜上有名的啊，老牌的车上危险品，有的呢可能是新进的刚刚的，哎，位居榜上的，

在车上这些危险品，大家首先要注意的是充电宝及电子产品。现在有些充电宝呢，电池的稳定性较差的，很容易引起自燃。另外呢，手机、平板电脑，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为封闭的或者高温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鼓包甚至爆炸，对吧？咱们车里边夏天玻璃啊，阳光一打一晒进来，车里边啊，几十度的高温都是有可能的啊，四五十度都非常的轻松，是吧？甚至还会有更高的温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打火机一般的是液态丁烷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打火机的机体之内，再加上有一些呢，它是塑料的，那高温下极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发生爆炸是非常危险的啊。有些朋友呢又喜欢在自己的车上吞云吐雾，是吧？打火机随手一扔，扔到仪表台上啊，方向盘前面，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区域。再一个，车上的危险物品，罐装喷雾啊，发胶、剃胡须的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这些罐装的喷雾呢，如果在车上暴晒于阳光之下，罐内的气压迅速上升，一旦超过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也是非常危险。还有一些物品看上去人畜无害，然则在车内却暗藏危机，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一类呢，说白了具有凸透镜的效果，如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呢原理就像是放大镜一样的聚焦光线了啊，长时间一照射，光线在这一聚，慢慢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高温点，很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啊。有些朋友呢又愿意在这个车里边放个纸巾什么的啊，安排点什么，放个围巾呢、布料什么的，长时间阳光照射，眼睛是能够引燃纸巾的，就是我们的眼镜啊，引燃纸巾没问题。再一类危险品，碳酸饮料。碳酸饮料里边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这个时候呢，这个汽水再一来回晃动，瓶内的压力会不断的增大，爆炸的风险就更高了。最后一项啊，液态香水。香水里边往往有酒精，酒精浓度还不低，在 40% 到 80% 这个区间，高温的密闭的条件下呢，加快挥发，遇到热源明火极容易燃烧，进而呢引发车辆的起火。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反复提的啊，这种的芯片卡，在此啊，卡友之家特别提醒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们，切勿将内部含有芯片、天线这些金属部件的卡片放在我们车载无线充电板上，让它在这儿什么也不要放，踏踏实实的、板板正正的，也不要在车里边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这些物品，哎，谨防咱们的车厢变成起火的烤箱。关于在车里边有哪些东西万万不能放，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啊，朋友们也发来了666啊，感谢大家的回应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的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某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向朋友们热烈通告一下，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上线了。各位卡友专业司机，大家遇到的事故祸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在我们的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上可以进行一键提交，大家只需要呢简单的进行注册啊，然后加以相应的关注和收藏。在我们的小程序上，交通广播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上，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可以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心不慌。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和我对接的各位朋友，大家的法务问题呢已经发给了我们本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在明天周五来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节目之中，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杨律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详细的答复各位的法务咨询。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2: 航天蓝，
11: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2: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1: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爸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1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6集，七怪战黄土。索托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场，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的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分赛场。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儿。最奇特的是，这中心主斗魂场极为安静，周围没有露天看台，这里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的，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之间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了，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外面看不到内部的情况。这里的斗魂台也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看台，斗魂台的直径足有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自有100人在此拼比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他们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都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射去，像巨大的聚光灯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单是这样一件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是多么富有了。
4: 在斗魂台正中央的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直径2米的圆台，缓缓上升之中能够看到圆台下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而在那金柱之上此时正站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端庄的白色长裙，有一头棕色的大波浪长发，她身材窈窕，呈现出惊人的美感。她手中拿着一件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5: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4: 白裙女郎在圆台上升到位之后走了下来，原地环绕一圈向周围挥了挥手，那送她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位置，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5: 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是兜兜的荣幸，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尽兴。今天呢将是一场重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比赛，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 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的话，我想天才二字非常合适。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下面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蓝电霸王龙魂师。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白虎魂师。
3: 这位白裙女郎兜兜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介绍了一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期待感带给贵宾房的每一位贵宾。
5: 好了，多余的话呢，兜兜就不说了，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3: 说着，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毛，三个黄色魂环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了，第三个魂环闪亮起来。他轻拍羽翼，竟然拿着他的扩音魂导器腾空而起。正像兜兜自己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三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武魂的魂师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斗魂台两侧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朝着斗魂台中央走去。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两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鬼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星海棠叶玲玲。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奇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一样的黑色劲装，一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在斗魂时才会换上，一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的视线就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都响起了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4: 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瞳邪眸看过来，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个只比自己低一级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斗魂比赛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着。漂浮在半空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翼，一边用他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
5: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当我宣布开始的时候方可攻击，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者是憋下斗魂台为止。
4: 那柔美的声音听在观战的大斗魂场贵宾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的队员耳中却代表着战斗即将开始。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的通道口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只能站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呢， 黄斗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之外的秦明，
6: 哦，
4: 脸色骤然一变，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6: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呀？
4: 赵无极也看到了秦明，眼睛顿时瞪大。
7: 嗯，怎么会是这小子？
4: 大师疑惑地看着二人。
6: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4: 弗兰德嘿嘿一笑。
6: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0: 心斗魂台上，参与此次斗魂比赛的14人几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战队他也不是没见过的，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如此强烈战意的却还是极为少见的。在兜兜眼中，下面这14个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作为现场主持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解说这场比赛了。他知道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斗魂比赛即将开始。
1: 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发出，激昂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中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之下，史莱克七怪的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三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他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两旁，唐三站在他们三个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中跳跃着，蓝紫色的蓝烟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提升，进入魂尊境界之后，他能释放出的蓝烟草数量比以前更多了。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蓝烟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六根蓝烟草悄然升起，缠绕在了史莱克七怪另外六个人的腰间。在蓝烟草的作用之下，七人顿时形成了一个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
0: 史莱克七怪这边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对方自然也不会闲着。黄斗战队的阵型和史莱克七怪这边截然不同，站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们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而是玄武归魂师石家兄弟。两人一左一右，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同时大喝一声，土黄色的光芒从脚下升起，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甚至比戴沐白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缓缓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由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出现了，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而缩短了一些。在腹甲正中，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上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已经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排让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任何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到玉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刚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的热情。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的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的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在他身体周围游走。从表面上

0: 而且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玉天恒身上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的魂环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这条产生了异变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观察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大师曾经详细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能获得的魂环必须出自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必须是凤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30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出一处部位更类似于龙，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的变化。等到了70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70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会是一个级别？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而是一只龙臂，上面附着龙鳞，右手也变成了龙爪。
1: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他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背后，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气息冰冷，丝毫没有属于人类的情绪。他的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的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不，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蛇尾支撑身体，难怪他会来回摆动。鬼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穿了黑衣黑裤，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似乎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在所有黄斗战队的队员当中，武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鸽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的，翅膀上的鳞毛看上去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多了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他拍打着双翼，已经飞入半空之中，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比较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对方全部都是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面处于下风了，而这两样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的优势所在。
0: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但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御风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志

0: 学素养的。两个极为简单却又点燃了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了出来。
1: 开始。
0: 仰天一声虎吼，戴沐白用行动提升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为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石家兄弟二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从正面挡住了戴沐白前进的去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亮了起来，一股沉凝的气息从这两位玄武龟魂师身上释放而出，弥漫在身上的黄色光芒再配上他们那一身厚重的龟甲，他们显然已经做好迎接戴沐白冲击的准备。戴沐白的左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整个人腾空而起，虎爪上的利刃弹出，双手左右分抓，直奔石家兄弟的脑袋而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对力量与速度 30% 的增幅正好落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的力量再次增加。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力，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77集，必杀之局。
1: 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石墨、石魔两兄弟在虎爪笼罩下的头突然收缩，竟然一下子缩进了胸腔之内，更准确地说是缩进了他们身上那无比坚硬的龟甲之内。戴沐白的一对虎爪自然只能抓上那坚硬的龟甲，铿锵之声响彻全场，戴沐白的虎爪抓在石家兄弟的龟甲上，竟然溅起了一片火星。戴沐白此时身体腾起在空中，双臂竟然被震得高高抬起，尽管白虎护身杖化解了不少的冲力，但还是被龟甲上附带的强烈反震力震得虎爪一阵麻痹。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可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戴沐白面前，粗壮的龙臂在这中心斗魂场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蓝色光芒。人未至，蓝色雷电已经在半空中凝结成爪形，直奔戴沐白空门大开的胸膛拍来。

0: 就像早就已经计算好了似的。在戴沐白发力前冲的同时，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但那时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体靠拢的一刻，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了背后，使这边的史莱克七怪无法看到。而就在戴沐白攻击未果空门大开的那一刻，玉天恒腾空而起，身上第一魂环爆闪，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这是属于黄斗战队的配合。闪电的速度太快，戴沐白在看到那蓝色身影的同时，蓝紫色的电爪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胸前。就算此时戴沐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立刻就会落于下风。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再配合己方队友，胜负的天平将直接倾斜。可就在这个时候，戴沐白突然消失了，就在玉天恒眼前凭空消失了。以玉天恒的沉稳，腾身在空中的他也不禁愣了一下。戴沐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但不要忘了，在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条属于唐三的蓝银草。
1: 戴沐白腾起在空中，向两名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而唐三是站在地面上的，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此时戴沐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轻轻引拉，已经重新回到地面上。那记雷电龙爪几乎是贴着戴沐白头顶上方掠过的。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足足从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所过之处空气剧烈扭曲，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战斗在这噼啪声中被点燃了。戴沐白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以唐三为中心演化的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的核心战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就是要将七个人的力量合一，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戴沐白脚一探，一脚横扫而出，直奔面前石家兄弟的双腿而去。小五和朱竹清也在这个时候同时扑了出去，分别朝着两侧绕过石家兄弟，奔向黄斗战队的后方。石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双腿在剑不容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了。眼看着戴沐白这一腿就要扫在龟甲上，缠绕在他腰间的蓝烟草这时再次发力，将戴沐白往后扯了一米，令这一脚扫在了空中。如果唐三只有蓝烟草武魂，他不可能将每一根蓝烟草都控制得如此行云流水，毕竟扯动他们是需要力量的，想要控制得恰到好处绝不容易。但是唐三还有唐门的控鹤擒龙之功，凭借着这特殊的功法，他完全做到了对场面的控制。之前戴沐白的虎爪击在对手龟甲上的一幕，唐三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这两位玄武龟魂师的防御力绝对不是现阶段他们这边任何人的魂技能够攻破的。一旦戴沐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恐怕未伤敌先要伤到自己。而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戴沐白绝对不能轻易受伤。腾起在空中的玉天恒眼看自己的雷电龙爪击空，短暂的呆滞之后，他一脚踏在身前的玄武龟魂师龟甲之上，身体骤然加速，直奔戴沐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蓝电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又是一记雷电龙爪，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换成了唐三。身为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已经看出来，对方战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实力最强的戴沐白，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名队员身上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只要能够击败这个人，那么对方

0: 阵型就不攻自破。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发出时，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他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控制系魂师的双眼此时竟已完全变成了紫色，脚下步伐微动，整个人看上去都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唐三上身不动，人却已经平移出八尺之外。玉天恒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只能轰中地面。唐三脚踏鬼影迷踪，第一魂环光芒大放，无数蓝烟草从地面上蜂拥而至，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与此同时，他缠绕在伙伴们腰间的蓝烟草骤然绷紧，刹那间整个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黄斗战队鬼豹魂师奥斯罗已经迎着猪猪星冲击的身影窜了过去，空中的风铃鸟魂师也是第一魂环大亮，带着呼啸的风声俯冲向小舞。他那由手臂所画的双翼前端边缘已经变得如同刀刃一般锋利，这正是他的第一魂技赤刃。而就在黄斗战队这两位敏攻系魂师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突然之间他们的对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在消失的一瞬间，小舞甚至还面带笑容，朝着风铃鸟魂师玉峰摆了摆手，做了个鬼脸儿。显然这一切都在小舞的计划之中。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不是前冲而是后飞，和他们同时弹起的还有玄武龟魂师面前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史莱克奇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同时后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而此时此刻，独孤雁脸色骤变。
1: 不好，中计了，快冲！
0: 独孤雁宛如灵蛇般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黄斗战队的其他成员也看出了不妙，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2: 澎湃的紫红色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冲起，紧接着伴随他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闪亮，一道粗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狂喷而出，直奔空中的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袭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唐三的算计之中，戴沐白的攻击只是吸引对手的诱饵，已经知道石家兄弟是玄武龟魂师，他们又怎么会认为戴沐白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而唐三凭借着蓝银草帮助戴沐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不只是担心戴沐白在对方的攻击下被压制，更重要的是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了，或者说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眼前这支看上去实力明显弱于己方的队伍还是有些大意了。再加上小舞和朱竹清的出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孤军深入。玉天恒脚下是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银草，正面经过浴火凤凰增幅的高温凤凰火线悍然扑来，背后邪眸白虎、柔骨媚兔、幽冥灵猫三大主攻手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此时的玉天恒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局中。团战开始之前，唐三就和伙伴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对手，不论怎样分析，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实力要比自己强太多了，如果他们只是凭借实力硬碰硬，那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想要获得这场团战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黄斗战队中最强的就是强攻系魂师，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他不但魂力最高，又是黄斗战队的队长，毋庸置疑，他是整个黄斗战队最锋利的矛，更是黄斗战队的精神领袖。如果能将这根毛先折断，那么双方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
0: 身在空中，玉天恒对唐三的蓝银草避无可避，第一时间被缠绕而上，他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身体的蓝银草，

0: 右臂骤然挥出，又是一记雷电龙掌，正面轰在了马红俊发出凤凰火线上。半空中一阵雷霆轰响，无数紫色的焰火四散纷飞，那一刻就像绽放的烟花一般。尽管玉天恒施展的只是第一魂技，但他的魂力要比马红俊强太多了，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拍碎了马红俊凤凰火线的攻击。玉天恒何尝不知道此时自己正处于极度危急的情况之下，情急之中他所有的潜力同时爆发，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光芒大放，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了，只要能够冲破对方眼前这个杀局，那么这场团战的胜利就是属于黄斗战队的。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行之怒，玉天恒身上瞬间冲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微光，伴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声，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瞬间化为焦炭四散纷飞。雷霆之怒的效果是在一定时间内令蓝电霸王龙魂师处于暴走状态，雷电之力提升 100%， 魂力提升 50%。 如果他不主动停止发动技能，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他本身就会耗费大量的魂力，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如果不是因为陷入危机之中，玉天恒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蓝银草本身是不导电，但是雷霆之怒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蓝银草无法阻挡它那爆炸性的能量。但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紫红色的火焰已经骤然轰击在玉天恒的胸前。他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环节，虽然轰开了凤凰火线，但马红俊的变异武魂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凤凰火线源源不绝的优势完全发挥，趁着对手炸开身上的蓝银草的时机，已经重重地轰击在玉天恒的身上。玉天恒厉吼一声，他并没有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戴沐白三人大吼一声：雷霆万钧！
1: 环绕在他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电在同一时间放下，下一刻就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矢，朝着四面八方爆闪而出。这才是玉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在雷霆之怒的100%雷电之力提升下，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攻击力，第一时间就将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强行炸开，而大部分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矢都朝着戴沐白、小舞和朱竹清三人射去，只要能够挡住他们，甚至是重伤他们，玉天恒相信在雷霆之怒的状态下，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杀伤力。而那时他根本不需要退却，他的伙伴也会到这边的战场上将对手一击而溃。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但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只有一人。朱竹清与小舞的身影悄然隐没在戴沐白身后，他们背上缠绕的蓝银草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在接近唐三的时候，三个人显然会重合在一起，而这先后顺序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银草的收放来控制的。戴沐白正面面对玉天恒，朱竹清和小舞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技雷霆之怒的同时，戴沐白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
0: 白虎金刚变。
1: 戴沐白那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

0: 为了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了，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最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血红色的双眸流露出嗜血的光芒，一双虎掌再次胀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了金一般，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龙和虎同样是武魂中的强者，就算虎略逊于龙，差距也不大，而戴沐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也只是略逊一级而已。
1: 伴随着狂暴的虎吼之声，戴沐白的邪眸双瞳瞬间合一，一团耀眼的白光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覆下骤然释放，白光在空中扩散，达到直径2米的程度，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玉天恒身前撞去。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同样拥有强力的武魂，戴沐白和玉天恒的魂技本就有些类似。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烈光波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万钧，会是怎样的局面？雷矢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整个斗魂台都剧烈地颤抖起来，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四散纷飞。兜兜漂浮在高空俯瞰着下方的战局，刺眼的蓝白色光芒令他眼前一阵发花，呆呆地自言自语道：
2: 这真的只是魂尊之间的斗魂比赛吗？
1: 雷霆万钧发动之后，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在地面，戴沐白也同样落了下来。魂力魂技的全面碰撞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玉天恒后退了3步，而戴沐白只后退了2步。他们的嘴角处都流淌出一缕血丝，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戴沐白占据了上风。并不是说戴沐白的实力能够强过玉天恒，而是因为玉天恒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马红俊的攻击。虽然有雷霆之怒对火焰的抵消，但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比一般的火焰不仅更加炽热，同时还有着附着作用。此时玉天恒的胸前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更何况雷霆万钧的攻击力虽然恐怖，却是范围性杀伤，而戴沐白的攻击则是单体型的，在魂力凝聚上显然是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占据了上风。尽管如此，玉天恒也只是比戴沐白多后退1步，可见蓝电霸王龙武魂何其霸道。可惜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目前对魂技还没有任何增幅效果，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否则的话单是戴沐白这一击就能让对手吃个大亏。虽然戴沐白表面上看上去受到的冲击少一些，但实际上他此时身体已经完全麻痹，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也没能将雷霆万钧中附带的雷电之力完全抵消。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并不是戴沐白一个人，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成员，戴沐白的攻击结果也正面将雷霆万钧全面化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灵动的身影悄然闪烁，从他背后闪了出来。幽冥突刺将朱竹清的速度提升到极限，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两个魂环同时猛闪。玉天恒的身体还未站稳，朱竹清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幽冥灵猫第二魂技发动，
0: 幽冥白爪，无数爪影支撑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网。玉天恒此时体内气血翻涌，又在之前的雷霆万钧之下释放了太多的雷电之力，此时正处于旧力刚尽心力未生的窘境。 关键时刻，玉天恒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慌张。蓝电霸王龙之臂横挡竖接，尽可能地化解着朱竹清的攻击。但是朱竹清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在他的幽冥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了。血光，玉天恒能够护住的只有自己身上的要害部位，而他的另一条手臂、肩膀、双腿都在幽冥白爪的攻击下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要知道，朱竹清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他发动的攻击都附带有穿刺效果，看上去并不深的伤口，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恒体内的经脉。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恒缓过一口气来，强大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但朱竹清的身体在那雷电临身前的刹那横移数米，刚好躲开了玉天恒的反击。毫无疑问，又是唐三的蓝银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紧随着朱竹清的横移，出现在玉天恒面前的人正是小五。
2: 你完了，妖攻！
0: 小五的攻击彻底重创了玉天恒。姗姗来迟的独孤雁怒不可遏，完全忘记了秦明对他们的叮嘱。
2: 混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井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生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品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8集，碧云蛇毒。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独孤雁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老师的交代，尖笑声中，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

0: 独孤雁那原本碧绿色的双眸完全变成了紫色，就连蛇尾上的碧绿鳞片都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独孤雁张开嘴唇，一口浓郁的紫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的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1: 大家都回来！
0: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前去继续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回到自己身后。此时，唐三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的那一个。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和鬼豹魂师本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他们两个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阵。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那逐渐飘来的紫雾，此时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绝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非飞起来或者退下斗魂台，否则的话史莱克七怪必将被紫雾笼罩。
2: 毒雾未到，已经传过来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地开始制作解毒小腊肠，以备不时之需。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24桥明月夜之上，唐三略微思索片刻，淡然说：
0: 不过是碧鳞五毒中的碧鳞蛇而已，看我破你的蛇毒。
2: 唐三双手抬起，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每个水囊都足以装十斤清水，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1: 沐白，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
2: 史莱克七怪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立刻心领神会。此时戴沐白仍旧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中，毫不犹豫地喷吐出一口白虎烈光波，直奔唐三抛出去的水囊而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砰的一声，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毫无疑问地瞬间破碎，里面的水在魂力冲击下化为大鹏水雾四散飞扬。而就在这时，胖子的凤凰火线一滞，刹那间原本的水雾竟然变成了火雾，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散全场，并将那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凝实的紫雾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然同时燃烧起来，发出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空中在灯光的照耀下，只有那两个水囊破碎的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却已经完全消失了。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对面的唐三，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3: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破我的碧灵紫毒呢？
2: 不只是他，黄斗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呆住了。对于独孤雁的碧灵蛇毒，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哪怕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制作极快，只要稍微沾染上一点紫雾，一时三刻之间就会化为浓水身亡。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紫雾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就想出言阻止，可还没有等到他开口，独孤雁的紫雾就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唐帆淡淡地说：
0: 碧鳞蛇毒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碧鳞五毒齐至，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你的碧鳞蛇毒还不到火候。
2: 毒本身就是唐门赖以成名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在唐三面前玩毒就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
0: 唐三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那两个水囊之中装的并不是水，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而且在这些烈酒之中还有雄黄粉，酒能够帮助雄黄挥发。一般来说，人类在进入一些蛇虫较多的地方时，都要在身上喷一些，以防叮咬。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然后又用马红俊的凤凰火焰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存留。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独孤雁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里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他也在暗自吃惊。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来配置唐门的毒药和解药。此时唐三已经暗下决心，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那个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正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后面传了过来。
3: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0: 紧接着，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非常奇特，竟然是花瓣形态，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玉天恒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一阵颤抖，而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了，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许多。此时玉天恒竟然直接站起身，厉声道：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2: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重伤的他竟然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击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开始重新抬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间的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的花瓣组成。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叶和枝蔓从叶玲玲的手掌两旁滑落，柔曼迎风，垂樱袅袅，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连人。此时他身上的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他的千年魂环境。眼看着玉天恒宛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上来，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家的脸色不禁同时变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缩短与对手之间差距的最佳方法，毕竟对方中强大的并不只有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过来，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仍旧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更使得史莱克七怪的士气大受打击。对方的九星海棠魂师随时可以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呢？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宁荣荣对九星海棠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特殊的辅助系武魂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0: 有了先前的教训，黄斗战队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大意。两名玄武归

0: 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灵鸟魂师玉峰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鬼豹魂师奥斯罗则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独孤雁口中喷出的绿雾飘然蔓延，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绿雾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史莱克七怪在唐三的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此刻已荡然无存。不能慌张，这是唐三首先意识到的问题。
1: 嘿，
0: 戴沐白低吼一声，正面迎向玉天恒，他的白虎金刚变有时间限制，此时更不能耽搁。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似乎也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战胜了鬼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力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上要快上不少，一时之间倒也不至于落在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差着一个魂环呢，他绝对不会是奥斯罗的对手。此时，唐三身边只剩下一个小五，他背后的马红俊正在用凤凰火线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不断纠缠着，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不能再给唐三帮上忙。而此时唐三和小五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地灵蛇魂师独孤雁。
2: 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团战27连胜的战绩，同时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实力在2对2的斗魂中同样也是27战全胜。或许有的胜利有着侥幸的成分，但又怎么可能27场下来都能侥幸胜利呢？单论配合，他们俩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彼此之间最默契的，所以尽管面对的是有着强大的最佳魂环配置魂力35级以上的三名对手，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何况对方战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的信心已经因为之前的第三魂环即被化解而出现了动摇。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从龟甲中探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第二魂环骤然亮起，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1: 火遁！
2: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的低吼一声，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的分离了，分别到了他们的双手之中，变成了两面直径一米的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前的本体相比不但矮小了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生命精华所化一般，奇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都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不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是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只是一般在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玉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显然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着，目光灼灼盯的人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口中同时大喝一声，大手一挥，两面龟甲盾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
0: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但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奇特的是每一面

0: 再次和玉天恒交手，戴沐白立刻意识到对手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玉天恒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是他之前的魂力消耗可并没有恢复过来多少。要知道他先前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魂力消耗极大，比戴沐白不知道多了多少。皮肉伤恢复得快，不过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虽然在骨折后已经勉强愈合了，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玉天恒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低于被七宝琉璃塔加持的戴沐白的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了游动，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而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没办法轻易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熟悉各种剧毒，凭借着雄黄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三魂技碧鳞紫毒，恐怕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部倒下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个人面对的对手都比自己要高出七八级的魂力啊。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能够令他们缩小和对方的魂力差距，但那相差的一个魂环可怎么都没办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魂环在吸收时附带着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进入三十级之后的唐三，在力量和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马红俊还不能飞，只能凭借凤凰火线和对手对抗。但那风灵鸟魂师御风的攻击极其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不时地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御风这家伙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但是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他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始终开启自己的浴火凤凰技能，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对手，但是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着，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一根香肠，恐怕马红俊早已坚持不住了。
1: 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不堪，马红俊好歹还有奥斯卡之称，而朱竹清呢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黑豹武魂本就是敏攻系武魂当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增幅之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地与对手游动。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2: 看你还能扛住多久。竹清，靠近我这边。
1: 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来到了戴沐白身边。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逼退了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也有了喘息的机会。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攻向唐三。
2: 小五，
1: 唐三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小五飘身而起，一个腾跃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五脚下用力的一拖，擒龙劲迸发，将小五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玄武龟魂师最厉害的防御无疑是龟甲，而此时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会大

0: 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五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灵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了，独孤雁身上的毒素唐三是没有把握能够解除的。小五离开了这边，此时的唐三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的攻击，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在抛出小舞之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在玄天宫内劲的作用之下，双掌完全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他竟然轻松地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拍上了最左面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
1: 恐吓情龙，
0: 唐三借力打力，妙到毫巅地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导地飞了出去，眼看着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

0: 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极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79集，冲冠一怒化修罗。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并不是因为唐三担心龟甲盾会伤到自己，有着鬼影迷踪步，唐三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这种笨重的武器击中。唐三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龟甲盾的目标变了，不再是他，而是他释放出来的蓝银草。刺耳的割裂声响起，唐三释放出的蓝银草在那四面强横的龟甲盾急速旋转之下，竟然被足足割裂了一半之多，尤其是那几根连在史莱克七怪其他人身上的蓝银草，更是被全部割断，一下子就破开了他们七位一体的阵型。唐三心中一冷，他此时已经明白过来，这两名沉稳的玄武龟魂师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头脑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固然是要攻击唐三，可更重要的是先破坏史莱克七怪的联手之势。此时小五已经成功地飞去四面盾牌覆盖的范围，眼看着对手两名玄武龟魂师已经近在咫尺，
6: 小五小心，
5: 一丝心悸的感觉突然从心底升起，唐三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小五发出了提醒，因为唐三突然想到一件事，两名玄武龟魂师从始至终都还没用过他们的第三魂技呢。作为拥有强力防御武魂的他们，又怎么会在抛出龟甲之后就不考虑自己的防御了呢？
7: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两名脸色沉重的玄武龟魂师身上同时亮起了紫色光芒，千年魂环之戟发动。小五自然听到了唐三的呼喊声，但他的身体正在空中，根本无法改变前冲之势。关键时刻，小五也展现出了他高超的应变能力，他 他的第二、第三魂环同时亮起，美眸凝望，带着强烈的红光看向左侧的石墓。柔骨媚兔第二技能魅惑，效果是可以根据对手的精神状态令其处于僵直的状态，僵直的时间根据双方精神能力差距而定，如果双方精神力差距过大会引起反噬，像当初的赵无极就是直接反噬了小五的魅惑能力。而眼前的两名玄武归魂师与小五之间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虽然僵直的时间会很短暂，但小五那一瞬间爆发出的魂技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石墨整个人呆了一下，身上的紫光自然也暗淡了少许，就趁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小五的瞬移技能发动，整个人虽然依旧在前冲，却凭借着瞬移的能力平移五米躲开了正面攻击。诱敌深入，这本是唐三之前用来对付玉天恒的方法，此时却被石家兄弟用来对付小五。玄武归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直到发动之后才令人见识到了他们的恐怖，那切开了唐三蓝银草的四面龟甲盾以肉眼难辨的速度被收回，每一面龟甲盾都在紫光的渲染下骤然爆裂成了16块菱形的碎片，瞬间射出，几乎封死了石家兄弟身前所有的范围。如果此时小五腰间还有唐三的蓝银草，那么或许唐三能够将他拉扯回来，可是现在人在空中，小五已经没有了任何凭借。石家兄弟这龟甲爆裂的魂技是一个范围性的攻击，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和攻击敌人。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各自碎裂成32块，围绕在他们身体周围10平方米范围之内剧烈旋转，强烈的破空声令龟甲覆盖范围内的空气变得一致扭曲，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样。而石家兄弟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横向分开，不但让这第三魂环技龟甲玄武发挥到了最大程度，也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小五横移五米，虽然避开了正面的龟甲，却没有完全躲开龟甲的攻击，身体在空中旋转，血花飞扬。小五惨哼一声，身体被龟甲上方的力量带起，在空中横向旋转数周之后朝地面跌去。眼看着小五落入对方龟甲玄武攻击范围之内，唐三心如刀绞，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6: 小五，
7: 蓝银草终于追上了落下的小五，缠绕在他腰间将他快速地拉了回来。小五双眸紧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右臂、右侧腰部以及大腿处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他半边的身体。更为严重的是，玄武归魂师的魂力透入体内，已经震伤了他的内脏。
5: 唐三的心跳几乎停止，右手在小五的伤处周围快速点下，封住血脉，不让他流血过多。唐三的另外一只手摁在小五的背后，柔和的玄天功魂力快速输入，结合小五自身的魂力驱除着入侵的魂力。龟甲在空中融合，重新化为龟壳，覆盖在两名玄武归魂师身上。石家兄弟的攻击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不但切断了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更是重创了小五。本来石家兄弟也没想过要使用这第三魂技，毕竟秦明之前曾经提醒过他们不得杀伤对手，但玉天恒的重创令他们极为愤怒。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流露什么，但实际上心中已是怒气勃发，这才全力以赴地攻击对手。
8: 上！
5: 独孤雁大喝一声，张口喷出一口浓雾，令斗魂台上的毒雾更加浓郁。奥斯卡的小腊肠效果已经开始有些不管用了。石家兄弟大踏步地朝着唐三冲了过来，他们很清楚，只要能够击溃这名控制系魂师，那么今天这场团战就结束了。黄斗战队配合同样默契十足， 眼看着这边小五受伤，唐三即将面临两名玄武归魂师的合力攻击，己方还有后面的碧鳞蛇支持，他们同时向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发起了全力攻击，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让他们有去救援唐三的机会。小五的受伤也同样点燃了史莱克七怪的怒火，马红俊再也不顾节省自身魂力，凤凰火线在空中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火焰画卷，朝着风灵鸟魂师御风攻去。风起云涌，关键时刻御风不再保留，紫色魂环光芒大放，漂浮在半空之中，双翼剧烈地震荡一下，一层青色如云般的魂力波动骤然释放，迎着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拍了下去。青色的魂力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鸟形俯冲而下，与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剧烈碰撞在一处。
9: 小爷烤了你这只鸟呀！
7: 强大的压力和小五的受伤彻底激发了马红俊内心的凶性，尽管他的魂力比对方弱得多，但此时此刻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剧烈地燃烧起来，浴火凤凰技能全力开启，他从身旁的小奥手中抓起一把香肠送入自己口中，再次喷吐出强烈的火焰。马红俊很清楚，这边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奥斯卡和宁荣荣，一旦他挡不住对手的魂技，那么七宝琉璃塔的支持也将立刻消失，己方只会更加不利。紫红色的火焰在马红俊的极限爆发之下渐渐变成了深紫色，御风那原本应该破火而入的第三魂技风起云涌竟然被强行阻挡在外，明明是能量形态的鸟身居然开始有要燃烧的趋势。从马红俊身上御风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压力，令他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尽管他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但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当然不知道此时的情况就像上次唐三面对狂战队那名蜘蛛女魂师一样，这是武魂等级所产生的威压。马红俊拥有的武魂是凤凰，尽管是邪火凤凰，那也是凤凰的一种，凤凰乃鸟中之王，掌管着天空的强者，在等阶上自然不是风灵鸟能相比的。因此尽管御风的魂力高出马红俊许多，但这武魂之间的压力还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双方魂力的差距，马红俊自身潜力被彻底激发出来的情况才会出现。
9: 竹青，有名白虎。
7: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作为史莱克七怪的队长，眼看着小五受伤，戴沐白怎么能不怒呢？此时此刻他终于不再有所保留了。大师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就曾经说过，如果史莱克七怪想要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那么关键就在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三个人身上。其中他所指的戴沐白和朱竹清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实力，毕竟戴沐白和玉天恒相比还是要弱一些。大师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秘密武器武魂融合。
5: 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处于白虎金刚面状态的戴沐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轻咬背齿，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他朝着戴沐白冲了过去，看着两人身上的变异，玉天恒不禁心中大惊。
1: 不好，是武魂融合技，
9: 奥斯罗全力以赴。
5: 此时玉天恒再也顾不得自身魂力已经下降到危险状态，巨大的龙臂抬起，在龙吟声之中他又一次发动了雷霆万钧。这一次 为了阻挡戴沐白和朱竹清，他凭借着最后的魂力强行约束着雷霆万钧的能量，只朝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发射出去。鬼豹魂师奥斯罗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样在此刻点燃，竖起的瞳孔瞬间收缩，在魂环的紫光盘旋之中，奥斯罗身上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竟然从他本体中分离出一个豹形光影，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撞了过去。鬼豹魂师第三魂技，豹影分身。朱竹清和戴沐白都没有去看他们的对手，戴沐白双瞳合一，他看着朱竹清，然后双臂张开，迎向了朱竹清虚幻的身影。戴沐白突然惊讶地发现，朱竹清眼中一向存在的冰冷似乎消失了，看着自己的目光带着几分呆滞，还有几分特殊的情绪。两道身影终于在对方攻击来临之前的一刻重合了，邪眸白虎与幽冥灵猫的气息在这一刻完全相融，下一瞬间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令人震撼的能量波动。
7: 哪怕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武魂也未必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因为这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当武魂融合技产生的时候，那种威力体现的绝对不只是两名魂师的等级之和，而是超越等级之和的存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身体都在那融合的瞬间消失了，留在斗魂台上的只有一只巨大的白虎。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面前冲来的对手。鬼豹魂师奥斯罗的豹影分身首先来到了透明的白虎面前，和白虎那长达八米高度超过两米的巨大身影相比，豹影看上去是如此渺小。幽冥白虎只是简单地抬起自己的右爪，再缓缓拍下，扑的一声，那只淡紫色的豹形光影就已经化为无数光点消失不见。而幽冥白虎的透明身体只是略微地晃动了一下，下一刻它突然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投入到那疯狂的雷电之中，在雷电中前进着。庞大的白虎在闪耀的那一瞬间高傲地扬起头，那俯视天下的傲慢充分展现了兽中之王雄霸天下的风采。
6: 这是
7: 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已经看呆了，黄斗战队的所有成员在那一刻也都愣住了。轰的一声，两道身影同时应声抛飞，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人在空中已经是鲜血狂喷，在九星海棠的作用下接上的手臂再次折断。他的队友奥斯罗一点也不比他强，在第三魂技被破的时候，奥斯罗就已经受到了魂力的反噬，在幽冥白虎骤然爆发之下，鲜血喷吐的同时，在空中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幸好他本身魂力不弱，再加上又不像玉天恒那样之前就受了重创，否则此时情况只会更糟糕。幽冥白虎发动这一击之后瞬间消失了，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出现在斗魂台上。
5: 朱竹清魂力消耗过大，直接昏迷在戴沐白怀中。戴沐白自己也不好受，发动武魂融合技，他那白虎金刚变中附带的能量全部被抽空，此时正处于技能反噬状态下，他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可他们成功击溃了鬼豹魂师奥斯罗和对方的队长玉天恒。戴沐白相信，就算那九星海棠再神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让那两个人再恢复战斗力。魂力消耗殆尽，奥斯卡那小腊肠的抗毒效果也渐渐消失了， 戴沐白在毒雾中已是摇摇欲坠。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马红俊的保护之下，根本没办法向他递去小腊肠解

0: 蓝电霸王龙武魂不愧是最强横的兽武魂之一，尽管两次受到重创，但是玉天恒仍然没有昏迷过去，只是此时他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令玉天恒心胆俱寒的是，在斗魂台正中央，石家兄弟与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牵手修罗的战斗。唐三轻柔地将小舞放平在斗魂台上，此时的小舞已是面如金纸，虽然在唐三的正宗道家内力的帮助下驱除了入体的意境，但经脉和内府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三处外伤更是深可见骨。要不是唐三及时封住了他伤口处的血脉，光是流血就已经足够要了小五的命了。唐三缓缓站直身体，面对迎面扑来的两名玄武归魂师，唐三隐藏在史莱克面具下的面庞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双眼泛起了淡淡的红光。唐三的上衣在魂力的作用之下化为碎片四散纷飞，身处唐三背后位置的人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的脊椎中段迅速鼓起了八个鼓包，紧接着八根诡异的蓝银草破背而出，以闪电般的速度骤然伸展开来。这八根蓝银草与众不同，通体紫亮，在灯光的照耀之下烁烁放光，正是外附魂骨八蛛毛。
1: 伴随着八蛛毛的出现，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气息似乎都变得阴冷了许多，让他身体周围的温度明显下降。八蛛毛上附带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释放出的毒物只要一靠近八蛛毛附近，立刻如同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了。独孤雁看着唐三背后钻出的八蛛毛，立刻感觉到了不妙。变异武魂，师母，师母，小心！但是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八蛛毛和唐三的蓝银草过于类似，所以只要他自己不说，谁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外附魂骨。石家两兄弟前冲的势头顿时迟缓了片刻，两个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龟甲再次化为两面盾牌出现在手中。在他们现在这个等级，最强悍的技能就是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配合使用，盾牌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爆裂成碎片发动攻击。他们这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切割力极强，否则之前也不可能切断唐三那坚韧的蓝银草了。石家兄弟谨慎地靠近，唐三却像是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一般，并没有向他们发动攻击，而是身形半转，看向背后空中正用第三魂技压迫的马红俊渐渐不知的风灵鸟魂师玉峰。
2: 下来。
1: 两个仿佛能够掉下冰渣一般的字从唐三口中吐出，只见他随手一甩，一团绿光已经破空而出，朝着玉峰飞去。谁也没有想到，唐三在面对黄斗战队三大魂师的情况之下，还能兼顾另一边的战斗，再想出言提醒玉峰，那已然是来不及了。玉峰此时正催动着自己的第三魂技，渐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眼看就能将马红俊三人击溃了，但在控制第三魂技的情况之下，他自身的负荷也不小，当他惊觉背后有物袭来的时候，也只能尽可能地向空中飞起，想避过唐三的攻击。但唐三这一击在出手之前就已经算准了玉峰的反应，绿色光球在空中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眨眼之间就追上了玉峰。只见绿光瞬间扩展再骤然收敛，玉峰的身体连带双翼被瞬间束缚。唐
3: 唐三一忍再忍，始终没有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虽好，但消耗的魂力太大了，一旦他用出，自身的实力立刻会被削弱，哪怕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战斗力也会有所下降。而此时正是唐三等待的机会。戴沐白和朱竹清击溃了对方两名威胁极大的队员，黄斗战队拥有战斗力的只剩下风灵鸟魂师、碧灵蛇魂师和两位玄武龟魂师。选择第一个解决风灵鸟魂师，自然是因为对手的速度和空中优势，以及对马红俊和己方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威胁。将背后空中的敌人先解决，接下来唐三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正面三人。
2: 轮到你们了。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八十集，八蛛矛定胜负。石家兄弟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不弱，就在唐三回身抛出蛛网束缚的同时，他们手中的四面龟甲盾也已经甩了出来。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啸，他们深信就算唐三拥有变异武魂，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更何况唐三刚刚施展过第三魂技，此时也正处于魂力下降的状态，哪怕唐三依旧能够使用之前那诡异的步伐，石家兄弟也完全有实力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即使对唐三不能一击必杀，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系魂师重创，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更是恐怖的。此时哪怕是自己人也想不出唐三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使用第三魂技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而且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使唐三无法像之前那样快速施展鬼影迷踪。更何况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可能释放，可现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朱竹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正在毒雾中苦苦支撑，小五重创倒地，马红俊刚刚有了点喘息的机会，根本没人能够帮助唐三。就算唐三的八蛛矛极为坚硬，也不可能与龟甲盾这种盾器正面碰撞，毕竟唐三的魂力是弱于对手不少的。但是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唐三用实际行动向战场上的所有魂师证明了，胜利不一定要靠实力，智慧和计划同样可以做到。
4: 一道身影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刹那之间来到唐三面前，正面挡住唐三的身体。此人身材高大，几乎将唐三整个护在自己背后。如果龟甲盾要击中唐三，那么首先倒霉的就是这个人。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可能呢？这是出现在所有黄斗战队成员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紧接着他们看清了玉天恒此时的情况。玉天恒当然不可能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别说他本身不会这么做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就算想这么做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来到唐三身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早已计划好的，这个伏笔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玉天恒的身体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完全是被强行拉到唐三面前，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玉天恒就陷入了唐三的算计之中，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身受重创。而当时围攻的开端就是唐三用蓝银草对他进行的缠绕。蓝银草目前有三个魂环，也就是三个魂技，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蛛网束缚自然是最霸道的。 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太大的第二魂技却不能疏忽。此时的一幕就是唐三通过他那第二魂技寄生导演出来的。玉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但蓝银草的种子也在之前他身体被缠绕的时候悄然寄生在他身上。第二魂技发动的时间完全由唐三控制。唐三在回身向风灵鸟魂师发动蛛网束缚的同时，也发动了第二魂技，并利用蓝银草将玉天恒强行拉到自己面前。此时的玉天恒实在太脆弱了，如果他是全盛状态，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都能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但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3: 唐三把握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同时还有对方的心理。两世为人，唐三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尽管小五的受伤令他极为愤怒，但经历过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危难后，唐三已经明白，愤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才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丝变化。两名玄武归魂师扔出的龟甲盾，如果是只能发而不能收的，那么唐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做。虚弱状态下的玉天恒只是普通人，根本不足以阻挡玄武归魂师的龟甲盾攻击，无非是多搭上一条性命而已。但从之前的战斗中，唐三已经清晰地看到，石家兄弟的龟甲盾是能够收放的，所以这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的出现。石墨、石魔两兄弟眼看着即将击败唐三，玉天恒却突然出现，两人顿时大惊失色。面对队长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拼命催动自身魂力，强行牵引着龟甲盾改变方向。但是为了击败唐三，他们的攻击就是全力以赴的呀。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附加了庞大的魂力，又岂是说收回就能收回来的呢？玄武龟武魂固然强悍，但这兄弟二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其收放自如的程度。强行改变龟甲盾的攻击，两人终究还是做到了。四面龟甲盾在箭不容发之际从玉天恒身前擦过，朝两旁飞去，但用错力的感觉令着两兄弟胸口发闷。他们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玉天恒背后弹起，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石家兄弟面前，正是双眸绽放血光的唐三。
4: 唐三的动作是极具连贯性的，收回甩出的蛛网束缚，拉过玉天恒，紧接着从他背后伸出的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将他的身体撑了起来。八蛛矛中间的关节同时弯曲，再猛力伸直，强大的弹力将唐三的身体闪电般送出。站在史莱克七怪这一边通道出口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光，他自言自语道：
3: 控制战场，控制队友，控制敌人，控制心理，小三，你终于领会了控制系魂师全部的真谛。
4: 在唐三利用八蛛矛跳跃而出的刹那，大师就知道这场团战斗魂已经结束了。失去了最关键的龟甲保护，尽管玄武龟魂师是两个人，却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唐三的八蛛矛呢？紫亮的八蛛矛在空中伸展开来，矛尖像是八点寒星一般同时刺向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身体。龟甲在外，自身被魂力反噬，本身又不擅长速度，摆在玄武龟魂师面前的对策只有一个，硬打。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拳朝着空中的唐三全力挥出，魂力迸发，土黄色的光芒冲天而起。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像是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可惜这凝实的魂力连他们五成的实力都没有。八蛛矛作为外附魂骨， 一旦使用，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就有 50% 的增幅，他又是那样锋锐的存在，如果龟甲还在的话，两名玄武龟魂师或许还能够阻挡，但此时他们的龟甲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收回，紫亮的光芒刺入黄色的凝石魂力，爆发出一连串的气劲爆破之音，锋锐的蛛矛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八根蛛矛在唐三的精确控制之下，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刺入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肩头和小臂。紫光闪烁之间，唐三并没有停留，身体在空中借力翻转，再次以八蛛矛点地弹起，直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而去。嗡鸣声中，龟甲各自回到了玄武龟魂师身上，瞬间化为黄光融入他们的体内。但两位玄武龟魂师却再也无法站立，紫气从手臂上喷涌而上，两人同时翻倒在地，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八蛛矛拥有的是人面魔蛛的剧毒，那可不是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能够相比的。在八蛛矛的剧毒之下，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算再强大一些，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但他们此时成了黄斗战队中受伤最严重的人。
3: 眼看着紫亮的蛛矛破空而下，独孤雁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独孤雁从未想过己方会败，可此时此刻面对唐三，独孤雁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了。最强的第三魂技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松破掉，以毒为战力的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和唐三战斗下去？此时独孤雁所能做的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雾而已。诡异的紫光在八蛛矛上闪亮，独孤雁竭尽全力再次喷出的紫色毒雾竟然疯狂地朝着八蛛矛涌去，眨眼之间已经被吞噬一空。唐三的八根蛛矛中四根落地支撑起他的身体，另外四根分出两根轻松地刺入独孤雁的蛇尾之中，用力一挑，将独孤雁的身体挑入空中。至此黄斗战队所有的魂师已经全部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眼中同样流露出惊惧之色，虽然他的九星海棠再次发威，对己方受创的魂师进行了治疗，可却无法恢复己方战魂师们的魂力，更无法解除八蛛矛上附带的恐怖剧毒。玉天恒眼看独孤雁被唐三的八蛛矛挑起，心脏骤然收缩。
6: 你放下他，我们认输了。
3: 玉天恒清楚地看到，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石家兄弟的双臂已经肿了一倍，满脸的紫气，似乎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蛛矛轻甩，将独孤雁甩落一旁。唐三没有理会玉天恒，上面的四根蛛矛前指，锋锐之气直逼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
7: 你替我们的人治疗。
8: 小三，先替黄斗战队解毒。
4: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适时地传入了唐三的耳中，令满脸煞气的唐三略微愣了一下。八蛛矛会带给唐三强烈的力气，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厉，却无法操控他的意志。听到大师的话，唐三心中的怒火渐渐平复，蓝银草四散飞出，将两名玄武龟魂师和碧灵蛇独孤雁同时拉到自己身前，八蛛矛再次刺入他们的体内。大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是因为他深知唐三八蛛矛上毒性的剧烈， 而在刚才如此紧张的战斗之中，唐三显然是不可能留手的。再晚一点，恐怕中毒的三人就要直接枯萎了，就像当初那棵拿来试毛的大树一样。独孤雁本身就是毒魂师，对于八蛛毛的毒素还有些抵抗能力，但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情况极为危险，如果不是大师的提醒，再过片刻就连唐三也无法救活他们了。当唐三吸回八蛛毛之毒的时候，心中也是暗暗的吃惊，因为八蛛毛的毒素已经逼近两人的心脉了。不过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除了将被八蛛毛刺中的三个人拉到自己身边之外，另一根蓝银草也已经缠在了叶玲玲的身上，将她也扯向自己。由于唐三此时是八蛛毛称帝，叶玲玲自然被带得双脚离地来到他面前。叶玲玲面罩黑纱，离得近了，唐三才发现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师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眼神清澈，没有半分杂质，纤长的睫毛微微上弯，轻眨之间就像会说话一般。
7: 救我的伙伴，否则他们依旧会死。
4: 唐三的声音很平静，并没有任何情绪掺杂在内，但就是这样平静的话语在叶玲玲内心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控制、攻击、剧毒，今日这一战，与其说是黄斗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倒不如说是败给了他一个人。叶玲玲没有吭声，勉强提聚魂力，九星海棠光影飞出，飘然向小五的身体覆盖而去。
3: 唐三收回了两名玄武龟魂师和独孤雁体内的毒素，抬头望向空中。

0: 他们依旧在彼此注视对方。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蛛矛，目光始终落在小五身上，眼看着小五身上的伤口在九星海棠的帮助之下快速恢复，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当宁荣荣把小五从地上扶起来时，他看上去除了有点虚弱之外已无大碍。唐三这才解除了黄斗战队众人身上的蓝银草和蛛网束缚，八蛛矛弹跃将他送到了己方伙伴身边。此时此刻，戴沐白的眼神有些复杂，他看了唐三一眼，
1: 小三，看来真的只有在小五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会化身为修罗呀。
0: 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柔和，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他关切地看向小五，小五向他轻轻点头，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直到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才意识到，他们真的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隐藏在面具之下的面庞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丝笑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也逼出了他们全部的实力。唐三的八蛛矛、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当然，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在这一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那妙道豪巅的控制，这场斗魂的胜利依旧不会属于史莱克奇怪。而另外一边，黄斗战队的众人也在彼此搀扶之下聚集在一处，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玉天恒和石甲兄弟。玉天恒看着史莱克七怪，正好碰上了戴沐白投来的目光，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视了，但这一次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玉天恒说道，
1: 你们很强大，不过我们并不是全输给你们。
0: 戴沐白坦然说，
2: 不错，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否则这场斗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3: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了戴沐白的尊重，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作为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可他依旧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斗魂黄斗战队虽然输了，但戴沐白明白蓝电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邪眸白虎。玉天恒心中暗叹一声，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手，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不会再有下次。
3: 戴沐白微微一笑，
2: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3: 玉天恒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向搀扶着自己的鬼豹魂师奥斯罗以及其他队友说，
1: 我们走。
3: 一行七人脚步有些踉跄，朝着出口处缓缓而去。失败令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碧灵魂师独孤雁突然停下脚步，扭头看向正缓缓收回八蛛矛的唐三，
4: 你的毒很厉害，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3: 唐三平静地看着对手，淡然回答，
1: 随时恭候。
3: 和独孤雁一同回头的还有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他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看着对手的背影，戴沐白突然笑了，
2: 我们赢了。
3: 奥斯卡嘿嘿一笑，递给每个人一根恢复大香肠。
2: 是啊，我们赢了。
3: 七人彼此对视，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是了。

柴克七怪的七只手就那么在空中叠起，嘴里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全面迸发。掌声在这一刻响起，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来的。史莱克七怪的表现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但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这恰如其分的掌声却给了这场强强对抗的团战斗魂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受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81集，一脉师承。黄斗战队败了，导师秦明始终站在赛场通道入口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秦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秦明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4: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
3: 秦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玉天恒。玉天恒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的骄傲。玉天恒继续说，
4: 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3: 秦明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正相反，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极为严厉，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鬼豹魂师奥斯罗赶忙替玉天恒分辨，
5: 不，队长，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4: 不，奥斯罗，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
3: 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依旧输了。这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6: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在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3: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少有的独系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较为强大的魂力，令独孤雁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独孤雁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此时此刻屈辱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石家兄弟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7: 好了好了，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却也是好事。
3: 秦明面带微笑着，语气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料想中的严厉。玉天恒愣了一下，看着秦明，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奥斯罗忍不住道，
5: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呢？
7: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这些小家伙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眼前这一切啊。孩子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在这里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说到这儿，秦明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在失败中成长，
6: 在失败中成长。黄斗战队的队员们重复着秦明的这句话，秦明挥挥手，
7: 好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给我恢复过来，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6: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离去。和黄斗战队这边的郁闷截然相反，当史莱克七怪在掌声中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时，眼里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了一眼，从大师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满意。得到老师的认可，对于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大师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7: 很好，小怪物们，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训练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6: 奥斯卡嘿嘿一笑，
5: 那大师回去之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6: 一旁的弗兰德皱着眉说，
7: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斗战队的对手。
5: 那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7: 哼，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6: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里兴奋着呢。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弗兰德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赵无极笑了，
8: 好了，弗老大，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6: 大师缓缓点头，
4: 赵老师说的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之后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
9: 还有第三阶段？
6: 除了唐三以外，其他6个人不禁同时惊呼出声。大师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僵硬。
7: 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5: 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算是还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也一定都能坚持。
6: 奥斯卡抢着回答，而其他人呢，却都在暗暗的抹汗。他们都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极好的效果的，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绝对没有谁愿意回首。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那第三阶段的训练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过来。
10: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特来拜见。
6: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弗兰德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7: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给忘了呢。
6: 赵无极将秦明扶了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哈哈一笑，
8: 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6: 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10: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6: 看着眼前的一幕， 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7: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啊。哎，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6: 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而且行的是弟子礼。
11: 您好，大师。
6: 大师身形一侧，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淡然说：
4: 不必客气。
6: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不禁愣了一下，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
7: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了。哼。
6: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满的光芒，似乎在责怪弗兰德透露了自己的底。
4: 多事。
7: 小刚，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掖着藏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天恒是你侄子吗？
5: 什么？
6: 什么？
5: 什么？什么？
6: 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师竟然出身于七大家族中被称为最具攻击力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大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
4: 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弗兰德，我说过多少次，我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6: 丢下这句话，大师转身就向外面走去。唐三上前想追上老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4: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6: 目送着大师离去，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心中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的像罗三炮那样的弱武魂，换了是自己，恐怕也……弗兰德有些懊恼地说：“
7: 可能是我多嘴了，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这些了。”
6: 秦明长出了一口气：“
11: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6: 弗兰德的神情很快恢复正常，向史莱克七怪说：
7: 小家伙们，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儿？其实很简单，他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啊。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突破30级的记录，就是你们秦明学长保持的。
6: 秦明向史莱克七怪微微一笑：
4: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呀。
6: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无奈：
8: 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6: 秦明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说：
4: 这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6: 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有些尴尬地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叹息一声：
7: 事实就是如此啊，也没什么好遮掩的，而且我们几个老家伙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劲了，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8: 对了，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挺不错的，每个都称得上是精英。
11: 不是我教的好， 而是人家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6: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7: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6: 秦明点了点头。
11: 是的，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
6: 弗兰德呵呵一笑。
7: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
10: 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好好聊聊。
11: 是。
6: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一一扫过，心头暗动。他可是清晰地听到了弗兰德之前说的话，他也很清楚当初自己留在史莱克学院是怎样的记录，而这记录竟然已经被这七个孩子当中的三个所破，可见他们现在的年纪应该都不大。秦明暗想，史莱克七怪的情况和自己判断的一样，也就是说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的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条件他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够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这证明了什么呢？史莱克七怪的目光都集中在秦明身上，之前的一战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此时发现对方的带队老师竟然是自己的学长，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奇怪。弗兰德转身向史莱克七怪说，
10: 好了，你们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无极、秦明，我们走吧。
6: 弗兰德三人走了，只剩下史莱克七怪。这时七人在奥斯卡恢复香肠的帮助之下，体力都恢复了很多，魂力也恢复了一些。马红俊自言自语，
12: 哎呀，原来小爷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小爷，哎，小爷果然是个天才。
6: 戴沐白没好气的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7: 天才你个头。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6: 胖子嘿嘿一笑，
12: 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人都有功劳，小三是厉害，可我胖子也有两下子吧。哎，不过三哥兄弟谢了。
6: 小五奇怪地看着胖子，
13: 你谢小三做什么？
6: 胖子嘿嘿一笑，看着唐三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感激。
12: 小爷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个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躲闪，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乌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6: 唐三莞尔一笑，
11: 你不是刚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一样也会帮我顶住吗？慕白，

0: 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啊？
1: 戴沐白一阵无语。
0: 不是吧，小三，连天斗皇家学院你都不知道？
1: 唐三挠挠头。
0: 我确实不知道。
1: 一旁的小五也点点头。
2: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1: 宁荣荣说。那岂止是有名啊，天斗皇家学院是由天斗帝国皇室创立的，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啊？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了，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戴沐白说。
0: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但它的皇室背景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院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这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啊。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没多少。
1: 皇室背景，唐三缓缓点头。他倒不羡慕对方的学院有什么设施，只是多少对这个学院有些好奇而已。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原来竟然是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学院。奥斯卡突然说，
0: 大老大，三儿，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得有多少级啊？
1: 戴沐白愣了一下。
0: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30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2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明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30出头就已经达到50级，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啊。
1: 唐三缓缓点头，表示赞同戴沐白的猜测。奥斯卡摇头。
0: 我看不然。以50级的实力成为高级魂师学院的一名老师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到，咱们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斗战队的，那么他在黄斗学院那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的话，这可能吗？要我看啊，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1: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3: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吗？何必在这猜来猜去，大眼瞪小眼呢？
1: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斗战队，史莱克七冠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每个人都会增加一场1-1胜利的记录。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其余6个人还会各自获得一场2-2获胜的记录。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连胜之后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可不仅仅是积分啊，同时还有奖金，都是在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没等7个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就已经主动来到他们面前，将7人请到自己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斗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的队长戴沐白。
4: 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数额的金魂币。
1: 戴沐白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0: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快点吧。
4: 当然当然。

0: 然。
1: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一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结果大吃一惊。

0: 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吗？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丛林时的誓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82集，书纸相见。史莱克学院和黄斗战队的团战斗魂，敖主管都清楚地看在了眼中。唐三固然出色，但是他更加看重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要知道，武魂融合技是极其少见的，一旦两个人的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那么武魂融合技就是逆天的存在。对于拥有这样潜力的年轻魂师，大斗魂场是绝对要拉拢的，所以对戴沐白这位敖主管更是多了几分客气和耐性。他已经想好，等下个月史莱克七怪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一定对他们格外关照，尽可能地笼络这些实力强悍的年轻人。可是敖主管又怎么知道，这是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最后一场斗魂。很快计算结果出来了，工作人员拿着计算表格说，邪魔白虎因为上一次参加斗魂距离这次时隔三个月以上，而且之前没有五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因此本月之前获得的斗魂胜利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一对一斗魂本月成绩26胜2负，其中负的两场分别在第15场和第27场，因此五连胜以上场次分两次计算，共10场，10连胜以上场次为5场，获得积分609分。二对二斗魂双翼白虎组合成员17胜11负，其中五连胜场次两场，获得积分24分。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团队队长28连胜，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5场，10连胜以上场次18场，获得积分1855分，月初积分为3，本月获得积分总计2488分，目前总积分为2491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这之后工作人员又公布了其他人的成绩，奥斯卡获得总积分1879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同样，奥斯卡也得到了他专用的银斗魂徽章和相应的金魂币储值卡。第三个自然轮到了唐三，在所有人眼中，唐三的战绩无疑是最好的，不论是一对一、二对二还是团战斗魂，唐三都取得了全胜。千手修罗因上一次参加斗魂距离这次已经时隔三个月以上，且之前没有五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因此本月之前获得的斗魂胜利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一番战绩报下来，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全胜战绩的唐三目前总积分5567分，斗魂徽章提升到了金斗魂级别。
4: 别说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就连一旁站着的敖主管听到5567分这个数字的时候也不禁呆住了。在他的记忆中，还从未有过一名铁斗魂魂师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获得如此之多的积分，竟然直接从铁斗魂跳到了需要5000积分才能达到的金斗魂。如此情况，别说是索托大斗魂场，恐怕在整个陆地所有的大斗魂场中也从未出现过。接过沉甸甸的金斗魂徽章，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一个月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5: 不好！
4: 马红俊突然怪叫一声，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3: 乌鸦嘴，有什么不好？
4: 马红俊瞪着唐三说，
5: 三哥这一下弄了个金斗魂徽章，那我们以后再参加团战，那岂不是要和金斗魂级别的团队作战了吗？我们怎么打得过呀？对战一个银斗魂级别的黄斗战队，那已经是险胜了。这……
4: 听胖子这么一说，众人顿时明白过来，团战斗魂是按照团队成员里面最高斗魂级别和最高魂力级别计算的。也就是说，有一名金斗魂成员存在，他们就必须参加金斗魂级别的斗魂。一时之间，众人不禁都愣住了，怪异地看向唐三。唐三苦笑，
5: 看来积分一下拿太多，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
4: 他们是这种想法，站在一旁的敖主管可不这么看。
3: 哎，这个，我想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4: 敖主管一脸苦笑看着他们。
3: 各位，别说是金斗魂级别，哪怕是银斗魂级别的队伍，恐怕你们也很难遇到了，除非再出现一个黄斗战队。
4: 唐三好奇地问，
3: 为什么？
4: 敖主管说，
3: 一般来说，获得积分的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连胜是很难达到的。像你们这样快速获得积分的情况，我在这儿干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按照正常情况，30级的魂师中也只会出现铁斗魂和铜斗魂，根本就不会出现银斗魂的存在。只有到了40级以上，随着实力的增加，自身武魂的优势才能展现出来啊。在同级别中拥有一定优势，积分才会快速的增加，提升到银斗魂甚至更高级别的金斗魂。可像你们这样30级就达到金斗魂战队的，我听都没听过。星罗帝国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咱们天斗帝国所有大斗魂场都再没有第二至30级的金斗魂战队了，哪怕是30级的银斗魂战队恐怕都不会超过5支，而且也很难有比黄斗战队再强的团队了。所以各位，你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同级别中你们就是最强的了。
4: 没有对手，史莱克七怪都笑了，除了唐三以外。他们之中最大的年纪也不过15岁，作为魂师，谁不希望

0: 让自己的实力强大呢？一个共同的声音出现在他们心中。我们史莱克七怪是金斗魂级战队了。剩余的四人也分别算出了自己的积分，在28场团战连胜的保证之下，无一例外都在千分以上，顺利地获得了银斗魂徽章。直到走出大斗魂场，众人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此时他们已经在大斗魂场找了一个僻静的洗手间，换回自己的衣服。看着夜空中闪亮亮的繁星，奥斯卡喃喃地说，
1: 一个月呀，真的才一个月我就成为银斗魂了。哎呀，今后每参加一场斗魂都能获得丰厚的金魂币，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奥斯卡手臂上突然一疼，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委屈地看向身边的美少女。
1: 蓉蓉，你掐我干嘛呀？
0: 宁蓉蓉柔美的小脸上流露出了人畜无害的微笑。
2: 我看看疼不疼啊？
3: 啊？
2: 疼的话就不是做梦。
1: 你掐你自己呀、你这是。
0: 作为两名辅助系魂师，能够这么快就获得银斗魂资格，他们的感触自然是最深的。奥斯卡并没有因为宁荣荣掐的是自己而有什么不满，揉了揉自己被掐疼的地方，一本正经地说，
3: 我决定这个月我不洗澡了。
0: 唐三笑着说，
3: 那没问题啊，只要你别和我住一个房间就行，否则的话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在你睡着了散发臭气的时候把你扔到河里。
0: 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在相互搀扶之下朝着居住的酒店走去，尽管他们的伤势都在叶玲玲的九星海棠下治愈了，但因为之前石家兄弟和独孤雁都中了唐三的人面魔蛛剧毒，此时身体依旧非常虚弱。更重要的是，这次斗魂败北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十分沉重。叶玲玲搀扶着独孤雁，奥斯罗搀扶着玉天恒，状况最好的算是风灵鸟魂师玉峰搀扶着石家兄弟，看上去就像是打了败仗的残兵一样。七人在沉闷的气氛中走着，正当他们即将回到酒店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4: 天恒，还认得我吗？
0: 一个怪异的声音响起，令心情抑郁的玉天恒在惊讶中抬起头，借着月光，玉天恒勉强看清了拦路者的相貌，他略微迟疑片刻。
1: 你是、叔叔，您怎么会在这儿？
0: 拦住黄斗战队去路的正是大师。大师走到玉天恒面前站定，
4: 我们单独聊聊。
0: 玉天恒此时甚至已经忘记了战败的抑郁，赶忙点头向队友们示意让他们先回酒店。黄斗战队等人一听这个人是玉天恒的叔叔，自然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回了酒店。
1: 叔叔，您这是？
0: 看着大师，玉天恒喉中突然有些堵住的感觉。尽管大师离开家已经很多年了，但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小时候，这位叔叔经常抱着自己玩耍。那时候，叔叔的脸色也不像现在这样僵硬。父亲作为嫡长子，每天都要跟爷爷学习管理家族事务。童年的时候，陪伴自己更多的就是眼前这位叔叔。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玉天恒是将眼前的大师当成父亲看待的。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柔和的光芒，在玉天恒肩头拍了拍。
4: 看样子这些年你过得不错，39级了，小恒终于长大了。
0: 玉天恒眼圈微红，刚刚经受了挫折的他突然见到亲人，有一种找到了寄托的感觉，哽咽着说，
1: 叔叔，您跟我回家吧，其实爷爷一直都惦记着您，还有爸爸也是。
0: 强烈的情感波动从大师眼中掠过，他轻叹一声，
4: 你爷爷虽然是族长，但家族内并不是由族长说了算，我早已被赶出家族，不在族谱之列，还能回得去吗？你爷爷和你爸爸他们都还好吗？
0: 玉天恒点点头，
3: 他们都很好，只是爷爷年纪大了，已经不怎么管事了，族内的大部分事务现在都交给爸爸管理了。叔叔您知道吗，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爷爷对着您的画像发呆，他一定很想让您回去看看。
4: 别说了，
0: 大师突然有些暴躁地打断了玉天恒的话，身体略微抽搐了几下，良久无法平静。玉天恒识趣地没有再吭声，但看着大师，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如母之情。曾几何时，大师那双温暖的大手抱过他，领着他玩耍，给他讲魂师的趣事。在玉天恒整个童年之中，这些记忆比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深刻得多。作为家族长孙，爷爷和父亲对他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关心他的只有他的魂力进步和魂技使用，只有眼前这位叔叔才真的带给自己一些属于童年的快乐。良久，大师深吸一口气，平复着内心激动的情绪。
4: 天后，或许之后我们还会再见面，你不用为今天的失败而气馁，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你们本身的实力都很强，但从今日斗魂这一战来看，你们并没有将自己全部的实力都发挥出来，否则胜负难料。
3: 叔叔，您也看了我们今天的团战斗魂吗？我给家族丢人了。
4: 不，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
0: 玉天恒有些茫然地看着大师，如果这句话是秦明来问的话，或许他会有很多种答案，可问自己的是自己的亲叔叔，在整个家族中最没有地位，甚至没有继承直系霸王龙武魂的叔叔。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叔叔的提问，他有些无言以对。大师抬起右手，抓住玉天恒的肩膀。
4: 你并不是输在对手手中，而是输给了你自己。不错，你的基本功乃至于魂技的应用都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会落入对手的陷阱之中，是因为你心中那份骄傲，属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那份骄傲。
3: 骄傲？
0: 玉天恒看着大师，眼中渐渐多了些什么。他本就极为聪明，有了大师和秦明两个人先后的提点，顿时意识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4: 叔叔您放心，下一次有机会，我绝不会再输给他们。
0: 大师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4: 你会有机会的，因为我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领队。
3: 什么？
0: 玉天恒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师。在家族中，他听到的所有关于大师的传闻，都是大师拥有一个怎样的废武魂，还有那些给家族带来耻辱的往事。尽管他并不在乎这些，但他对大师的实力还是非常了解的，那是永远无法突破三十级的实力啊。大师淡然一笑，
4: 很奇怪是不是？不错，我自身的实力并不强，但并不代表我无法教出好的弟子。史莱克奇怪也不能说全都是我的弟子，但现在我是他们的老师了。我的嫡传弟子只有一个，你刚才也见过了，就是史莱克奇怪中的控制系魂师。
3: 是他？
0: 玉天恒看着大师的目光变了变，在之前那场团战斗魂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人，除了能够在正面与他抗衡的戴沐白。

0: 转身朝黑暗中走去。
1: 叔叔，
0: 方上前一步，
1: 你能不能也教我呀？
0: 大师停下脚步，轻轻地摇了摇头。
2: 天后，如果让家族的人知道我来教你，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
1: 可是
2: 恐怕我立刻就会成为蓝田霸王龙家族的仇敌。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那么就以我那个徒弟为目标吧。如果有一天你能超过他，那么你必然已经站在陆地魂师的顶端了。
1: 叔叔，为什么？
0: 玉天恒有些不服气，他虽然对唐三的控制力以及武魂附带的剧毒十分吃惊，但他认为不论怎样变异都只不过是蓝银草而已，始终也不可能与自己的蓝电霸王龙武魂相比啊。如果是一对一的决斗，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手。大师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玉天恒。
2: 你知道他的魂力是多少级吗？
0: 玉天恒想了想，
1: 从我得到的资料上看，他应该是32级，绰号千手修罗，但我想他的魂力应该和我差不多。
0: 对于唐三控制全场局面的情形，此时他依然是历历在目。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是一个魂力比自己低上7级的控制系魂师能做到的。己方的独孤雁也是控制系魂师，38级魂力却被他完全压制了。大师摇了摇头，
2: 不，资料上的数据是正确的，小三确实只有32级魂力。那么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吗？
0: 玉天恒摇了摇头，心却突然漏跳了一拍。
2: 刚给他过完13岁的生日，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获得了自己的第三魂环。
0: 说完这句话，大师不再停留，转身飘然而去。即使是这些，也不能完全说明唐三的天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双生武魂。
2: 玉天恒整个人都呆滞地站在那儿，半晌没有移动，直到独孤雁在叶玲玲的搀扶下重新找了回来，玉天恒这才从呆滞中惊醒过来。32级，13岁，这两个数字不断在玉天恒脑海中盘旋。此时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叔叔会说想要成为伟大的魂师就要追赶上那个人的脚步。叔叔，您交出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唐三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3: 小三，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2: 不得不说，那九仙海棠武魂的治疗能力极为惊人。小五此时除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之外，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伤口处甚至连疤痕都没留下。唐三摇了摇头，或许是有人惦记着我呢。说完这句话，唐三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哪儿了？怎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83集，借机生蛋。大喜过后是失落，胜利的喜悦消散，莫名的思念情绪袭来。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在来索托城之前，唐三还特意回了一趟家，在家里留下了字条，并且告诉村长老杰克，如果父亲回来，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处。六年了，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可是父亲唐昊音信全无。前一世自己从未有过亲人，这一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父亲，可是他离开了自己。小五对唐三自然熟悉得很，看着他目光的变化，就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4: 小三，别多想了，相信不久之后，叔叔一定会回来的。
3: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一行人终于回到了他们住的酒店。一进酒店，他们就看到坐在餐厅角落处正在喝酒聊天的弗兰德三人。桌子上的酒菜看上去动得不多，他们正在聊着什么。
5: 嘿嘿，有酒喝了。
3: 马红俊第一个走了过去，他也算是弗兰德的嫡传弟子，在弗兰德面前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容易拘束。马红俊走到弗兰德身边，伸手就去拿桌子上的酒杯。
5: 老师，今天我们赢了，是不是也该犒劳犒劳我们呀？
3: 弗兰德手中筷子一翻，敲在了胖子的手骨上。胖子手上一疼，哎呦一声，赶忙把手收了回来。秦明有些疑惑地看着站在弗兰德身边的马红俊。
6: 老师，这位小兄弟也是学院的学员吗？我们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弟子了？
5: 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秦学长，刚分开没多久你就不记得我了？
3: 秦明瞪大双眼，仔细地看着胖子，然后说，
6: 你是刚才史莱克七怪中那个会喷火的胖子？你今年多大了？
3: 尽管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可真正看到马红俊那还带着稚气的胖脸时，他不禁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抽搐。秦明知道自己在魂师界算得上天才中的天才，哪怕当初在史莱克学院他也是佼佼者，可眼前这胖子的实力他之前是见过的。这个胖子能够硬顶35级的风灵鸟魂师御风第三魂技的攻击那么长时间，尽管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帮助，但自身的实力又怎么会差呢？
7: 戴着面具的史莱克七怪给人的感觉只是相对矮小一些，但其中像戴沐白、小五几个人都已经有了成人的身高，只要他们自己不说，谁也猜不到他们真正的年龄。马红俊有些得意地说，
5: 没错，我就是刚才那个邪火凤凰。

0: 我十三了。
1: 哦，我明白了，之前我们戴着面具，所以你才认不出来我了，对吧？
2: 此时，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也都走了过来。秦明有些发呆地看着这些大部分还是15岁以下的孩子，一时之间不禁说不出话来。弗兰德习惯性地发出他那带着沙哑和有点阴险的笑声。
1: 怎么，秦明，忘记我们学院的传统了吗？我们可是只收12岁以下的学员。马红俊11岁到学院的，唐三、小五，还有宁荣荣和朱竹清，都是今年入学。这几年，也就算今年招收的学生比较多。
2: 秦明吃惊地说：“
3: 那这么说，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12、13岁。”
2: 弗兰德点点头，秦明的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扫过，苦笑道：“
3: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戴着面具？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讶。我一直以为天赋已经很不错的黄斗战队，在你们面前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年龄相同的话，他们将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2: 弗兰德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孩子。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秦明如此，眼前的史莱克七怪也同样如此。戴沐白问：“
3: 学长，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现在多少级魂力？”
2: 秦明说：“
3: 哦，62级了，运气还不错。”“什么？”
2: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同时想起了弗兰德那句至理名言：“
1: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
4: 行吧，行了，别相互吹捧了。小怪物们，都坐下吧，吃什么自己点。今天这顿，你们吝啬的院长大人慷慨解囊，别给我面子，随便点。
2: 赵无极看着得意的弗兰德，大声招呼史莱克七怪。弗兰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而史莱克七怪则同时欢呼一声，立刻叫来服务员。果然是不给赵无极面子，直接就开始点菜。马红俊率先抢过菜单，翻了翻，菜单只有3页，他抬手在菜单上点了几下，示意服务员记住这几道菜。弗兰德就在马红俊身边，眼看自己徒弟点的菜都是最便宜的菜，心中不禁大爽。
5: 嗯，好，不愧是我的弟子，还真是会给我省钱。嘿嘿，真是不错。
2: 但是马红俊紧接着说出的话却让弗兰德立刻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3: 这个啊，怎么样，这几个记住了吗？记住了，先生啊，刚才点的这几个不要，菜单上其他的全给我们来一份啊，要大的啊，快点上菜。
2: 马红俊根本没给别人点菜的机会，直接就替史莱克七怪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任务。马红俊扭头看向弗兰德，有些奇怪地说：“
0: 哎，老师，您这脸怎么了？怎么有点发青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一旁的秦明还能保持矜持，但赵无极已经是毫无形象的大笑起来。弗兰德的小气在学院老师当中可是人尽皆知的。秦明此时的表情已经恢复正常，微笑着说：“
3: 怎么能让院长破费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回来了，两位老师就给我一个感谢你们当年教导我的机会吧。没有你们，也没有今天的秦明了。”
4: 小明，你还是那么懂事儿。本来我还想看着弗老大出出血的样子呢，现在是看不到了。
2: 弗兰德一听秦明说要请客，脸色顿时变得好看了许多，瞪了赵无极一眼说：“
1: 看我出丑你很爽是不是？好啊，哼，我们也很久没有切磋切磋了，等回去之后我找你练练手也好促进魂力提升。
2: 至此轮到赵无极笑不出来了。他和弗兰德不知道切磋了多少次，弗兰德的实力他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作为力量型魂师的他，对于敏攻系又是飞行魂师的弗兰德根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弗兰德的魂力还比他高上两级。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每一级魂力的差距可不像史莱克七怪现在这个级别那么不明显，每差一级那都是绝对的差距。秦明看着坐下的史莱克七怪，最后将目光放在了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
3: 真是可惜了，如果学弟学妹们不是咱们史莱克的人，我想方设法也要把你们弄到皇家学院去，如果有了你们的加入，说不定……
2: 秦明刚说到这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3: 就算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人，你也同样可以把他们带回皇家学院。
2: 众人定睛看时，只见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也不客气，直接在弗兰德身边挤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秦明试探着问，
3: 大师，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2: 没等大师回答，弗兰德已经不干了。
1: 我说小刚，你是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现在是，以后也是，难道在史莱克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了吗？
2: 大师并没有因为弗兰德的焦急而有什么变化，依旧僵着那张脸淡淡地说，
3: 我又没说让他们加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我的意思是希望两个学院能彼此交流一下。秦老师啊，不敢，大师，我想这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我可以找武魂殿。
2: 秦明愣了一下，看着大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弗兰德看着大师，心中暗想，
1: 小刚这家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但现在当着秦明，他也不好问出来，他和大师这么多年的兄弟了，自然相信大师是个有原则的人。秦明想了想，
3: 能和学弟学妹们交流是天斗学院的荣幸，只是我怕……
2: 大师说，
3: 你是怕这些孩子太出色，到了你们天斗皇家学院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2: 被人看穿的感觉绝对不好受。大师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他的话直接说中了秦明的心事。秦明也不做作，点点头，
3: 是的，天斗皇家学院在天斗帝国虽然有第一学院的称号，但这些年已经很少出强大的魂师了，地位每况愈下，学院的领导们对天才型学员求贤若渴，要是学弟学妹们去了，难保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我怕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尽可能地请学弟学妹们留下，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挖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墙角吗？
2: 弗兰德笑着说，
1: 小明，你小子不错啊，不愧是从我史莱克学院出去的，知道为学院着想啊。我说大师啊，小明也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啊，绕弯子。
2: 大师瞥了弗兰德一眼，
3: 我就是在直说，秦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作为天斗帝国皇家建立的学院，一年后的那场盛会，天斗皇家学院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我可以让这些孩子暂时作为交流生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直到一年后的盛会结束，我想这样的话你也好做一些。
2: 秦明大吃一惊，
3: 大师，您是说要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去参加那场盛会吗？可是那样一来，天斗学院一定会对外宣布学弟学妹们是天斗的人啊。
2: 大师淡然一笑，
3: 多一个从皇家学院毕业的名头也没什么不好。
1: 不，我不同意。
2: 弗兰德猛地拍案而起，瞪着大师，
1: 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小康，你不要忘了，史莱克是我这20年来全部的心血。
2: 大师的情绪并没有因为弗兰德发怒而发生改变。
3: 弗兰德，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决，那么孩子们去不去天斗都无所谓。首先，你能提供给孩子们拟态修炼环境吗？ 其次，你能够给他

0: 们提供一年后参加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吗？第三，你凭什么就认为进入天斗皇家学院之后，这些孩子就不属于史莱克了呢？或许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意义是什么？我。
1: 弗兰德被大师接二连三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他瞪着大师，但刚才那股愤怒已经渐渐消失，逐渐变成了颓然。大师说，
0: 拟态修炼环境能够令他们修炼魂力的速度再次增加，全大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只有正规的学院通过初赛后才能参加，而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王国或者帝国注册过，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硬件条件。尽管在魂师界史莱克学院有名气，但并没有参赛资格。而你应该也知道，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奖励是什么，那些东西对孩子们有多重要。而你当初建立史莱克学院的理想是培养出魂师界的天才，让整个魂师界因为他们而震惊。而我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走得更加顺畅。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1: 说到这里，大师转向秦明。
0: 秦老师，让这些孩子加入天斗皇家学院，我有一个条件。学院必须接纳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天斗皇家学院不得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替天斗皇家学院获得荣誉，但教育还是我们自己来。当我们想要离去的时候，天斗皇家学院也没有阻拦的权利。
1: 弗兰德重新坐了下来，端起面前的一杯大麦酒，大口大口地灌入腹中。秦明苦笑着向大师说，
0: 大师啊，您真的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坦白说，站在天斗皇家学院的角度，能够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无疑会给学院带来无数荣誉，令学院名声大噪。您提出的条件也绝对不过分，各位老师都是魂师界的名人，学院绝对不会拒绝，并且会提供最优厚的酬劳。只是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今后恐怕……
2: 行了，照小刚说的做吧。
1: 弗兰德再次站起身，脸色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2: 小刚说的对，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骄傲，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天斗皇家学院属于天斗帝国皇室，是少有的不受到武魂殿干涉的魂师净土，孩子们在那里不会吃亏，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一直以来我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可大家一直都不离不弃地跟着我。现在我们都老了，也该给大家找个归宿了。天斗皇家学院这个名头似乎也不错，更何况孩子们在那里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商量吧。小刚和无极全权代表我，我要一个人去静一静。
1: 说完，弗兰德转身向外面走去。赵无极向马红俊使了一个眼色，胖子立刻意会，也顾不得一盘盘正在端上来的美食，赶忙追着弗兰德去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做弟子的比大师和赵无极更能给弗兰德安慰。大师叹息一声，
0: 弗兰德虽然执着了一些，但并非不明事理之人，我相信他能明白的。
1: 赵无极苦笑，
2: 哎呀，傅老大并不是不明白大师你这建议的好处，哪怕他已经决定要在这些孩子毕业之后关闭学院，哎呀，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依旧不容易接受。 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有些突然。毕竟，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嘛。
1: 大师点点头。
0: 这件事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1: 赵无极说，
2: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吧。大师，谢谢您。我老赵知道，您这样提议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也是为了弗兰德跟我们。天斗皇家学院是少数不受武魂殿影响的地方，也有足够的名气。您是在尽可能照顾弗老大的面子，在那个地方养老，我老赵这脸上也有光。
1: 赵无极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微笑，表情轻松了许多。他不是弗兰德，没有弗兰德那样好面子。在史莱克学院的20年固然会令他充满留恋，同样也会让他有些疲倦。换个环境也许并不是坏事。在这件事情上，史莱克七怪完全插不上嘴。除了去追弗兰德的马红俊之外，剩下的六个人面面相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冲淡了他们胜利后的喜悦，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弗兰德站在酒店门口，抬头望着星光点缀的夜空，淡淡地说，
2: 你跟出来干什么？回去吃饭去。
1: 马红俊此时脸上没有平时那样带着邪气的笑容，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弗兰德身边。
3: 老师，您别难过了。
1: 弗兰德摇摇头，
2: 我并不是难过，只是多少有些失落。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快了。红俊，我发现你那邪火的问题似乎随着这段时间的训练减弱了许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一听老师提到自己的邪火，胖子脸上笑容重现，挠挠头，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我实在是太累了，似乎所有的精力都已经被消耗干净，根本没有想其他事情的功夫了。
1: 弗兰德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2: 这是好现象啊，你的武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或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不会再受到它带来的困扰了。好了，你回去吧，不用劝我了，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马红俊眨了眨眼睛，揉揉自己的胖脸。
3: 老师，其实这就是借鸡生蛋嘛。坦白说，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郁闷。
2: 借鸡生蛋？
1: 弗兰德转过身，看着自己的嫡传弟子，有些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
3: 老师，那不就是借鸡生蛋吗？借用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帮助我们训练，而我们帮他们出战，也就相当于支付点费用罢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人了。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是史莱克的邪火凤凰。
1: 弗兰德呆呆地看着马红军，虽然胖子的比喻实在不怎么样，却令弗兰德脑海中似乎打开了一扇门。
2: 借鸡生蛋，借鸡生蛋，好一个借鸡生蛋。看来我真是太执着了，早一点晚一点又能如何呢？史莱克终究会结束，但曾经留下的一切永远也无法改变。小刚，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画上这个句号。

0: 有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兴。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

0: 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

0: 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嗯，什么基础呢？嗯，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嗯、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 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1: 嗯。
0: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 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其实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 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嗯，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嗯，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啊，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0: 啊，这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也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啊，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的、
1: 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

0: 说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哎，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

0: 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是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
0: 嗯，实际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养肝
1: 吧，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啊。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啊。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啊。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

0: 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各种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又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

0: 常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那什么事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谁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1: 儿。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记一记。
0: 啊，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 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顿，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这馅现在不也很多吗？插搁着吃，
1: 嗯、
0: 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插搁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

0: 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是
1: 脾气暴，
0: 脾气暴，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大家可以学一学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用鼻子往外呼气，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除，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
0: 哎呦，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 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 康乐版情，百岁。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

0: 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 西

0: 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嗯，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嗯。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1: 嗯，
0: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 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1: 嗯。
0: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 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其实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嗯、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0: 啊，
1: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那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 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

0: 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2: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啊、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嗯，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嗯、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这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

0: 那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
0: 醋
1: 软化
0: 血
1: 管。
0: 血管
1: 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耗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是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各种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了，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嗯、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所以
0: 胖的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就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就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哦，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哎，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 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就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呢。

0: 啊，他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顿，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现在不也很多吗？掺和着吃，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呛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 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啊。
0: 哎呦，
1: 你
0: 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

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期，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真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 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这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的基础才行。
2: 什么基础呢？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0: 食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1: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1: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1: 对对，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啊？那喘气儿谁不会呀、啊？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0: 嗯，
1: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 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1: 啊。
0: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1: 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1: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1: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说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做。
0: 对，
1: 对吧？
0: 你
1: 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很痛苦，
1: 对吧？
0: 对，
1: 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1: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0: 就是吃喝
1: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0: 对。
1: 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1: 啊，是吧？
0: 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1: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哎呀，你看真好，
1: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1: 是吧？

0: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的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也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1: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1: 富贵病吗？
0: 对
1: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1: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1: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1: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2: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1: 嗯，
2: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

0: 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啊。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辣
0: 的、
1: 嗯，
0: 哎，吃的厉害、
1: 嗯。
0: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醋
1: 软化
0: 血
1: 管。
0: 嗯，
1: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就你的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对。
1: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啊，
1: 他养肝吗？
0: 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1: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啊，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啊。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它不就失衡了吗？
0: 嗯嗯嗯。
1: 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
1: 啊、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0: 啊、
1: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0: 嗯、
1: 过度了。
0: 嗯、
1: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羊皮，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行。
0: 嗯，
1: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啊？反而是喝坏
1: 了，那就喝坏了嘛。
0: 嗯，
1: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啊。
0: 嗯。
1: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0: 嗯，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1: 嗯、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0: 哦，肺奔就是肺癌。
1: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0: 嗯，
1: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啊，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0: 嗯，
1: 但是我、啊、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0: 嗯，
1: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就是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0: 嗯嗯，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1: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0: 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0: 嗯，
1: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0: 对对对，就蔫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0: 啊，就像被盐
1: 哎
0: 给卤了一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 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
0: 嗯，
1: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0: 也不行，
1: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0: 对
1: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0: 嗯，
1: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0: 儿。嗯，
1: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0: 嗯，就十个字，
1: 就十个字。
0: 嗯，
1: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0: 嗯，
1: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0: 对，
1: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0: 嗯，
1: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0: 嗯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0: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记一记，
1: 很好的干货啊，
0: 嗯，
1: 很好的干货啊，
0: 对大家记一记 啊, 啊。
1: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0: 嗯，
1: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0: 嗯，都有豆浆机、
1: 啊、对。
0: 嗯，
1: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0: 嗯，
1: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0: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1: 这就早餐。
0: 嗯，
1: 是不是很丰盛？
0: 对
1: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0: 嗯，
1: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0: 啊，简简单单的。
1: 简简单单的。
0: 嗯。
1: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粥。

0: 澳洲
1: 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2: 啊。做点沙拉，
1: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2: 顿，
1: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2: 蒸个鸡蛋羹，
1: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现在不也很多吗？掺和着吃，都给它吃到了。
2: 天天换换样，
1: 换换样吃呗。
2: 嗯，
1: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2: 嗯，
1: 这不都粮食吗？
2: 一样来一点儿，
1: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2: 啊，吃生的。
1: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2: 嗯，
1: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2: 嗯，
1: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2: 嗯，
1: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微训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嗯，
1: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他不就是湿热过重吗？他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他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

0: 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阳。

0: 生境，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元气早七点，精神一整天。

0: 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这一眨巴眼儿啊，你看就来到了周五了。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会比较轻松了。很多朋友打开视频端的时候就发现了，第一时间我们的吉他已经出现了直播间当中了。今天呢，就是将会互动，就是非常热闹的，将会带来一期大迪的每周一歌。
1: 哎，吉他出现呢，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呀？
1: 孙台要加入其中了。
0: 哎，对，
1: 不能光是我放伴奏唱歌了。
0: 关键是啊，哎，主要是呢，也是为了整个的这个表演的增光添彩
1: 啊。是是是。
0: 哎，这个我也不好再说什么理由啊，说这个唱的不好，
1: 哎，
0: 大迪就会往我身上推，这是伴奏不行啊。
1: 再说了，吉他的位置代替了拐的位置，你怎么不拄拐了呢？
0: 这个就慢慢拖拐，慢慢的啊，就一下一下，就是我愿意拄不拄，你管那么多呢？
1: 散
0: 啊！
1: 孙台现在已经对你发脾气了。
0: 我没有，我是对你发脾气。
1: 那人家说的，你凭啥对我发脾气啊？我只是问了人家的问题啊。
0: 人家说吉他的位置代替了拐的位置，人家没问我为啥不拄拐。
1: 哎呀妈，问一个问题就急眼了。
0: 对。告诉你，跟你说，你因为就你那，
1: 不能惹现孙台地位很高了。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0: 哎，好嘞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网络跟风这个事儿。你不觉得这个网络上经常会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小风吗？然后呢，就会掀起一阵的跟风大潮。就比方说啊，就是从最开始，我有印象当中，就是最开始就是什么身材那种跟风，就是你这后背夹根笔啊，
1: 维斯腰啊，这
0: 放个硬币啊。啊，到最后呢，到现在呢，就是还有各种的风，就比方说那个狗熊哆嗦毛啊，闪神步啊，你知道，就经常会网络上就兴起，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然后呢，大家伙呢就竞相模仿，哎，那有的人呢真的是那个模仿的王者，那模仿的真的是挺不错的，那有的人呢确实没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天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朋友们啊，就这么多年下来，就网络上的那些风，你跟住了哪一些？哪些你真的是跟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哎，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哪些风你根本就怎么跟都跟不会这玩意儿？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啊，这风就不只是比如说就是热搜的这些东西，或者说就忽然火的这些
0: 就流行的那些东西
1: 啊。那我跟过呀。
0: 你跟过什么呀？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
0: 啊，你是啊，这啊，
1: 我绝对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
0: 啊。对啊，是
1: 啊。无人能敌型的。
0: 这个不需要什么技巧，这个需要一颗赤诚的心就行了。
1: 哎，
0: 啊，
1: 对，以及馋嘴巴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什么冬天的第一杯什么暖奶
0: 啊，
1: 然后春天的什么夏天的，反正就基本上跟吃喝有关。
0: 我就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没跟过技术型的风吗？就是你说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个呢，你只要买就行了。你有没有跟过一些技术型的？就类似于狗熊哆嗦毛之类的。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抖音上面有很多就是出来的这种，你就跟拍就好了。那我跟过很多呀。
0: 啊，也把握一些热点。啊，
1: 当然了。
0: 啊，有哪些就是你觉得你跟的还不错的？
1: 就是学跳舞啊。
0: 来展示。啊，
1: 不是，那早都忘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现在抖音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0: 那，啊，你多嗦个毛。
1: 说小样，什么小样踢什么的那些东西的。舞蹈，啊，跟拍的。
0: 啊，
1: 然后跟拍唱歌的也有，就最近也特火，什么歌啊，跟拍唱个歌。
0: 啊
1: 啊。这算技术型的吧？
0: 这个算是技术型的。我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我属于那种不太愿意跟那个跟风的。
1: 你是知道了这个风，但是你不愿意跟。
0: 是，主要是跟不上。主要是从头到尾那些风吧，就没有往我这个风方向去刮的。
1: 啊啊。
0: 从最开始你就刮身材那些风。啊，就是
1: 刮身材那些风的时候，你应该身材还不错吧？
0: 不，就没有不错的时候啊。
1: 不是在温州的时候还挺好的吗？
0: 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刮这些风的时候，那时候也不流行什么。
1: 太早了。
0: 对啊，什么后背夹铅笔、锁骨放硬币，那时候不干那个。
1: 流行起来的时候，孙台已经老了。
0: 每次流行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被抛出在互联网之外啊，我都是抛出在这个主流文化之外的人啊。每次我看到我真的很痛苦，啊，
1: 游走在边缘的人。
0: 这有没有适合就是那种就胖子能跟的风？就只有
1: 都是毛，就是啊。
0: 啊。狗熊都是毛，胖子，
1: 对，狗熊啊，它不就是胖胖的吗？
0: 啊，
1: 然后再加上狗熊都是毛，它那个舞步其实不难。
0: 嗯嗯，那行吧，等等我腿好点
1: 儿。那现在不行，现在一走就容易扭啊。
0: 主要这风快过去了，都快啊。朋友们啊，来说一说这个这么多年你跟过哪些这个互联网上那些风啊，哪些你跟的还真的是不错的啊，甚至你有什么视频呢、啊、你有什么照片啊，来给我们展示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学习，膜拜膜拜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很多朋友啊第一时间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打卡了啊，说我来了啊，早上好，赞了直播100次。
0: 嗯，
1: 我具体不知道他赞了直播100次是不是真的点了100次啊。
0: 咱们那个赞呢好像是一直摁着不动它就能直接往上刷刷的往上窜。
1: 啊，就不用非得点是吧。
0: 哎对，不用一下一下点，只要摁着不动就行了，您可以试一下啊。
1: 嗯，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就行了。嗯，如果你想听的话呢，可以几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最传统的收音机。
0: 嗯，
1: 如果您这个身边没收音机，可以在车载上收听调频啊，或者是用手机下载一个云听 APP 啊。
0: 嗯，
1: 云听 APP 呢是可以直接搜我们的节目，当然定位在北京是我们直播间的节目啊。
0: 哎，
1: 然后搜中间的广播就可以跳出链接啊，然后直接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直播。回听之前的几期节目也都可以，应该是有大概可能有半年的节目还是三个月的节目肯定都在啊。
0: 对，嗯，
1: 或者里边你可以搜我们各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有特殊的专辑跳出来，我们自制的节目就会封锁给大家了。
0: 哎，啊，苗说了，孙台不是跟风啊，
1: 嗯，
0: 是因为孙台本身就是天秤座呀，风象星座，他就是风
1: 啊，哦，
0: 不需要跟风。
1: 哎呦，伪粉吧，你是伪粉，
0: 风一样的男子。咸鱼翻身还推荐的说大明老师那个轻柔星星舞适合你。
1: 什么？
0: 这有一个
1: 我搜一下，我
0: 在我涉猎之外了，这倒是啊。
1: 轻听轻柔，我觉得就行。
0: 轻柔星星舞，
1: 星星更可以。Sanders， 我 out 了。这些年从来没有跟任何的风，
0: 嗯，
1: 因为我穷，没时间，也没有金钱。不，如果我们说技术的那个，跟穷没什么关系。
0: 不是，真的有的风呢，可能是喜欢有种潮流，需要去你，比方说你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1: 嗯，就是那个，
0: 很多的风不需要。
1: 对，这样子，嗯，我会喝什么奶茶呀，或者那个超长的那个蛋挞呀，可能你是需要花钱。
0: 嗯，是啊。
1: 有可能不需要花钱的。
0: 那是啊。就比方说这个网络特别流行某种动作啦，
1: 嗯，
0: 特别流行就是做一道菜啦，啊，
1: 嗯
0: 哦，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被互联网这个风气啊风潮所带动啊，更不风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到有就是他经常会推出一首特别好听的或者淡定等淡然的歌，
0: 嗯，
1: 匹配哪天的天气，
0: 嗯，
1: 或者匹配哪天的比如说你这首歌特别适合拍阳光从树叶风

0: 东西照射下来的那个感觉，然后就跟拍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的有些风吧能跟一跟，就有的风跟着太危险了。
0: 嗯，
1: 就经常就是有些动作类型的，就比方说这个什么舞啊，就每次好像有这种动作类型的这个风潮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夸夸去医院的。因为那个不适合所有的人去做啊。哎，这看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实际做起来，你说那个闪身步，
0: 嗯，
1: 那真的能够。
0: 闪身步不难的，而且闪身步不需要你太。
1: 不是，闪身步要做的那么快，那么有力量，真的容易把自己的腰给闪了。尤其你拉伸没做好的时候，唰一下子，你说哎呀。
0: 不要那么闪了，不需要那么闪啊。蒋飞的感觉啊，回了阳光神嘛，
1: 嗯
0: 啊，说什么啊？不早说，就我视频端一直点的那个点赞呢、啊，算什么？啊，霞飞的感觉说锻炼你手指的灵活度，这个你也可以跟风一下
1: 啊，
0: 跟风。你看满屏的大家点赞，你也点点赞试试啊。
1: 是，而且一直摁住了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摁住十分钟啊，不再撒手，
0: 那绝对抽了，嗯。郑琪啊，想求一祝福，说两位早上好，
1: 嗯，
0: 我儿子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今天他初二体测，
1: 嗯，
0: 预祝他取得理想的成绩，谢谢。
1: 哎，孩子加油啊！哎，体测是不是就是最？他不是那种体育考试，他属于那种什么呀？
0: 他反而会记分的。
1: 哦，也啊，体测也记分
0: 啊？
1: 啊，体测跟体育考试一样吗？
0: 我不太知道，但他应该是会记到成绩里的。
1: 嗯，就比方说那个引体向上算是体测里边的吗？
0: 算。
1: 哦，
0: 还有什么跳绳啊？
1: 嗯，
0: 什么几百米跑啊、跳远啊，这种都算。应该是不是每个学校或者每个阶段年级不同，体测的内容不同。
1: 哦，反正其他的项目还好，就引体向上这一个呀，真的。谁能连续做十个，真的是就是进可为义父、啊。
0: 引体向上是不是也可以选呢、啊？
1: 能选吗？
0: 啊、那应该，那我压根儿我就不行，我必须得行吗？
1: 啊，那引体向上和倒立行走，你选了一个吧。
0: 倒立挑战自我，
1: 倒立百米。
0: 郑琪说了，算中考成绩。
1: 嗯，
0: 你看
1: 啊，加油啊，
0: 加油加油。其实也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想象的这个中考、高考成绩就是那些什么语数外呀、啊，
1: 哎，
0: 啊，这些东西，忽略了体育的重要性。
1: 是，
0: 但是我们抛去成绩不讲，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身体是得倍儿棒的。对吧？才能够坚持。你有一些基础的运动，你还是需要学会的、
1: 哎。关键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啊，就是咱们的教育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功利的。咱们一直说、怎么样让中国男足真正的冲向世界？
0: 嗯，
1: 咱就说那个高考的时候加入足球考试就行了，足球算150分的。所以呢，其实它是个笑话，但是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不把体育纳入考试范围当中，你平时再强调说我们要上体育课啊，我们要给孩子运动的时间。他只要不在考试里边，那学校就不会很好的执行。
0: 嗯，
1: 除非说把他纳入到中考啊、高考当中，他算是一门成绩了，那才可能平时把他给贯彻执行下去。这咱们的教育就相对来说功利一点，这没办法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0: 哦，人说了，引体向上是必考项目，
1: 必考项目，对对对对对。
0: ZL 说了，说你可以不行，但是扣分你也不能有意见。谁说了算吧？当然，老师考试说了算了。
1: 但有的孩子确实是，你就比方说那个，你要是个矮一点的孩子，那做引体向上的相对高个儿的
0: 好做一些，
1: 好做一点。
0: 嗯、
1: 那高个儿的确实他力矩在那摆着呢，他就不好做。
0: 是。
1: 那有的孩子呢，属于善于跑的；有的孩子真的不会跑，属于那种力量型，可能不错，扔的东西比较远。所以那体育考试呢，反正考的也是比较全面的哈。这个不行，那咱那个就争取拿满分呗。
0: 嗯。Good luck， 也说了，跟风煮鸡蛋，控制时间火候，以至于家人现在都不吃煮鸡蛋了。
1: 哦，
0: 天天练的，你尝尝，你尝尝。
1: 啊，对，有一段、
0: 这个煮的行不？
1: 有一段时间好像在网络上特别流行那个，就是煮几分钟，然后煮那
0: 焖几分钟
1: 溏心蛋的那种效果啊。
0: 欢迎大家通过互动方式来说一说啊，互联网的跟风大赛你都跟过哪一些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啊，今天最后一天报名了，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点击链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明天下午2:30在后米举办的这个线下活动了。我们两个都会去到现场啊，现场人数有限，所以您报名之后等着工作人员通知您再到现场就可以了啊。除了有很多伴手礼周边的产品之外，还会有就是非常贴心的装饰装修。 修的家具家电的一些赠品送给大家啊。
1: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这两个字，然后跳出一个报名链接，点进去之后完成报名就可以啦。明天下午6:30，我们在厚米的门店相见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

0: 谢谢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提醒家长朋友们啊，贵州贵阳严先生1岁的儿子误食了被人注射老鼠药投毒的鸡蛋，第二天凌晨，其儿子浑身剧烈抽搐，身体僵硬，意识丧失，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确诊了孩子老鼠药中毒、中枢性呼吸衰竭等8项重症，被下了3次病危通知，在 ICU 治疗了20天后才出院。在查出孩子中毒之后，严先生立刻报警了。警方调查发现，孩子食用过的鸡蛋上是有针孔的，并从蛋壳内检出了老鼠药成分。严先生说啊，说他们住在乡下，自家的这个鸡啊是散养在周围的，投毒的蛋就被扔在家门口附近，他误以为是家鸡，就是家养的鸡产的蛋，哎，就拿回家吃了。事后他50岁的邻居胡某投案自首，目前胡某已经被逮捕了，但不愿意承担其花费的7万多的医疗费。据胡某供述了，他是想这个下毒给黄鼠狼吃的。严先生说，目前孩子居家静养，已经出现了脑出血、脑萎缩、脑水肿，后遗症仍然未知。
1: 哎呦天！这鸡蛋呢，反正你环境不一样，你说在城市当中，大家伙不可能说随便捡个鸡蛋就那么给吃了，但是在农村，那自己家里边养的鸡，那鸡有的时候
0: 走着走着搁蛋下个蛋，
1: 不在自己锅里边下啊，
0: 真的有可能
1: 遛弯呢，裤衩一下呢就下个蛋啊。那所以呢，就这种环境之下呀，还真的有可能说，哎，他以为是这鸡蛋是自己家老母鸡下的，然后呢就给带回去给吃了，殊不知呢，这个鸡蛋是别人给打了药投毒的这么一个鸡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给鸡蛋打药投毒，你甭管你的原来的目的是啥，你是毒神什么玩意儿也好，但是这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行为啊，对吧？你对自己身边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不是那么负责呀，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提醒啊，父母不能，这孩子不能随意捡食这个不明的食物，那父母自己也不能贪这个便宜。另外呢，无论想毒害什么，在公共场所投毒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
0: 嗯，再提醒啊，情感上有一些障碍的朋友，最近浙江宁波的小齐主动前往医院情感障碍科就诊，希望摆脱对陪聊的依赖。这小齐啊，从小成绩比较优秀，高中时期呢，他曾出现过抑郁状态。上大学之后，看到周围的身边的朋友比较优秀啊，加上研考和职业考试接连失利，他就逐渐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严重内耗，学习成绩也不断下降。为了改善状态，小齐开始尝试网上陪聊，希望通过他人的陪伴获得情绪支持。全天24小时陪聊，每天呢需要支付2000到3000元。为避免对某个人产生依赖，小齐每天会更换陪聊对象，从不透露隐私，也不与对方视频或者线下见面。2年多以来，小齐在陪聊上花费了将近100万元。据了解，小齐家境比较优渥啊，父母呢就习惯用钱来解决问题。每当他考试失利、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往往呢是直接给他转钱，而不是给予情感安慰。后经医院治疗，小齐基本摆脱了对陪聊的依赖，但是呢又开始通过聘请阿姨洗衣做饭来获得陪伴了。
1: 其实请阿姨洗衣做饭呢，本质上就是跟此前购买什么陪聊服务的心理需求是相似的。他需求的不是说阿姨真的给他这个说洗衣服做饭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而是说有个人能陪一陪他。
0: 对，你看你看他买了24小时的陪聊，哎，
1: 是。就是我之前呢，我不觉得，就是后来我不是，就是我自己有那个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微博那边也经常有私信，甚至现在小红书也有朋友私信，很多都是学生。然后我发现，就是咱说陪聊，就情感缺失这一块，是现在很多很多孩子面临着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不光是说，哎，我是什么只有留守儿童才有的，或者说是每个孩子都有，就哪怕这个家庭很幸福，因为孩子总是有一句话跟父母是说不出来的，就无论跟亲子关系再怎么好，他有些话、有些情感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有些需求，是他的父母解决不了的，然后他就在外向会寻求一些帮助。你像有的时候，这孩子就有的时候给我留一些私信什么的，对吧？我有时候也回一回。哎，现在想想呢，真的很多的孩子在这方面的情感确实需要一种

0: 人不同了，
1: 是
0: 社交方式很多，有可能你认识天南海北不知道从哪认识的人就能够结合起来了。
1: 哎对、但是奇怪的是那以前兔子专薅无边草，人真好一薅一大把，真的薅着啊。
0: 嗯，
1: 现在这眼界宽了，他玩儿不好在一起了就都。
0: 眼界宽了就要求多了。
1: 哎是啊，也未必是个太好的事儿。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就有的时候钱哪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你很一句安慰，一句问候，一句鼓励，可能比钱要好使很多啊。
1: 是。
0: 哎、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被消费者被这个病人举报了的事儿、啊，最近患者送1.9元的汽水之后举报了医务人员违规收礼，这事儿引发关注了。
1: 哎、
0: 是一名患者呀，在广东某医院一个医药房的医务人员，这患者给他送了一个1.9元的汽水，随后呢就通过12345举报了啊，说对方是违规收礼，这明显是故意的嘛。
1: 对，
0: 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健康局接到转办工单之后呢，启动了调查并予以回复，举报人是医院的老病患了，涉事医务人员的并未主动索取饮料，只是将这份馈赠视作老患者的朴素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受了。
1: 所以我想知道他俩之间是有矛盾冲突吗？
0: 那一定是。
1: 那这也太坏了，这个啊！而且坏的还特别的小心谨慎啊，送1.9元了，
0: 多
1: 了绝对不
0: 送。
1: 多
0: 送点啊！
1: 多的你万一吃亏了呢？送多了都吃亏呀、啊，这要不回来呀、啊。他这个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借故生非、恶意举报啊！其拨打12345之后呢，接线人员要记录转交相关部门处理，这也浪费了卫健部门的公共行政资源。就这种举报行为是应该受到舆论谴责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啊，央视最近曝光的一个骗局。最近浙江嘉兴的张女士遭遇诈骗，她在超市提出购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总额28000，却说不清楚购物卡的具体用途。同时张女士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神色紧张。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报警了。民警了解到张女士买购物卡呀，从网上看到的一份兼职是有关系的。对方说可提供十字绣、粘胶画、组装圆珠笔、串珠做发夹等等手工活，借此引流之后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并通过所谓的充值抢单返利模式挣钱。张女士先后充值了16000啊，只提现了1074，却仍然相信继续抢单能够继续挣钱。她的银行卡转账受限之后，骗子又要求用现金购买购物卡，所幸民警及时采取措施，保住了张女士28000的购卡金额。
1: 骗子的骗术呢五花八门，而且一直都在升级当中，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骗大家的钱嘛。所以说呢一定不能贪图小利啊，但凡什么投资能给你高回报高收益的，这个就得提高警惕了啊。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现在互联网上啊，这风啊是一波又一波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今天流行跳这个舞，明天流行做那个动作，后天流行吃什么东西的。哎，这么多年这些风、您是喜欢那种跟互联网风的人吗？哎，哪些风你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是跟的这个青出于蓝的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讲到点柴，郡主说跟风健身没坚持住，跟风跳舞四肢不协调，跟风打卡又懒得动，跟风做饭手艺又差点意思。
1: 就跟我一样属于完全跟不住那种类型的啊。
0: 咱最起码跟了，
1: 就还没有一个风就适合咱们这种人。
0: 谁们这种人呢？
1: 就比方说有一天啊，咱就流行就流行看谁睡的时间长。
0: 有啊，
1: 现在没有这风气，
0: 网上不经常有这种比赛吗？
1: 不是，这风气没那什么呀，
0: 就不是那种成大型大气候的，
1: 挂上热搜了啊！
0: 也只是无聊了点啊、好，等待用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跟风啊，这一年互联网的风你干过哪一些？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互联网上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回复冲锋衣来购买。
2: 北京时间7:30。

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10月15号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呢，国家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了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 80% 以上。
0: 再来说啊，外卖骑手的日常配送当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的，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等难题的。此前呢，这些细节并没有纳入配送收入的考量当中。日前呢，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牙膏啊，牙膏广告啊，就是如果说你仔细听，从头听到尾，你会发现不同的牙膏它的广告它宣传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之前咱们不说一个新闻吗，就说一个这个牙膏啊，现在已经夸张到了，就是我这牙膏是可以吃的，就已经往这方面开始宣传了。当然我们说它的

0: 功效啊也好，或者说它的所谓的一个什么保健什么其他的功能啊，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一个东西。那15号呢，国家药监局就发布了牙膏分类目录，将牙膏功效分为八个类别，旨在通过科学划分牙膏功效类别，明确宣称用语的范围，为牙膏管理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权益。
1: 我们能知道像什么美白、抗炎
0: 啊，
1: 什么抗敏，
0: 是，
1: 反正每个人需求都不太一样。
0: 对啊，有的呢是牙膏它所带来的正常的一个功效范围当中的，有的呢已经超出这部分功效了，有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说有点这个诱导消费的一个意思了，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啊。
1: 哎，再来说说消毒卡，这个我买过。前不久一款宣称可高效杀死病毒的这个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了，而众多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其实际消杀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此提出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这起公益诉讼案已经于近日获得胜诉了。涉案生产企业因为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我之前是去年赶着流感季的时候，我买了那个所谓的这种什么防病毒的卡
0: 啊，
1: 挂在前面说是能防流感
0: 哦，
1: 反正就买一心安。我买完之后我就知道它不靠谱，是因为它一个才1块钱。
0: 这听起来特别像以前说什么就是那个驱蚊的一个东西。
1: 哎，驱蚊，它最起码它驱蚊，它放点什么驱蚊的那个什么什么按那些东西可以。
0: 不是它那个，不是那个说那个驱蚊手环嘛，就绑手上。
1: 它有那个味儿，
0: 薄薄一层
1: 啊，它有味儿也行。它跟那个消杀病毒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0: 之前不是有新闻说那个是新闻的，还是说那个有网友啊就发帖子说根本就不好使，给孩子贴完以后第二天看孩子满脸都是包。
1: 那是你贴在胳膊上了，你没贴脸上了。它应该是有避蚊胺这种东西
0: 啊，是
1: 就像我们的花露水啊，这些什么驱蚊水啊是一样的。但这个病毒你说不好，
0: 是
1: 所以这种虚假宣传还真的随处都有，
0: 而且病毒还都不一样，不可能说不同的病毒同一种杀法吧。
1: 对，
0: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就凉了啊。昨天开始一直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分气温呢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继续加快。那今天开始北方降水将会增多，过程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会为同期少见。我们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说的是关于跟风这个事儿啊，互联网啊，就今天一阵风，明天这阵风，然后模仿这个，学习那个的，那你是喜欢跟风的人吗？哎，哪些人互联网的那个风啊，你跟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那刚才我看有朋友说到了徐福会饭，徐福会，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居然不知道啊！这龙餐厅里边
1: 啊，我没看龙餐厅
0: 啊，是就是沈腾，这个就是
1: 他叫徐福是吧？
0: 对，他叫徐福。然后呢，他里边那个有一个烩饭做的真的特别的好吃，也在影片当中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嘛。然后呢，就全网就开始模仿他这个徐福烩饭。哎呦，这静听海声说了，上周末我就做了一个徐福烩饭。那看着卖相那老惨了。
1: 有多惨啊，
0: 不知道能不能吃啊，都做着好什么都做好了不能吃出去吃的准备了，不过最后吃的味道还不错。
1: 反正我觉得炒饭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只要你不是放了特别奇怪的佐料，它都能挺好吃。
0: 它是烩饭，它还不是炒的。
1: 有点汤的那种。
0: 对，它是炖出来的。它那什么羊肉啊鸡肉啊，
1: 那不是更香啊。
0: 对，最后还加了块蜂蜜，蜂巢，然后哗这蜂蜜流了下去，流到饭里边。那个我是觉得确实是，你只要不加什么鱼腥草之类的。
1: 奇怪的别加那些。
0: 别加太奇怪的东西都能不错。然后做熟了啊，做熟就行了。
1: 送一祝福，阳光说啊，早上好，我是陈宝，上学路上常听你们主持的节目，特别喜欢你们，下个月月考啊，下周月考
0: 啊，
1: 希望能够收到两位老师的祝福。本身是要考试的那位学生是吧？祝自己啊考试顺利。
0: 加油吧！
1: 加油加油啊！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啊！
0: 多少啊？是下周、
1: 下周月考，
0: 那还有点时间呢啊！继续好好学习，好好复习一下。豆豆说啊，那时候跟风做凉皮儿，和面、洗面、蒸面筋、弄面皮儿。早晨做的晚上才吃上啊，发誓再也不做了啊，超市买的不香啊。
1: 凉皮儿有一阵特火，刘小歪也说了，跟风做凉皮儿也是从什么洗面揉面沉淀工作8个小时，做完之后我老公跟我儿子都说做点

0: 太好，你可以出摊了。嗯，我说不用，哄再好也是千刀万剐啊、不会再做第二回了。
1: 是啊，
0: 就这种特别磨叽、特别需要时间的，我是一点都不会尝试的。
1: 疫情期间嘛，那时候是没什么事儿、
0: 啊，
1: 闲的也是。林林林也说了，疫情期间在家跟风学炸油条、
0: 啊、
1: 做凉皮嘛。
0: 小石说正在跟风吃土豆子减肥呢。
1: 嗯啊，最近真的流行吃土豆减肥，而且是纯蒸的，因为土豆本身一个淀粉好消化，另外一个呢它有这种吸油的作用。
0: 嗯
1: 哦对，但是你这土豆网不能有什么汤汁，你是得纯蒸出来
0: 的，
1: 就干的土豆
0: 哦、
1: 蒸出来的或者烤出来的也行，但不能有什么油。嗯，
0: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烤出来的，然后里边是面的，外边是焦皮的，把里边和开了之后，加点什么花生米啊、香菜呀、肉末啊、
1: 芝士、
0: 茄子呀，啊，拌吧拌吧，做一大土豆包，那样不行是吧？
1: 当然不行了，
0: 想想都香哎，好香啊！
1: 你就想吧，就是但凡你觉得好吃香的那些都不行，你觉得难以下咽的，吃起来都扎不嘴的，这个绝对是健康的。
0: 鲸鱼说跟风买小黄鱼，买到价格最高点，跟风买个玉，专柜买的细条、
1: 嗯、
0: 前两天得知不是和田玉，慎重跟风啊。
1: 哎呦，
0: 我真的发现现在专柜人很多，还是知名的专柜，
1: 嗯，
0: 就是包装做什么什么和田玉，但是价格非常便宜、
1: 嗯、哦，
0: 卖的和田玉什么香点金呐、啊、这种
1: 哦，
0: 价格很便宜很便宜，我感觉它应该都不是吧？
1: 不是，这个和田玉呢，本身它分级别，你要说像那个羊脂白那个级别的话，
0: 啊、
1: 它一定非常贵的。
0: 嗯，
1: 它呢，如果说等级不高，成色没那么好的话，它也有便宜货。
0: 哦、
1: 嗯，它都叫和田玉嘛。
0: 嗯。
1: 哎，它小黄鱼是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哎。
1: 嗯，
0: 买到价格最高的点。纳西大山说，跟风考对外汉语教师，
1: 嗯，
0: 笔试一次过，这月底实操，够呛能过，也不知道有证书了能工作不？
1: 嗯，
0: 哦，这是个基础吧？
1: 哎、
0: 是你工作的基础。嗯，
1: 还真有爱吃糊土豆的哈。
0: 嗯
1: ，Rice 说了，超爱吃糊土豆，尤其是刚糊出来的。我一点味儿都没有，你要是烤地瓜、嗯、对吧，也没有油，但是地瓜那个起码是甜的，
0: 都土豆很香，土豆没味儿它也很香
1: 哦，是吗？
0: 嗯，
1: 最近不是有一个大哥，就是在他的整个冰柜啊，一冰柜都是那个冻的，他是先把土豆先那个糊好了、
0: 啊、然后冻上，
1: 然后再冻上，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在微波炉里边热一下、
0: 哦、
1: 就那么吃
0: 啊。你看咱俩都 out 了。乐作人生说小黄鱼就是黄金的
1: 哦，哦、啊、就是金条、啊、
0: 我还真以为是我真以为是孙台代言的那个什么炸小黄鱼呢。我说那个需要跟什么份儿啊，那个就
1: 吃
0: 就算了、
1: 吃呗，对、
0: 嗯、
1: 啊，就是金条啊。
0: 嗯，
1: 说的特别的
0: 小黄鱼。
1: 哦
0: ，Ringas 说跟风偏口一博士提倡吃鸡蛋啊，一个不爱吃煮鸡蛋的我，替每天早上保证一个、
1: 嗯、
0: 啊，鸡蛋确实是好的。
1: 嗯，
0: 不是说那个偏口一博士说了鸡蛋好之后，鸡蛋都涨价了。
1: 嗯
0: 花开花落说，明天我去不了厚米的活动现场，还有什么途径能够得到大名大敌的抱枕吗？让我左拥右抱一下。
1: 明天看看能不能剩啊，这未必能剩很多，可能现场就抢光了。
0: 我觉得肯定是剩不了的。
1: 嗯，是，嗯。
0: 然后怎么剩你也准备给大家邮过去是吗？
1: 不是、啊，也可以啊，在节目当中当个奖品送一送。
0: 嗯，可以，
1: 是不是？
0: 嗯
1: 嗯。也可能明天没人要，也有可能。我想想那个东西，你让他干啥？
0: 那你得制作一下假象啊，你找点托什么玩意儿，太尴尬了。
1: 就大家先抢，然后呢，出门右转，然后再扔掉。
0: 秦川说，大学时候学校食堂有一个档口卖山楂糕炒饭。超级难吃，太炸裂了。
1: 嗯、山楂糕炒饭，
0: 所以我就说，就不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都能很好吃。DK 说了，各个旅游景点啊，说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儿，
1: 嗯，
0: 我觉得这太尬了吧？
1: 哦，
0: 嗯，反正它火，就很多景点会立一牌子，
1: 嗯，
0: 然后把脑袋那儿抠出来供你去拍照嘛。
1: 但旅游啊。就是近些年确实会有那种就互联网很大的作用，就是这儿突然一下火了，然后就跟风打卡的人就特别的多。
0: 嗯，
1: 对，你说那年哪儿那个淄博嘛，那个烧烤，我的天哪，一下子就淄博从一个特别特别。

0: 别这怎么说呢？就
1: 默默无闻的小城市，
0: 默默无闻的一个旅游啊，就在旅游这方面，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小城市，突然变成了，我的天，所有人都去那打卡，而且去那呢都是奔着吃烧烤过去。
1: 我是在去那之前我就去，就是火了之前我就去过。当时我是没觉得，因为我是从锦州出来的嘛。
0: 对，从烧烤之乡啊出来的，就看到哪儿的烧烤都是挺厉害的。
1: 对，
0: 哎，
1: 小弟弟，
0: 他主要是不一样。
1: 对，风格不一样。
0: 他那个有一个
1: 夹小饼嘛，
0: 对，他夹饼吃嘛，他确实吃法上比较新颖啊。
1: 不说了，说一看你们俩就不看电视剧，还有说是民国剧里边说的，说交易就是说几根小黄鱼儿，就是金条的意思。
0: 这么一个意思啊。
1: 公务缠身，我们两个就太忙了。
0: 对对对，而且黄金已经超出我们的就是认知范畴了。
1: 不需要了解。
0: 我平时玩的都是葫芦。
1: 刘腾飞说一辈子没跟过风啊，22年唯独跟风买了一套房子，一言难尽呐、啊，痛心疾首啊。
0: 22年，我的天哪！
1: 高点，22年是高点吗？
0: 是高点了，应该算是吧。
1: 不然我最近经常能够收到什么燕郊的那个房子，多少钱卖了，就这种。
0: 燕郊房子好像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炒到了3-4万了吧？
1: 对，挺高的，
0: 3-4万。
1: 现在回落到正常了。你说高点买的，或者是人家贷款的，需要还那么多的，现在可能总价都不要贷款的那些钱，你说这心里确实挺痛苦的。但是咱怎么说，买了咱就买了，
0: 是
1: 不要再考虑其他有的没的这些东西。
0: 就这么多年呢，我总结两个经验呢，这两个经验可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别投资。从你身上真的是感受到了，别投资，
0: 能不投资尽量不要投资。对，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你要一理财的话呢，才有可能
1: 迅速离你而去。
0: 是啊，就是你分人，有的人呢确实有投资眼光，有投资才能的，这个咱另说。但是我觉得呢，我身边，反正我觉得一半以上的人吧，都是没有投资才能的。就比方说炒股票，他也其实没那么的懂，就是跟风嘛。就咱们讲跟风，人家买他也买，哇，对吧？人家干他也干。但这个东西呢，他讲究时机，人家可能是个进去的时候是好时机，你跟风进去可能时机就晚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买，或者说不要做一些擦边的事儿。哎，就比方说啊，就是说，就我当年不是买所谓的商住嘛，对吧？商住其实从住宅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擦边的，没有准确的商住的说法，它准确的叫商办。包括这个环京的房子，它也是一个擦边的，是买在北京买不了房子了，然后呢，我去买环京的房子，对吧？就在
1: 租代售这种，
0: 对，在一定范围，在一定时间当中，你看着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长时间来讲，它会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动，这时候擦边那些东西往往是第一个受打击的，就比方说环京的房子，对吧？当五环外的北京五环外的房子不限购之后，那第一波被打击的就是环京的房子，对吧？随便一个政策一出来，那个什么商住就不能那么怎么地了，所以这种擦边的东西，它一定是被第一波打击的。所以这两个经验，一个是别随便投资，另外一个呢，别买擦边的那种东西啊，对吧？要不咱就不买，要买就买正规的那些东西啊。
1: 反正现在投资真的需谨慎，
0: 对对对，
1: 这年头投资啊、创业呀、真的就需谨慎啊。
0: 是，哎呀，说这太寒心了，说的
1: 都是那。还行，你那些不是还有房租吗？还可以，还有算有收益，
0: 还剩在那个位置不错、
1: 对呀、还有收益啊。
0: 不聊这些突兀的事情，来到今天的大迪的每周一歌，唱什么？
1: 今天唱一个，跟季节相关的。然后最近这些天，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天气的，就是淡淡的偏冷一点点的，湿漉漉干干巴巴的这种、
0: 是，
1: 寂寞的季节，陶喆老师的。
0: 可以，
1: 比较适合你弹吉他嘛？
0: 可以，
1: 比原调稍微高几个调就行，高俩调吧。
0: 可以，

0: 这首《寂寞的季节》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寂寞的季节不寂寞哟。
1: 一个小童说了，一直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纯好奇啊，说每周一个需要申请版权费吗？首先我这不挣钱
2: 啊，这不盈利啊，
1: 对，不盈利。其次，那我跟这些歌手都好朋友。
2: 哎呀，
1: 淘
2: 几个是
1: 假的呀？还淘几集吗？
2: 哎呀！
1: 好，这首《寂寞的季节》啊，送给大家，每周一个结束。
2: 哎呀，好多人对这个吉他伴奏啊，这个
1: 对我就说呀。别每次都找什么伴这个伴奏，
2: 吉他伴奏太好听了，吉他伴奏太绝了。
1: 哪儿写着呢？我看看，
2: 这么多呢？
1: 我说的吗？
2: 鲁二一，三舅
1: 啊，都雇来了，这点必须起来了。
2: 哎，对，就谢谢啊，谢谢。
1: 所以啊，周五了，一会儿八点回来再谈吧，或者是8:45之后再谈吧。
2: 干啥呀？
1: 周五了，痛痛快快、快快乐乐的嘛。你既然今天把他带了，就每次别只弹一首啊！对，有
2: 不是博总，
1: 想起来了，博总，不好意思啊，博总，
2: 博总放哪儿了你？
1: 啊，八点开始吧，八点开始。巴嘎巴嘎说，果然寂寞者黑，啥意思啊？我说明星都是我朋友是吧？
2: 米兔说你们提前彩排不？哪有时间彩排呀、啊？
1: 没有，不要彩排，
2: 我们就拿起来直接弹，而且就是我们这种，哎、对吧？

0: 这种就是大佬级
1: 的歌手，
0: 对对，
1: 音乐人，
0: 哎、你脸皮确实越厚，
1: 咱寂寞者黑了，真的。感人都说了，吉他伴奏比用伴奏好听。嗯，八点吧，八点回来再挑一首啊。嗯、
0: 行行行、嗯、啊，你要唱啊？
1: 你唱也行啊。
0: 不是，
1: 我给你伴唱，我给你伴唱吧。
0: 啊，嗯，你还给我伴唱
1: 啊？唱个和声什么的。
0: 那你想想唱什么、嗯
1: 啊？我给你伴唱，我想什么呀？行，一会儿想一个啊。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啊。CK 说满婚满婚。
0: 嗯，
1: 那、哎。潘峰说最美音乐早餐，对，其实我是特别愿意早上放歌给大家听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路上开车呀，或者是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听点歌啊舒服舒服，嗯，然后再听点什么新闻啊，也有一些时效性，
0: 那也不用等八点以后，这不还有点时间呢吗？
1: 啊，三分钟够啊？
0: 够了
1: 啊，来吧，什么歌啊？
0: 这个歌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1: 嗯嗯，
0: 特别的苦。
1: 什么歌啊？
0: 之前我唱过，但是我之前是用伴奏唱的，
1: 嗯嗯，
0: 但这次我决定用吉他自己伴奏来唱，
1: 嗯。